0: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1: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2: 早上好，我是曼斯。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2: 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年开行量增长10.8倍。
1: 端午节，夏津小三通客流持续攀升，两岸同胞跨海共度佳节。
2: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碧水扬波，龙舟奋楫，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经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广东省东莞市中塘镇龙舟队队员钟柱钦：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1: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毕明阳：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 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宝妹：
5: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地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1: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福建省长汀县中富村红色讲解员钟振华：
6: 红军桥、郎桥柱子上的刻痕线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1: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

0: 金州村龙舟队队员翁哲。
1: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昨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检录、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汇聚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涌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精彩上演，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昨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昨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2: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物流中心负责人介绍，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此后，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2026年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已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10年间，铁路部门充分利用境内外班列运输能力，采取扩编增吨、口岸疾病运输等举措，优化运输组织，与海关部门紧密协作，全面推广铁路快通模式，用好中国铁路物流95306数字口岸系统，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目前，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每天1600公里，境外段达到每天1000至1300公里，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1/3。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

0: 欧班列运送的货物品类由开行初期的手机、电脑等 IT 产品，逐步扩大到服装、鞋帽、汽车及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等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2025年，中欧班列运输货值达677亿美元，较好地满足了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生产生活各类需求，成为中国制造出海和欧洲农牧品、化工原料、消费品入华的快车道。与此同时，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优化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在中国境外已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1: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它是如何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的？请听报道。
2: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3: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2: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4: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2: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5: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戈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2: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6: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瓦以上新能源销纳。
1: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近日，一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安迈铝业集团首席商务官查理斯·考普森：
7: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1: 赫利士集团半导体及电子工业应用业务领域总经理克莱门斯·布伦纳：
8: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

0: 科勒收副总裁兼中国区首席财务官高丽。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1: 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维塔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泰勒：“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诺和诺德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杜麦克。
2: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两三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围绕这个问题，总裁记者日前在北京进行了调研。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 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一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 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 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3: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陈凯表示，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
2: 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4: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陈凯说：“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 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北京中关村学院常务副院长董斌：“
5: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2: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0: 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洵甸县的大唐聚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昨天并网发电。 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昨天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走高，全天出入境旅客总量预计超7100人次，厦门五通客运码头一片繁忙景象。昨天早上7:45，首班前往金门的出境客轮开启检票，大厅里排起长队，许多在下工作生活的台胞搭乘早班船回乡团圆。出境大厅内，不少旅客行囊满满，干货海产、特色点心、端午礼袋堆满手推车。来自台南的林水树一家日前到厦门观光旅游，昨天从五通码头搭船返台。谈及台湾的端午习俗，林水树表示，两岸同根同俗，端午节庆氛围与饮食习俗皆大同小异。台湾粽子的口味与大陆相近，大致分为咸粽和甜粽两类，台南地区偏爱咸粽，馅料扎实，风味浓郁。当天也有不少台胞旅客趁着端午节来厦门探亲访友，带上家乡特产与厦门亲友互换品尝，还计划逛逛当地端午市集，观赏龙舟赛事。他们表示，如今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班次密集，往来便捷，不用特意凑长假，小长假就能前来观光散心，走亲访友、短途游玩两相宜。现场同心桥服务组民警穿梭人群，一边维持秩序帮扶携老带幼组团出游的旅客，一边送上艾草挂件、粽形香包与祈福五彩绳。不少常年往返的台胞与执勤民警早已相熟，碰面便用闽南语寒暄问好。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披露，端午假期期间五通客运码头客流量预计近20000人次。为应对端午假期持续走高的出入境客流，该边检站依托人证票船多维数据交互系统，实现台胞免刷证件、免刷船票的无纸化通关，高峰期多船同验，随到随检，同时大件行李通关、急转保障通道等全部开启，全力保障旅客通关安全高效。
0: 昨天以相约在端午，两岸一家亲为主题的第20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憨江海上泼水节在福建省石狮市憨江古渡头启幕。据悉，本届文化节为期3天，期间还将举办两岸青年学子音乐晚会、海丝谜韵、侨乡风情、中华灯谜文化系列活动、闽台对渡文化节见证者分享会等多个配套活动。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以对黎多地空袭，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以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 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

0: 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1: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4: 大家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热点解读，请听：再出洋相，台军海马斯火箭炮台岛西岸首秀又哑火。
4: 据台媒报道，台当局领导人赖清德近日出席活动时，再次指责所谓在野党民代大砍军购经费，并叫嚣表示将共筑台湾地区在全球无人机重要的版图，打造所谓地狱景象的吓阻效果，引发岛内舆论。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解读。
1: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4: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据台媒报道，台军日前出动海马斯多管火箭炮，首度在台岛西岸执行跨区火力射击操演。然而，在发射的36枚 M28 训练火箭弹中，有4枚因故障未点火，无法发射。现场台军官兵解释称，初步研判这可能与电脑链接系统有关，去年接装至今都有类似问题。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民进党当局在台岛西岸高调试射海马斯，本想向大陆秀肌肉，结果却沦为笑柄。海马斯故障频出，看似是与台军的指挥操作系统不兼容，实则根源在于美国一开始就剥离了核心技术，高价卖给台湾的不过是一个徒有其表的外壳。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5: 台军最近试射海马斯火箭炮又翻车了，总共打了36枚弹，其中居然有4枚都是哑弹，这比例也太高了点吧？刚花大价钱买来的美国武器就这水平吗？这还怎么打仗啊？还是美国高价卖给台湾的武器都是残次品呢？岛内媒体和民众对此议论纷纷，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只好站出来说啊，美国武器是不会有问题的，要怪就怪台军官兵自己学艺不精，没有掌握好先进的美国武器，业务能力还要加强啊。以往台军进行中远程武器试射都会安排在台湾岛东部屏东县的九鹏基地来进行，这既是为了保密，也是为了避免因武器射击而引发大陆的误判。而这一次呢，民进党当局故意向台湾以西海域，就是朝着大陆的方向实弹发射海马斯火箭炮。他们嘴上说啊，这只是一次所谓常规试射，但实际上他们想借此展示什么，大家心里其实都很清楚。只是海马斯火箭炮不争气啊，民进党当局本来想靠这次表演露露脸支棱一会儿，但是很不走运，他们又一次哑弹了。其实这还不是台军发射海马斯火箭炮的最差的成绩。去年5月台军在九鹏基地试射的时候，11辆海马斯发射车计划发射33枚火箭弹，最终呢只打出去了11枚，故障率高达 67%。 美军自己发射海马斯火箭炮故障率还不到 1%， 而这货到了台军手上怎么就不灵了呢？这样高的离谱的故障率是很难用个别士兵训练水平不到位来解释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从技术层面分析，其实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台军的指挥操作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不兼容。台军采购海马斯火箭炮只买来了武器平台，但整个操作系统美军并没有卖给他们，只能用台军自己的讯安数据链系统，它和海马斯火箭炮的车载计算机匹配度不够，会导致严重的数据协议冲突和信号异常，那发射的时候当然就容易失败。民进党当局吹嘘说啊， 海马斯火箭炮可以快打快撤，让解放军摸不准它的行踪。可是现在故障率这么高，一旦出现哑弹，那台军士兵就得冒着生命危险去排除，整台发射车就只能盯在原地不能动，哪还有什么机动性可言啊，只能干等着挨打而已。美军自用的海马斯火箭炮有美军战场信息网络和数据链的强力支持，所以它的精度和可靠性比较高。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把这些核心机密卖给台湾当局，台军自研指挥系统匹配度又不够，所以台军几次试射海马斯火箭炮都如同盲人骑瞎马，打出来的成绩一次次沦为笑柄。以后美方更不可能向台湾开放核心数据链，因为台独势力的末日正在一天天临近，这一点大家都能看到。再给台独分子追加投资，每一分钱都是将来的沉没成本。而这就是今天美国对台军售的真相，美国售台的大部分武器都是

0: 美国人还是要标上高价，把这些空壳卖给民进党当局。一个呢，是为了榨取台湾最后的残余价值；第二呢，就是要给民进党提供一个台独表演的道具，让他们拿着这些美国武器去哄骗台湾老百姓，跟着民进党走台独的绝路，这样才能给台湾造成最大的伤害，也才能给中国的统一大业制造最多的麻烦。这就是一些境外敌对势力真实的盘算。那么对于台湾社会来说，美国武器不可信任，台独道路是条绝路，这些事实已经清楚地摆在面前，还有人要给台独势力去陪葬吗？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位台湾同胞深思。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当局领导人赖清德近日出席活动时，再次指责所谓在野党民代大砍军购经费，并叫嚣表示将共筑台湾地区在全球无人机重要的版图，打造所谓地域景象的吓阻效果，引发岛内舆论。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2: 满子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1: 陈先生，赖清德公开宣称要借助无人机产业在台海打造所谓地域景象，该概念源自美军相关战略，请问此举背后暴露出台当局怎样的谋独倾向？美台在无人作战领域勾连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直接的隐患呢？
2: 赖清德当局炒作台海无人机地域景象，暴露了顽固的谋独倾向和美台勾连的现实隐患。我们知道，所谓的地域景象是美国有关的智库鼓吹的一个台海的概念，它目的是想让台湾举全岛的资源，大规模发展攻击型的无人机，打造分群作战系统。这套操作清晰地暴露了赖清德当局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全民焦土化备战、主动挑衅的分裂倾向。而美台在无人作战领域的深度捆绑，正在从军事、民生等等层面持续放大台海爆发冲突的直接的风险。炒作所谓的地域景象，暴露出赖清德当局顽固的谋独本质。这样的一个举动，首先它是以武谋独的具体的落实。赖清德当局拒绝承认九二共识，抛弃两岸和平协商的路径，将军事对抗作为两岸关系的唯一选项。目前赖当局宣称依靠无人机分群作战制造地域吓阻，本质上是妄图依靠不对称无人机的火力阻挡国家统一的进程，幻想长期维持两岸分裂的现状，为台独的存续争取空间。而赖清德当局用无人机构筑的是焦土化、城镇化的全民备战体系，因为无人机大家知道门槛非常的低，一批量的配发，赖当局推动无人机下沉到后备域，民间动员力量同步延长兵役，在全岛妄图开展城镇游击战、近海无人袭扰战，不惜将台湾的土地民众全部绑上台独分裂的战车，完全无视台湾民众的生存福祉。无人装备封锁海峡，消耗中国大陆的力量，为美军外部介入争取时间。而赖清德当局全盘吸纳，极力的配合，并且不断的向美国缴纳保护费，当然目的背后是要幻想美国的继续的撑腰。这样的一个行为对于台海局势来说，它带来重大的现实隐患。首先应该说，它极易引发台海失控交火的这样一个风险。因为自杀式的无人机体积小，隐蔽性强，识别难度高，一旦台风无人机越界抵近大陆沿海或者海上的执法区域，那么两岸极易直接爆发武装的对抗。而且美方同步配套情报指挥体系的输出，更是形成了台军开火、美军后台支援的联动的机制，一旦两岸发生摩擦，美军就可以实时的介入其中，所以说将局部的两岸对抗升级，有可能升级为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博弈。而美方持续释放相关的信号，助长了台独的冒险主义者，将台湾推向了战争的一个深渊，也严重的破坏了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也严重的伤害了中美之间的关系的正常发展。所以说赖清德当局炒作无人机地域景象，本质是以无人不对称战力作为工具，以美国外部势力作为靠山，去推行以武谋独、以美谋独的分裂的路线，

0: 赖清德还指责在野党删减无人机及防务相关预算，坚持推动高额防务预算落地。不少岛内民众质疑这笔资金存在利益输送、挥霍民脂民膏的问题。那么陈先生，您如何评价台当局将无人机产业与防务预算深度捆绑的做法？那这会对台湾经济与普通民众生活造成哪些影响呢？
1: 民进党赖清德当局强行把无人机产业完全绑定高额的防务开支，它给台湾的经济社会民生带来了严重的冲击。这套模式不仅它导致台湾产业发展的畸形，而且更是持续的挤压岛内的民生社会福利的开支，推高台湾岛内债务的压力，恶化岛内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最终恐怕全部代价都得由台湾的普通民众来承担。因为民进党赖清德当局构筑的这套无人机加防务预算深度绑定，它目的是想要搭建绿营专属的利益输送的链条，妄想通过这样一种敛财的方式为绿友友们服务。而同时，它这些相关的无人机产业完全服务已有谋独的军事目标，更是扭曲了岛内正常经济发展的一个逻辑。所以说使得现在岛内穷兵黩武、拒绝和平的分裂思维在岛内持续的蔓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对台湾整体经济的中长期结构性的冲击正在不断的出现。首先，巨额的防务开支严重挤压了公共的财政，财政结构持续的恶化。我们看到台湾地区2026年防务预算将近达到10000亿元新台币，占 GDP 的占比已经超过了 3%， 十年之间军费已经规模翻了三倍，防务预算的规模远超教育、社会福利、经济发展等等相关的专项预算的总和。所以说财政的资金大量的流向了军工采购、无人机等等相关的行业，而半导体、传统制造业、城乡基础设施的建设预算被持续的压缩。所以说举债填补军费的缺口，更是加重了台湾后代的债务的负担。目前我们看到台湾岛内的资源错配现象也大量的发生，随着这些所谓的无人机等产业的这个发展，大量的工程师、电子制造的人力、高端的芯片资源被强制导向了军用无人机的赛道，而传统优势的产业、民生科技的产业资金被分流，同时人为割裂两岸之间的供应链的连接，抬高了全岛制造业零部件的采购的成本，更是加剧了岛内相关产业的脱链的困境。而通过财政大幅的补贴无人机这类依赖性的产业，它是而且难以创造良性的就业，它产业发展低效，无法形成正向的经济的拉动。因为军用无人机的市场极度的封闭，要么用美方相应的这个市场，要么用现在绿油油他们相关的厂商，它无法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一个发展，所以对比起来就业带动的效果微乎其微。当然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军备的扩张推升了台海地区战争的风险，重创了台湾地区经贸投资的信心。目前不断的煽动两岸对立，升高两岸战争的风险，使得外资对台湾的投资持续的观望，而两岸经贸往来也持续的遇冷，农渔观光服务业遭受长期的冲击。所以说这种战争高风险的情况之下，资本外流、民间消费保守的情况形成了恶性的循环。对于普通的台湾民众来说，日常生活的直接负面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从大量的经费投入到防务之后，养老、育儿、医疗、基层教育等等方面的经费支出被长期压制，民生福利持续缩水，老百姓的生活负担也不断的加重。而另外一方面，物价、电价、税负承压上行，最终使得老百姓所分担的社会的成本在大幅的增加。普通民众被绑向台独的分裂战车之后，更是承担战争的一个代价。而民生需求被政治议题漠视，治理重心完全错位，更是加剧了台湾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的困境。因而台当局将无人机产业和防务预算深度捆绑，实质上是一套政治利益优先、军事对抗导向、利益输送并行的危险操作，严重的影响到了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损害了台湾民众的福祉利益。
0: 国台办明确指出，台独势力试图把台湾打造成火药桶、地雷岛的行径，只会让台湾民众沦为炮灰。 那么结合当前两岸军事与无人机技术发展现状来看，台当局妄图依靠无人机以武吓阻的设想是否具备现实可行性呢？
1: 是的，台当局妄图依靠无人机实现以武吓阻完全不具备任何的可行性。因为赖清德当局鼓吹的无人机地域景象，以无人机的蜂群作为核心的威慑手段，本质上它是脱离两岸军力产业战场客观现实的一种幻想。不管是从两岸的无人机产业链的代差、反制体系的压制、战场的先天优劣势，还是战略逻辑方面，都可以显示出来，赖清德当局这套构想完全会落空，非但无法形成有效的吓阻，反而只会加速台海冲突的风险，让台湾民众沦为战争的炮灰。首先，最核心的硬伤就是两岸无人机产业的代差。我们知道，大陆拥有全球唯一全自主可控的无人机产业链，产能性能全面领先。在这种背景之下，全链条自主、成本碾压、装备体系完整、攻防一体、量差规模天差地别之下，台军的无人机根本就不堪一击。而台湾无人机，我们知道外购装备受制于人，钻石断供的风险极高，自研的机型可靠性、突防能力严重的不足，蜂群技术更是完全空白，所以根本就不堪一击。而目前我们从反制的一个角度来说，目前解放军已经建成了全域多层的反无人机的体系，台湾的无人机起飞即暴露，升空即被击毁，即被摧毁。所以说在现实当中，解放军已构筑出了软干扰加硬杀伤的一体化立体防空反无人机的网络，专门克制各型各式的无人机巡飞弹、无人机蜂群，已经在全域低空探测、软杀伤先行、多层硬杀伤进行辅助的这样一套体系。所以说从以及压制的一个角度来说，台军完全不是对手。我们知道，这个从台军的这个角度来说，归根结底，台当局妄图高价的堆砌无人机的一个军备，它是典型的政治操作，是典型的穷兵黩武、以武谋独，它根本脱离了两岸经济发展的实际，脱离了两岸无人机产业发展的体系。所以说，这种赖清德等台独分子口中所鼓吹的不对称威慑，根本就无从谈起。所以说，他的这一套无人机吓阻不仅挡不住祖国统一的大事，还可能持续的推高台海冲突的风险，最终所有的灾难都将由台湾普通民众承担。
0: 当下两岸民众都期盼和平稳定，而赖清德相关言论不断渲染对抗氛围。那在您看来，要打破当前台海紧张态势，化解无人机军事化带来的风险，推动两岸重回和平发展轨道，各方应当秉持怎样的立场与行动呢？
1: 面对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祖国大陆始终坚守和平统一的方针，保持理性克制，持续释放和平发展的诚意，扩大两岸经贸人员的往来，保障台湾同胞在大陆的合法的权益，以融合发展夯实和平民意的基础。但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民进党赖清德当局不断的在挑衅，域外势力也不断在插手，所以说这种局面之下，要打破当前台海紧张的对抗的局势，化解无人机军事化带来的风险，推动两岸重回和平发展的轨道，那么民进党必须改弦更辙，停止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民进党当局必须摒弃台独分裂的路线，停止炒作无人机焦土的对抗，撤销各类对抗性的防务扩张的预算，放弃依附美国打造所谓不对称战力的一种幻想，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地恢复两岸的沟通协商，也才能够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而对于域外势力干涉来说，也必须恪守在台问题上对中国政府所做出的承诺，停止勾连挑衅。美国他必须切实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对台出售武器，当然包括这各式各样的军用无人机，也停止转移无人机作战的技术，终止美台在无人机领域的一种合作，这样才能够不给台独分裂势力释放一种错误的信号，也才能够确保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当然，对于两岸的民众来说，唯有携手凝聚和平发展的共识，共同抵制台独战争的叙事，反对过度的军备透支民生，主动的参与两岸的民间往来，传递越来越强的统一和平发展的诉求，才能够真正的倒逼岛内的执政势力放弃台独对抗的思维，也才能够真正的以民间融合的力量消解军事化风险所带来的战争风险，共同的维护台海的安宁。所以说对于当前台海局势来说，目前各方应该要努力的凝聚和平的共识，否则如果说继续的秉持对抗的思维，继续的在台独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继续插手干涉中国的内政，那么台海的和平稳定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一个威胁，台海目前面临的风险将会越来越大。
0: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据报道，台宪兵202指挥部所属各营近期相继开展基地训练检测，以验证部队兵力部署与临战应变能力。另据报道，台宪兵部队目前正进行兵力结构调整与扩编，计划将总兵力由5600人逐步倍增至11000人，未来还将运用所谓新兴兵力增编约两个营级的部队战力，以因应所谓突袭威胁。那么台宪兵部队加码防卫力度有何图谋？这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复杂心理？具体内容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做深入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亚。
3: 据报道，台宪兵261营第一连近日开展4天3夜的基地训练期中检测，接连完成侦察、战术行军、桥梁守备、阻绝攻势构筑及城镇防御等科目。袁周老师，台宪兵261营主要担负什么任务？此次训练检测呈现出什么特点？
4: 台宪兵261营是为了因应恢复一年期义务役以及卫戍兵力需求而扩编成立的新单位。其主要任务很明确，就是卫戍大台北地区，特别是要担任卫戍区重要桥梁守备，防止从淡水河口等关键节点被直取中枢。所以这次演练就是以防斩首作战为主要目标，高度聚焦于城镇和交通枢纽的特种作战。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一是演练内容突出要地防卫，强调以小博大的非对称防御思维。台军模拟了敌军渗透与袭扰的情境，演练了利用岛内河流、城镇等复杂地形进行反空降、反机降、反特攻等反斩首作战任务，意图延长抵抗时间。这种部署是典型的非对称防御思路，企图通过固守关键节点进行层层阻截，达到持续消耗对手、增加对手进攻成本、拖延作战时间的作战目的。二是情境设定强调连续实战，采取极限施压的连贯考核模式。4天3夜的连续训练模拟了战时高强度、部队通信可能被切断的情况，这意在考验部队在通信中断、失去上级指挥时的独立决策、临战应变和持续作战能力。这种考核方式带有明显的临战紧迫感，反映出其试图通过缩短训练与实战之间的心理差距，强行维持部队士气的企图。三是科目设置模拟复杂战场，台军这场演练的重点科目是桥梁守备与阻绝攻势构筑等实战化科目，通过依据地形构建交叉火网，快速搭建防御工事，封锁道路与桥梁。在城镇防御阶段，则主要演练了逐次抵抗的城镇战战术，效仿美军所称的限制空间战斗，演练了利用建筑物等掩体，通过交互掩护、交替撤退的方式迟滞对方进攻，进行层层抗击，为重兵回防争取时间。
3: 除了台宪兵261营外，同样隶属于台宪兵202指挥部的211营、229营、332营等单位，日前均进行了基地训练期中检测，不仅单独验证了单位战力，还进行了攻防对抗，并着重演练了限制空间战斗、支配点占领及肃清搜索等实兵演练科目。袁周老师，这些科目主要针对哪些作战情景？又意在检测台宪兵部队什么能力？
4: 针对台宪兵部队近期演练中的限制空间战斗、支配点占领和肃清搜索这三个科目，他们的核心逻辑其实是趋同的，都是要检测部队在台北都会区核心地带的城市巷战与要地反渗透、反破坏、反斩首能力，都是为了应对

0: 对方精锐特战人员通过渗透机降等方式突入台北市核心区，试图占领或破坏重要军政目标的特种作战行动，只是在具体的作战目标上有所不同。其中限制空间的战斗检测的是班组协同的近战能力，考验班组队友间在室内或有限空间默契的战术协同能力、精准的射击控制能力，以及在近距离高压下的快速决策与反应能力。肃清搜索则检验部队对已渗透至建筑物或设施内部的敌特工人员能否实现彻底清剿的能力，主要考验班组在狭窄多死角环境下的交互掩护、逐视搜索、快速识别并歼灭目标的作战能力。支配点占领是为了检测部队对于关键要点的控守能力，通过扼守要点实现阻击或击破敌方目标等作战行动，检测部队在城市环境中对于交通枢纽、制高点等战略要地的掌控能力。总而言之啊，这些科目共同描绘了台军对最后防线的想定、演练不再停留在外围狙击，而是直接模拟渗透力量已突入城市心脏地带。
1: 近年来，为因应台海局势和作为防卫需求，台宪兵部队不仅加强训练检测力度，而且早在2024年起就进行兵力结构调整与扩编，计划将总兵力由5600人逐步倍增至11000人规模。袁州老师，台宪兵部队大规模扩编并强化训练力度，背后有哪些算计？这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复杂心理？
0: 近期台宪兵部队紧锣密鼓的演练与大规模的兵力扩编，其根本目的是强化所谓的反斩首能力，服务于执行代号万军计划的顽固台独分子撤离逃跑方案。台军研判认为，冲突一旦发生，台北震惊中枢将首先面临快速精准的立体突袭，因此他们需要将宪兵扩充为一支能够直接遂行城镇防御、护卫中枢的禁卫军，试图在第一时间顶住攻势，为后续部队集结动员争取时间。赖清德当局推动宪兵部队大规模扩编并强化城镇防卫演练，在政治和心理层面集中暴露了其深重的心虚与恐慌。其一，暴露了其对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倒行逆施罪行被清算的心虚。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知其魔毒挑衅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两岸人民根本利益，在岛内也缺乏真正的民意基础。这种对于自身政治正当性的心虚，使其极度恐慌被抛弃和惩戒，只能将自身的身家性命寄托于不断加固防御铁桶，幻想依靠扩编的禁卫军苟延残喘。其二，暴露了其对以武拒统失败、自己被斩首的恐惧。面对解放军捍卫国家统一的压倒性实力和坚定的意志，赖当局深知台独分裂势力的核心节点在第一时间便面临着精确打击，其疯狂堆砌的宪兵这最后一道人肉盾牌，反复演练要地防护与城镇组织，正是基于对首战及中战事惩戒的极度恐慌，企图用基层台军官兵的生命为其政治冒险续命。其三，暴露了其对意外魔毒破产、台军内部迅速崩塌的恐慌。随着台海力量对比的彻底失衡，赖当局对外部干预的迷信已濒临破产。其扩编宪兵并强化独立持续作战能力，反映出其内心认定一旦有事，外援靠不住，而且台军主力很可能迅速瓦解。这种恐慌使得其只能将筹码压在督导最严的宪兵身上，试图在混乱中强行镇压，稳住阵脚。这恰恰是其对掌控局势毫无信心的真实写照。
2: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18点到19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5: 中国的茶文化是源远流长的，不同的气候以及地理环境呢，造就了各个小茶区独有的茶香与茶文化。在今天呢，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我们要跟台湾学长小传前往江西的庐山，来品庐山的云雾茶。
4: 皖南风光宛如打翻的调色盘，山是翠的，水是清的，漫步安徽一线的古村落，乡野风光与徽派建筑相映成趣，构成迷人的景色，吸引大批影视剧组前来取景。巨好玩，跟着台湾学姐小婉走进画里乡村安徽一线。
5: 跟着影视作品打卡取景地呢，是近年来热门的旅游方式之一了。那么作为热播电视剧《家业》的主要取景地啊，安徽的城坎景区推出了剧中特色体验项目，让游客啊身着剧中主角的同款妆造来参与夜晚鱼灯巡游的活动，大幅提升了游玩的这种氛围感。今天的你好小镇，我们要一起漫步城坎的老街巷，来感受古徽州的风韵。
4: 徽州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造就了徽菜独一无二的饮食文化，臭鳜鱼作为徽菜传统菜品，可以说是徽州的地标美食，徽菜的钢鼎之作。麦造嘴巴带路，一起去尝一尝这道在异乡间反复横跳的美食——臭鳜鱼。
5: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茶呢，起源于中国，闻名于世界呀。两岸的朋友都爱饮茶，台湾学长小传也是一位资深的茶友。他曾经呢，因为品读了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作品，就造访位于江西九江的庐山，品尝了大名鼎鼎的庐山云雾茶。
4: 庐山北临长江，南倚鄱阳湖，林木茂密，泉水涌流，常年雾气蒸腾。在这种环境中产制的庐山云雾茶，被茶友用条索粗壮，清脆多毫，汤色明亮，叶嫩匀齐，香岭持久，醇厚味甘，这六绝来形容。
5: 那么今天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系列节目，我们就要跟随台湾学长小传走进江西的九江，来品庐山云雾茶。
3: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3: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

0: 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大家好啊，我是小传。以往我探访各地名茶，大多是听茶友的推荐，进而制定旅行计划。江西九江的庐山云雾茶也一直写在我的茶叶探访日记之中。为什么会对它感兴趣呢？主要是因为九江庐山这里曾经是重要的茶叶交易集散地，而且庐山的美清新脱俗也体现在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作品当中，因此让我倍感好奇。跟我一起从庐山脚下的寺庙开启这次的茶文化探索之旅吧。
2: 这座位于庐山脚下的寺庙叫西林寺，来到这里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背诵苏东坡的那首脍炙人口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也许没有几个人知道，西林寺还是庐山云雾茶的诞生地。
1: 说到庐山，这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令我印象深刻。根据考证，庐山脚下的众多寺庙对于推动庐山云雾茶的发展历史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2: 西林寺由佛教净土宗始祖慧远法师开创，他在这里把野生茶培养成了家生茶。离西林寺相距1000米的东林寺也是慧远法师筹建的，为了方便待客，寺僧们开始种植茶叶。慢慢的，许多寺庙都开辟了自己的茶园，庐山云雾茶就是在僧侣们的辛勤劳作中逐渐形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1: 来到庐山的茶园，漫步在氤氲的云雾之间，让我讶异的是，茶园的面积并不像我想象的那般广阔。茶农告诉我，这也是庐山云雾茶产量不高的主要原因，而且这里的茶叶不施肥，采取原生态的种植方式。
2: 主人饲养的鸡慢条斯理地在茶园里散步，时不时地叼起茶树上的虫子吞进腹中。纯自然环境下产出的庐山云雾茶，以味醇、色秀、香辛、叶青而久负盛名。
1: 庐山位处江西九江，优质的地理条件让产出的庐山云雾茶以味醇、香辛、叶青等特点受到众多茶友的青睐。
3: 由于气候条件影响，云雾茶比其他茶采摘时间晚，鲜也经过采摘、摊放、杀青、摊晾回潮、揉捻、解块筛分、出烘里调、浸调作形、烘干等工序精心制成，传承了传统手工制茶精髓，辅之。

0: 小天池、天桥等地，皆是云雾茶的优质产区。冬去春来，万物萌芽，朝霞暮雨，满川烟云，一株一株茶树，一片一片嫩叶，享受着山水的滋养，感受着云雾的灵动，聆听着桥歌渔唱，泛拜佛音。庐山茶带着云雾的记忆，凝聚着云雾的滋味。
1: 对当地茶产业来说，庐山云雾茶更是一种骄傲。九江茶文化研究专家于龙：
2: 庐山云雾茶是九江茶里面的一种骄傲，它的历史很久。在缺医少药的年代，茶当年是作为药的饮用，为万病之药。唐代的时候，庐山的茶就小有名气，但数量太少，山高地寒，好东西啊，需求量过大，不是所有人得得到。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只有在稀有的典籍里面，像佛教、道教著作里才有。到了宋代的话呢，这个茶文人也开始介入，关于茶的技术就多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茶还不叫云雾，各种名字，按行政区来说，用的最多的是庐山茶。那么在九江的呢，也叫它九江茶。它的形状呢，被古代修仙的人说是兰花的形状，因为从这个形状上看的话呢，它赋予了它天性的这一个特征，跟其他的茶完全就不同。它这个茶的形状来看并不很规整，但是它有天性的信息吐出来。古代中国人说茶，它不强调的真假，它强调的是地道，因为你用真假无法说出它味道形成的这个构成因素，是不是这个地方在这个季节生长，这是确定这个茶好坏的基础。
1: 庐山云雾茶手工制茶技艺传承人吴武常说：
3: 庐山的生态各方面，这是毋庸置疑的，非常好的，哎，这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这个手工制茶的，它的程序就是摊青，摊青完了以后就是杀青。手工制作茶首先一点哈，它这个可以掌控它的这个温度。那么手工制茶出来的话，我们这个茶很多手工制茶，它出来以后会闻到一种什么呢？一种豆香。也可以叫米香，那种特有的那种很纯的发自于茶自身的那种香气就出来，这是手工制茶的特点。你像咱们手的温度、手的肉质感觉和对茶的一种领悟，那么手工制茶它从杀青一直到结束，人和茶的亲近，一直到它成型，就像一个婴儿通过慢慢成长，慢慢成长到最后成人，他这个茶也是一样的。那么在这里面，他有人的一种情感在里面，对茶的一种热爱在里面。
1: 手工的制茶技艺，在无数庐山云雾茶制茶业者的坚守下，让我们这些茶友有幸闻茶香，品茶汤。
0: 庐山云雾茶条索壮丽，清脆多毫，毫为白色，古人描绘为其色如月下白，此白也是云雾之白。一杯清茶，翠叶白毫，不禁想起山青云白。庐山云雾茶汤色清亮，鲜香持久，味醇甘厚。庐山云雾茶浓烈醇厚的香味得益于云雾的滋养，庐山云雾弥漫，直射光线少，慢射光线多，茶叶成长周期长，有利于茶树芳香物质的积累。云雾笼罩，空气湿润温和，茶树生长旺盛，叶芽肥壮，叶质柔软，有利于氨基酸、咖啡碱等有效成分的合成。雾凝聚为庐山茶独特的形、色、香、味。
1: 庐山云雾不断变换着神秘的面纱，或云雾飘渺，或云瀑飞泻，或雾凇晶莹，或雨凇奇特，或佛光生辉。

0: 东林寺虎溪三孝的历史传说，及白鹿洞、濂溪书院、庐山草堂，以及桃花源中被陆羽称为天下第一泉的古濂泉等为代表的庐山人文景区，验证了庐山佛教、道教、儒家文化互相渗透，形成了三角一体的庐山云雾茶人文品质之魂。
1: 品了庐山云雾茶，你也可以找一间餐馆，点几样用庐山云雾制作的料理，像是庐山河虾以及云雾石鸡，品尝一下庐山云雾茶入菜之后带来的味觉变化。餐厅负责人袁辉：
2: 云雾石鸡，因为这个石鸡本身带一种腥味，加上茶烹制的话可以去掉它的腥味，然后让口感会更好一点。应该说云雾石鸡是庐山这个餐饮里面这个特产之首吧。这个是庐山河虾，这道菜是我们自己这个店里面的厨师自己从这个龙井虾仁那个灵感而得来的。他这个在这个河虾炒制之前，先用这个庐山云雾茶的茶汁腌制一下，然后再放入干茶烹炒出来，这个菜呢就会有茶的清香味和这个河虾的鲜味。
1: 来到这里，走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可以看到街上的人们自得其乐地喝茶聊天。千百年来，这里的居民就像这样不紧不慢地过着他们的日子，在他们眼中，生活中的大小事，庐山的云雾仿佛都化作手中的一杯清茶，清香且甘醇。对我而言，登庐山观云海品云雾，好不惬意。

0: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1: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2: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3: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4: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5: 我无心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6: 张小静，集人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帅。
7: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8: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
9: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朋友们好，我是刘洋。
10: 大家好，我是嘉华。如果说江南是诗，徽州啊便是画了。在安徽黄山脚下藏着一座被时光凝固的秘境一线。一线呢是古徽商啊聚集地和这个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是世界文化遗产地，也是众多的艺术家、摄影家、导演创作的天堂。
9: 电影《卧虎藏龙》《菊豆》、古装情景喜剧《武林外传》都曾在安徽一线取景。巨好玩单元，跟着台湾学姐小婉漫步中国画里的乡村。
11: 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一部影视，一座城，从张艺谋的《菊豆》、李安的《卧虎藏龙》到郑晓龙的《幸福到万家》，近百部影视作品在安徽一线拍摄，一线的人文气韵、风光景秀一直令观众神游向往。安徽省黄山市一线是徽商和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境内的西递、宏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宏村的月沼、如燕、画桥、卧波，西递的敬爱堂庄严肃穆，南平的古巷幽深如谜，电视剧《家业》的拍摄地一线。白墙黛瓦、青山秀水、古巷幽深，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徽墨长卷，将东方美学的留白与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
12: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洒落在一线之上，这里就成了色彩的天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在他们眼中，遍布于一线的风景，无论色彩如何斑斓亮丽，总少不了一抹青黑作为底色。中国传统文化中，黑是多彩万物的本源，而这也是独属于一线的色彩。黑多为一，一线的名字与黑有着不解之缘，而缘分的根源来自于一座中国人家喻户晓的高山。黄山古称依山，位于江西、浙江、安徽三省交界处，因峰岩青黑得名依字，而位于依山南面的这座小城则被命名为依县。
11: 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诗意的徽派古村落民居，让一线成为了没有围墙的影视天堂。敢闯敢拼，在影视圈活跃度极高的一线传统手工匠人，又让一线成为影视制景师的摇篮。一线影视之城的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是日益提升。电影《卧虎藏龙》剧中牵马渡画桥、轻功飞竹，还有竹林缠斗等经典的片段，都是在一线拍摄完成的。竹海以翠色洗心，万亩竹林随风摇曳，而《卧虎藏龙》中李慕白与玉娇楼竹哨对决的画面在此定格，也将武侠的飘逸与山野的幽深融为一体。有中国画里乡村之称的电影《卧虎藏龙》拍摄地 宏村，是极具古徽州人建筑智慧的牛形水系古村落。整体的设计是像一头休闲水牛静卧在青山绿水当中。聪明的宏村人呢，利用北高南低的地势来让水流动，就算村里的小路众多，只要依循着水流顺流出村，逆流进村，完全不怕迷路。而且蜿蜒的水路又如同牛肠一样饶富趣味，在一线还有许多值得探访的景点。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丁俊祥。
12: 在古城四周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村落，这些村落靠近驿道和水系，便于外出经商和耕种。一代代一线人沿着这些驿道和水系外出经商，又将财富通过驿道和水系运回家乡，使得古城周边的村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13: 我们其实可以把一线的古村看成一线古城的一部分，它是围绕着一线古城周边形成的类似于卫星城市状态。一线古城更多的是起到一种行政的一个管理的作用，很多的一线的村子它实现了一种生活的一个功能。在明清时期，一线的西地村在人口鼎盛之时，它的一个繁华程度其实是和城是相当的。
12: 在一线徽商的带动下，古城和周边村落共同发展，使得整个一线地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11: 西地村名人辈出，因此形成的规模较大、富贵精致的徽州古民居，粉墙黛瓦马头墙错落有致，保存下来的房子当中有精雕细琢的砖木石三雕。西地人在民居当中保留了许多的家训、格语的楹联、题额，每一样都是重要的艺术珍品。卢村的木雕楼则是匠心的巅峰之作，门面上白子闹春、渔樵耕读等栩栩如生，两房间呢花鸟虫鱼纤毫毕现，冰冷的木头有了温度，也让徽州三雕的技艺在时光中永驻。除了感受古民居的整体设计之外，我建议大家呢不妨走入每一个开放的精致大宅院，去感受徽式建筑的布局结构以及装饰之美。一线的美不止于视觉，更在于文化的呼吸与脉动。走进南屏，几十条巷弄迷宫般交织，多座祠堂肃立，而楹联匾额高悬，族规家训犹存，每一块砖石都刻着宗族兴衰的密码。若逢祭祀之日，古乐齐鸣，长幼有序，仿佛呢是穿越至明清儒礼鼎盛之时。夜幕降临时，村中广场常常响起汉唐乐舞的丝竹之声，这是徽剧表演开始了。衣袂翩跹间，古徽州的文脉悄然苏醒。在一线啊，旅居不是路过，而是与风景同眠。夜宿绣楼，枕着溪流潺潺入梦。推开木窗，马头墙的飞檐与远山叠翠一同入画。晨起时，露水打湿窗棂，仿佛呢能够听见

0: 一个个古老村落，一座座百年老宅，一幅幅写意山水，一步步精彩聚集，吸引着各地的游客造访一线。
1: 在徜徉一线风光的同时啊，我们也可以品尝当地的徽派美食，巨好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学姐小婉来尝一尝地道的徽派风味。
2: 一线的味道是山野与岁月的馈赠。总台中国影像方志、影视剧家业、武林外传等，让一线的美食进入大众的视野。五黑美食藏着土地的深情，黑猪肉质紧实，而炭火慢炖后啊，汁香四溢。黑鸡炖汤鲜甜中是透着药膳的温补，黑茶一盏入喉，如品读徽商跋山涉水的沧桑。
3: 每一天清晨，一线古城糕点铺的师傅都会早早起床，制作一种当地人最爱吃的黑色食品。乌黑的芝麻酱与雪白的面粉混合，蜕变成一块块黑色糕点。无论是一线的传统糕点灰墨酥，还是黑色的大米、茶叶，又或是灰黑色的瓦面和石板路，一线人似乎对黑色情有独钟。
2: 在一线的街角小摊中，毛豆腐披着雪绒，煎至金黄，佐以辣酱，外酥里糯的滋味啊，直击灵魂。若想体验古徽州的待客之道，一席九碗六宴席必不可少。火腿炖笋、臭鳜鱼、十二土鸡汤、山珍土菜，摆成九碗六碟的阵势。宴席间，主人举杯吟诵祝酒词，宾客成了徽商大宅的座上宾。一线的美食以其独特的徽州风味而闻名，其中臭鳜鱼、毛豆腐、乌米饭，每年农忙之后制作的腊八豆腐，都是不容错过的美味。腊八豆腐是一线的特色风味食品，也是腊八节的传统食品。一线居民吴青云便会在腊八节前后制作这种豆腐。
3: 每年农忙之后，吴青云就会开始制作一种形如甜甜圈的美食。天刚刚亮，他已经煮好了豆花，将豆花放入袋中反复拍打，使其表面平整，再压制六个小时，去除多余水分的同时，可以增加豆腐的嚼劲。在模具的挤压下，原本一坨坨圆形的豆腐变成了甜甜圈的可爱模样。这时吴青云便会把它们取出，抹盐调味，最后放入烘箱烘制三天三夜。烘制后的豆腐几无水分，既保存了营养又耐储存。人们通常在每年农历腊月初八制作这道美食，于是就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腊八豆腐。腊八做豆腐，十五出家门。在过去的数百年里，每到正月十五过后，一线的先民们就会带上这份家乡的味道外出经商。
2: 腊八豆腐又被称为素火腿，其制作的过程包括大豆、辣椒、五香等原料，经过多道的工序，如熬煮、滤渣、定型、压制、烘烤，还有晾晒等，最终制成色泽黄润、口感松软、咸甜适中的腊八豆腐。它不仅是一种美味的食品，还承载着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俗和节庆氛围，代表着对丰收的期盼和对美好事物的祝福。

0: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情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5: 各位趣宝，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刚刚呢，我们跟着台湾学姐小婉啊，打卡了被称为画里乡村的安徽一线。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留在安徽，去游览另一座啊，具有浓厚古徽州建筑风格的城坎村。
5: 安徽城坎村坐落于黄山南麓，距今已经有1800多年历史。在这里，徽州古建筑层层叠叠，与远山和云雾晕染成一幅水墨画。
6: 城坎啊，也被誉为中国风水第一村，八卦布局，街巷相通，巷巷相连，宛如迷宫啊。你好小镇单元，我们一起和总台地理中国的节目走进这一座别具徽州建筑风格的城坎村。
7: 城坎村是黄山脚下的一座千年古村。据说，这个风景秀美的村落是按照《易经》中阴阳八卦来选址布局。巷道复杂，如同蛛网，就像一个迷宫。外人进去容易，出来难。神奇的传说吸引了许多游人前来探秘，但很少有人能一次走出村落。于是，一句谚语慢慢流传开：“十有九迷路，留在城坎赴。”意思说，来了城坎走不出去，不如留在城坎，在这里一定能过上富足的生活。这千年古村真如传闻中那般神秘吗？为了了解真相，地理中国摄制组跟随科考队前往古村。城坎村位于安徽省南部的黄山市徽州区。科考队到达村西边的入口，打算从这里进村，再从村子南面出村。科考队员拿着指南针，走在幽深的巷道中，虽然还未找到村子南面的出口，但是却能很清楚地知道返回村西口的路。科考队员感觉拿着指南针都走不出去的说法，可能有点言过其实。可没过多久，情况似乎有了变化。
8: 咱来过这儿吗？
9: 有点搞不清了。这地房子都太像了，
10: 又是这个，
11: 还有这个车，
10: 对对对，
11: 还有这灯，
10: 对，是的。
11: 那我们就等于又绕了个圈。
7: 最终，队员们还是在这看似普通的巷道中迷了路。
12: 我们走进城坎，发现城坎呢特别容易迷路。我认为呢，这里的街巷和这里的房屋呢，外形都是一样的。走进来以后呢，找不到固定的这种参照物，所以呢就特别容易迷路。
13: 四周群山环绕的地方呢，有一大块洼地，这个洼地里面还有更大的一个优势呢，有一条河流是南北流向的，四周肥沃的农田呢，解决了它最需要解决的吃的问题，吃解决了，喝解决了，所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适宜人类生存。
7: 城坎先民选择的村落位置可以说占尽了天时与地利，可是这座被河流和田地围绕的古村面积不大，应该很容易进出，但村里的巷道却如同迷宫。科考队的实地调查也印证了传说不虚，为什么城坎村会建造得如此复杂呢？ 程坎村迷宫布局的原理以及原因渐渐明了。程坎先人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尊重自然，以天人合一的理念，将村子建造在四面环山的开阔盆地处，既隐蔽又有适合人居的盆地小气候，曲折多变的巷道也能有效防御外敌侵扰，保护村子安全。应该说，从村庄最初的选址到后来的道路与房屋规划设计，都与地理环境紧密结合，最终使得程坎古村如天然迷阵，成为世外桃源。
5: 如今的程坎村不仅是自然村落，也是热门旅游打卡地，村内定期举办烹茶、徽墨制作、徽文化沙龙等活动，通过文化体验加在地消费的模式，延长了人们在程坎村的停留时间，让程坎村不止于静止的标本，而是可触摸、可回味的生活场景。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徽州的这个山水里头还藏着一位跨越百年的鱼香传奇，那就是臭鳜鱼。作为这个徽菜传统的菜品啊，它是徽州的地标美食，它承载着万千游客念念不忘的这种回忆情思呀。
2: 麦造嘴巴带路，我们一起去品尝徽菜当仁不让的金字招牌臭鳜鱼。
4: 这可能是安徽最奇葩的一种鱼，明明臭得能熏倒一片人，可用它做成的一种美食却让无数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5: 好吃啊，味道。
4: 在徽州，这种有奇特味觉体验的美食相传源于明清时期，徽商运鳜鱼进山，为了保存用盐将鳜鱼腌制，没想到木桶里的鱼肉意外发酵，臭鳜鱼就这么诞生了，手艺一直传到现在。臭鳜鱼做法大同小异，但地道风味的关键，首先要选新安江鲜活鳜鱼。这种鱼肉质细嫩无细刺，先把盐和八角茴香本地香叶小火慢炒一分钟，这样炒过的盐带着焦香，能为鱼肉增香。活鱼现杀，去除内脏后，轻拍鱼身，指肉质松弛，再用炒好的盐从鱼肚到鱼身顺着基底均匀抹透，随后整齐码入老木桶，用干净大石头紧紧压实。这一步既能控氧脱水，也是臭鳜鱼标志性蒜瓣肉的关键。最后置于通风阴凉处发酵1到5天，待鱼肉呈潮红色，鱼眼红亮，散发出标志性的似臭非臭香气时，鳜鱼就腌好了。烹饪时先将腌好的臭鳜鱼洗净，放入油锅煎至两面金黄，加酱油秘制辣椒，小火慢炖15到18分钟，大火收汁即可。出锅的臭鳜鱼，鱼肉与骨刺自然分离，呈整块蒜瓣状，入口鲜嫩多汁，紧实 Q 弹，发酵的异香，鳜鱼的本鲜与酱汁的酱香层层交融，一口难忘。这道从最初的应急保鲜手段到火遍大江南北的特色名菜，虽然现在仍有很多外地人因其名称不敢尝试，但在安徽人心里，这就是刻在骨子里的家乡至味。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深耕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台青赖正豪扎根福建的漳州，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亲历者与推动者。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
4: 前一段时间呢，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位于福建泉州的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展出，生动地呈现了台湾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魅力。台北市古董文物协会理事长林家珍紧急征集文物，让难得一见的部落服饰得以跨海亮相。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5: 从12岁进入到江苏省戏剧学校学习，昆曲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柯军从事昆曲艺术啊，已经有40多年了。他一直认为，坚守传统时需要与古人对话，保持昆曲的气质与艺术性；而面对未来时呢，要能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今天的多彩中华，让我们走进他的戏曲人生。
4: 炎炎夏日里，大家出门买菜买冷饮的意愿呢是越来越低了，动动手指线上下单，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很快送货上门，成为很多人夏天的生活常态。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来关注今夏的即时零售服务具体会有哪些升级。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6: You are fired.
3: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3: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3: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4: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今天的台客梦工厂，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深耕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从见证大陆发展的巨变到投身两岸青年的交流，我们的台青赖正豪呢，是扎根福建漳州，以实干笃行，在大陆的沃土上实现了个人成长，更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亲历者与推动者。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方黎的报道。
7: 台青赖正豪来自台湾台中，他跟随登陆创业的父亲来到福建漳州。回忆起那段学习时光，台青赖正豪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人情味，一切都是这么亲切，这么温暖。
8: 其实那时候家里本来想安排我去读台商学校或国际学校，但我自己选择了云霄一中。我是学校的第一个台湾学生，虽然云霄只是个县城，但那个人情味真的是很浓。同学们对我这个台湾来的特别好奇，什么都问，什么流行歌啦、什么生活习惯啊，被他们围着问的那种感觉，让我从一开始的生疏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这份情谊是没法替代的。
7: 大陆日新月的发展与创新创业的产业活力，让台青赖振豪更加坚定扎根大陆、深耕筑梦的决心。在赖振豪看来，学习的日子不仅收获知识、友谊，更是融入这片充满乡情与机遇的土地。
8: 后来去了厦大读中医，厦大真的很美，但我最怀念的其实是那种烟火气。最常去的就是那家西北拉面，每次下课喊一句老板拌面加个蛋，哇，那碗面一吃什么压力都没了。每到中秋，老师们带我们玩薄饼、掷骰子时的那种热闹，教师节的时候大家写张卡片跟老师聊聊心事，这些琐碎的互动不仅仅是在念书，而是在这片土地上真切的活着。
7: 成长于台商家庭的赖振豪，从小就耳濡目染父辈的创业坚守与实干精神。在大陆完成学业后，他接手家族企业，跨入机电领域的发展赛道。赖振豪表示，接续父辈的基业奋斗打拼是传承，更是责任。
8: 我父亲来到长山创业，那时候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最基础的机械加工干起，一步步把厂子拉扯起来。这些辛苦我从小看到大，现在我接手，压力当然有，毕竟市场竞争的节奏完全不一样了。但说真的，在大陆做实业，优势太明显了。这里的产业链完整到什么程度？你想找什么配件，可能出门在工业园就能凑齐。
7: 台青赖振豪认为，大陆完善的产业配套、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台商台青创业发展提供了沃土与红利。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深耕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赖振豪的成长轨迹正是台湾青年登陆发展、融入大陆的真实写照。他坚信，深耕实业、专注创新，就能在大陆市场站稳脚跟，创造价值。
8: 现在电商和物流的崛起，彻底打破了信息差。早些年我们还担心物流慢、采购周期长，现在只要手机一刷，无论是在厂里还是办公室，瞬间就能找到全国最好的厂家、工具、配件，要什么有什么。甚至有时候看着东西以格日达的速度送到，你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没那么大，因为距离都被物流压缩了。这太改变生意逻辑。我的目标很实在，守住我爸留下的那种精工品质，再推推智能转型，让我们的产品在自动化的赛道里能跑得稳一些。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前段时间啊，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位于福建泉州的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展出，生动地呈现了台湾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魅力。
3: 台北市古董文物协会理事长林家珍紧急征集文物，让难得一见的部落服饰得以跨海亮相。早已把闽台原当成娘家的他说，能贡献一份力量，他与有荣焉。来听总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5: 织锦、贝壳衣饰、羽冠头帽，诉说着台湾少数民族先民的智慧与信仰。台北市古董文物协会理事长林家珍，
6: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因为他真的把这16个部落已经都变成一个真正的完美的呈现，而且整个系统化真的就是那么完美。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5: 其中拉阿鲁哇人和卡纳卡夫人的服饰格外珍贵，这两个部落人口稀少，

0: 连许多台湾本地人都知之甚少，但林家珍却能娓娓道来。
1: 蛙鲁啊，上面的两个羽毛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标识，前面的这几条彩带，他们是几个聚落依附在一起的，所以这几个颜色都是呈现出他们的一个精神的存在。卡纳卡纳富这一套，你看它是皮裤，前面这一个胸带里面是可以放子弹的，好，三角形的像肚兜的部分，那个里面是可以放槟榔跟随身要狩猎的一些小物件。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以贝壳的文化去呈现，圣贝祭是他们的一个代表性的东西。
0: 这些文物来之不易，为了让这两个部落在展览中不缺位，林家珍在台北几乎经历了极限挑战。
1: 我找了几个50年之力的文化人，好，家珍没听过，你从哪里找起？我只有3天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几乎要绝望，因为他们书记跟我讲一句话，哪怕只有一个配件，一个头饰，我们有代表性就好。你说我可以不用去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我也认为我自己是闽台原的一家子，所以我可以不去做这个事吗？所以第二天的下午4点，我才找到真正的博物馆的窗口，就是一个方向，然后就这样子被我找到，所以永不放弃也是闽台原的一个很认真。
0: 这份不推卸的责任感源于林家珍与闽台原的深厚缘分。2008年，他因展览与闽台原结识，从此一路参与，一路见证，早已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娘家。
1: 将近20年，2008年就进到闽台原博物馆，在这里办几个，比如说百人扇面展，还有一些书画展、书法基地的挂牌，这些他们也讲说，我真的就是像回娘家。我也自己认定，我就是闽台原的家人，而且他是我的娘家。尤其是泉州是我们的母文化，我小时候奶奶做的食物全部都是，所以我根本不用去验证我到底是哪里人，我觉得认为我就是泉州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而且闽台原给我一个像家的感觉。
0: 开馆20年来，中国闽台原博物馆馆藏大量族谱、契约文书与涉台文物，无声讲述着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记忆。在林家珍看来，闽台原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两岸同胞寻根溯源的精神家园。
1: 尤其他们的那个就是族谱，族谱的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溯源。比如说我只是一个姓，但是我可以从他们的资料库里面溯源找到我是从哪一个地方出来，这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就是人的根，这是两岸一家亲，这是真的是磨灭不了的。所以我们都很希望能够早日互相不用有那么多的限制，然后互相可以交流，可以通融，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
0: 18年来，林家珍一路见证闽台原的成长，从历任书记馆长到每一位馆员，都让他感受到以人为本的使命担当。
1: 他们上上下下都非常非常的用心，所以真的就是我们讲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他们也是这么认为，我们也是这么认为。因为我们常常在讲哈，什么都不重要，人为本，然后你知道自己的使命、自己的任务，就是他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才会这么认同。
0: 16个部落的服饰在展厅团圆，林家珍久久不愿离去。他说，这是他作为家里人给闽台原20周年最好的礼物。
1: 其实我只是尽一个小小的力量哈，我们凑齐了16部落，我就觉得我与有荣焉，我也是一份子，一路见证他们的成长，真的是太棒了。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今天的多彩中华。从12岁进入到江苏省戏剧学校学习，昆曲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柯军从事昆曲艺术已经有40多年了。他一直

0: 认为呢，昆曲艺术工作者啊，既要是考古队，也要是探险队。坚守传统时，需要与古人对话，保持昆曲的气质与艺术性；而面对未来时，要能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要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
1: 拍摄昆曲电影《顾炎武》，用昆曲混搭各种艺术形式，探索实验昆曲，甚至去掉水磨枪装扮和行头，素颜出场。柯军的每一次尝试都充满了创新与挑战。今天的多彩中华，让我们走进他的戏曲人生。
2: 昆曲是我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部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昆曲怎么样去保护传承，是不是能够让古老的昆曲有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3: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4: 三二一，开始。
3: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2: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3: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枪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瑰宝昆曲。一颦一笑一回眸，一悲一喜一拂袖，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2: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碰到简直是钻心的疼。
3: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2: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苦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3: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2: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们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3: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2: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 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十九年坚守在这个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3: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可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2: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两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那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5: 啊？谢谢，
6: 谢谢，
2: 乖乖乖乖。
3: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蕾。
6: 我们俩呢，因为是从小是同学，相识在12岁。柯老师是我们班里男生，我觉得是最帅的，
7: 而且应该是就是非常优秀的，
6: 所以其实是很受我们女生青睐的了。
2: 我演的周瑜吉，他演我的夫人；我演邯郸梦，他也演我的夫人。老师就说你们俩是不是在谈恋爱？毕业了以后，后来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3: 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2: 不要唱得太快，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
8: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声，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2: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这年纪轻我不懂拜师的重要性，其实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3: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戏。
2: 我拼命练，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就夸我一句好样的。
3: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笨》。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9: 丈夫有泪不轻弹。
3: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2: 那双鞋子 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达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8: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3: 昆曲600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7: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打开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存在的故事，
9: 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2: 我们身上每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的艺术家穿戴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师们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也，他们真的死了。
3: 2003年起，柯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2: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3: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剧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2: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3: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2: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相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冥冥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近期啊，全国多地气温是节节攀升啊，炎炎夏日里大家出门买菜买冷饮的意愿那是越来越低，动动手指线上下单，这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它很快就送货上门了，这成为了很多人夏天的生活常态。
2: 依托遍布城乡的社区便民备货仓和同城配送力量，本地即时零售迎来了夏日消费旺季。从城市小区到县域乡镇，越来越多市民享受到了便捷省心的家门口服务。今夏的即时零售服务具体有哪些升级？高温之下，同城配送如何守护百姓清凉便民生活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连日高温让

0: 他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1: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0: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2: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小龙虾、预制菜、牛肉、麻油鸭，有的时候也经常买。天热了，自己不想开火炒菜，加热即食嘛，最方便。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褪色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化，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0: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3: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了。
0: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4: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的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0: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他们细化全流程管控，从冷库温控到打包细节都做了升级。
5: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0: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6: 爬了来10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呢，平均一天呢都要跑80到100单，天气热了啦，顾客都等不及了。都等着我们送菜上门呢，1分钟了都不敢耽搁。再过几天呢，天气会更热，肯定要加班加点了。
0: 为了让骑手配送更从容，平台也对配送时效做了人性化调整。某商超配送经理王迪介绍，单量增加的同时，配送时长适当放宽，防暑保障也同步跟上。
7: 单量确实有逐步的这个增长。高峰期的话，大概就是在上午的10点以后跟下午的5点以后吧。从上个月开始都已经增加了有补贴了。物资这一块一般的话都是雪糕，然后绿豆汤、酸梅汤这些东西都提供，还有比较急的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夏天高温的作业的时候有好的保障嘛。
0: 消费场景也在悄然变化。某生鲜超市区域运营总监潘宇亮说，过去以家庭生鲜下单为主，如今写字楼周边的鲜花、冰品、果切、水饮订单明显增多，无糖、大容量、开袋即食类商品需求激增。
8: 冰品、解暑生鲜还有应急日用品卖得最火。那对比往年呢，顾客选购更讲究个性化，高温天偏爱无糖低糖款、大容量家庭囤货款，还有开袋即食不用处理的食材，这三类需求涨得很突出。天热带动同城夜间下单变多，夏日夜宵消费明显走高。
9: 从消费者的随用随买，到前置仓的分钟级送达，再到平台对骑手和冷链的精细化保障，即时零售正在用更柔性的方式承接这个盛夏里百姓对

0: 精良、便捷、确定性的期待。
1: 天气让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这并非简单的季节性脉冲，而是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模式发生深层次变革的缩影。消费心理正从过去的计划性囤货转向为确定性和时间价值买单，这种到家消费的习惯已不可逆转。
2: 过去我们阴历高温习惯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这个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1: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它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它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
2: 对城市来说，前置仓实际上成了圈里的数字化的万能便利店，让老旧小区、新建社区都能享受到标准化、即时化的这个服务，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供给难题。在县城、乡镇，它就是服务均等化的加速器。过去我们县域里的零售业态相对比较传统，商品丰富度、价格透明度、服务的及时性都比城里面差一截。即时零售下沉以后，农村居民不需要进城就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同速的商品服务，这是最直观的消费公平。同时呢，它催生了本地骑手、分拣、仓管等新岗位，让年轻人实现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1: 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即时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被集中放大。欧阳日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平台要算大账，把骑手安全保障作为长期竞争力的基石，政府可考虑将即时零售纳入城市应急体系，而消费者也应多一份耐心与包容，共同营造良性生态。展望未来，即时零售的价值将超越送得快的范畴，深度重塑流通体系，并弥合城乡差距。欧阳日辉表示，从长远看，他正在从一项商业创新沉淀为服务全民的基础民生工程。
2: 无数前置仓就是分布在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转站，大大的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对于未来的城乡服务方面，它会越来越均等化，它会打破地域的隔阂，构建起数字惠民高速公路，商品和服务的流向会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向好服务下沉、好岗位留乡，这么一个方向延续，成为弥合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也是我们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的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征程。今天请听国际歌《信仰战歌与精神号角》，
0: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当着雄浑激昂的旋律响起，历史的画卷徐徐展开，一段跨越时空、响彻寰宇的革命史诗在铿锵歌声中缓缓重现。这就是国际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信仰战歌，更是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人血脉基因的精神号角。这首信仰之歌的源头根植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伟大革命实践。巴黎公社失败后，诗人欧仁·鲍迪埃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怀着满腔悲愤与不屈信念，写下了诗篇《英特纳雄奈尔》。1888年，工人作曲家皮埃尔·迪盖特为其谱曲，国际歌正式诞生，并迅速传遍全球，成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反抗旧秩序、追求解放与真理的信仰宣言。20世纪初，伴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国际歌的旋律与革命精神传入中国。1923年，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完成国际歌首个完整中文译配版本，并刊发于新青年季刊创刊号，让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首次以完整中文形式响彻中华大地。同年6月，中共三大闭幕之际，全体代表齐唱国际歌，自此这首庄严旋律深深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征程中，与党的初心使命紧密相融。从大革命的汹涌浪潮到万里长征的艰苦跋涉，从抗日战争烽火硝烟到解放战争的决胜战场，国际歌的旋律始终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征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句振聋发聩的歌词深深阐释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根本立场与坚定信念。跨越百年岁月，这首经典之歌早已超越单纯的音乐艺术范畴，它是镌刻初心的信仰宣言，是催人奋进的时代号角，始终指引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国际歌、信仰战歌与精神号角。欢迎您明天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2: 精选潮流热歌，
3: 荟萃流行经典，
2: 流行乐歌单，
3: 好歌听不厌。
1: 欢迎持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继续要来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一首有能量的歌，让心跳与鼓点共振，低谷也能迸发向上的光。继续要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新的心跳》。

0: 听到的是吴青峰演唱的歌曲《起风了》。这首歌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主人公在成长过程当中面对梦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在经历种种波折之后，最终选择用一种温柔的方式与过去和解。吴青峰用温柔的嗓音也诉说着成长当中的坚持。有的时候呢，平静当中倔强也是一种能量。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一首有能量的歌，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一首《我乐意》。这首歌曲非常直白地表达出了为爱付出一切的甘愿，也传递出

0: 叽咕叽。
1: 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咕叽咕叽》，这首歌曲以轻快的节奏还有诙谐的歌词，传递出了挣脱生活枷锁、拥抱真实自我的豁达。那么继续要来听到的是蔡健雅演唱的《别找我麻烦》，同样呢也是以诙谐吐槽的方式来诉说着生活。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听到的是南征北战演唱的歌曲《我的天空》，节奏动感明快，歌词简洁明了，青春劲爆的感觉扑面而来。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要来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一首有能量的歌。我们继续来听方大同的这首《麦恩利》。

0: 王赫爷演唱的《你的答案》以激昂的旋律诠释了逆境当中的坚守，歌词也借着黎明的光、穿越黑暗等等意象，传递出了冲破迷茫、追寻人生方向的勇气，也赋予了我们直面困境和倔强的力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一首有能量的歌，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郭靖与韦礼安合唱的甜蜜情歌《又是艳阳天》。

听到的是陶喆演唱的《心乱飞》，这首歌曲呢，以摇滚的曲风勾勒了自由与爱情的矛盾，通过Do I的魔性哼唱，也将悸动与自我投射的模糊性融合，传递出了对情感关系的戏谑式的自信。好啦，继续来听歌，来自李玖哲演唱的《夏天》。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一首有能量的歌。在节目的最后要送出的是汪苏泷演唱的万有引力，在汪苏泷轻快的旋律当中，让万有引力带我们回归纯真初心。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2: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1: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 坚守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赵飞。
4: 中午好，我是曼斯。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4: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3: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4: 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3: 福建连江海上龙舟竞渡，欢度端午佳节。
4: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台青吴炳章，大陆的美丽乡村就是心中家的模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碧水扬波，龙舟奋楫，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广东省东莞市中塘镇龙舟队队员钟柱钦：
1: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0: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毕明阳：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宝妹：
3: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地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0: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福建省长汀县中富村红色讲解员钟振华：
4: 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

0: 哟，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1: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3: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湖南岳阳屈原管理区何氏镇金洲村龙舟队队员翁哲：
4: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3: 昨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检录、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涌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

0: 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钓粽子、投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1: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 2.35 亿人次，同比增长 1.9%。
0: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它是如何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的，请听报道。
2: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3: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2: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4: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2: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5: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2: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6: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1: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方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7: 传递台波祖地最新资讯，
8: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7: 闽粤传真，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在福建福州高新区海创中心举行，以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协同机制，让前沿技术精准对接产业场景。本届海创会首次推出福建省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智能匹配大模型，平台汇聚千余家科研机构、海量研发数据、全球高校资源与高端科研人才，运用 AI 大模型实现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的智能匹配与精准对接。日前，央媒画厦门2026年第二季度集中采访活动在福建厦门举行，采访团深入一线，调研采访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了解厦门支持台湾地区医师来厦执业改革、采认台湾地区执业资格的创新举措，讲述厦门高质量发展的改革故事。来听报道。
10: 采访团一行首先前往厦门市中医院。据了解，厦门市中医院以互联网加中医药破局民生痛点，打造全国领先的智慧医疗厦门样板，创新构建基层开方、云端流转、中医院响应服务模式。 目前该模式已覆盖全市6个区所有47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多家

0: 专科医院，打通采购、仓储、审方、调剂、煎煮、配送全链条。厦门市中医院党委书记蔡成福：
1: 我们通过智慧工厂装潢的建设，让基层的一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达到扩品种、优价格、保服务、全流程监管的目的，让患者的每一贴中药用起来能够更加的放心，全流程可追溯。
0: 随后，采访团一行前往厦门张步陶纪念医院，了解厦门支持台湾地区医师来厦执业改革、采认台湾地区执业资格的创新举措。去年底，支持台湾地区医师来厦执业改革成功入选国家两岸融合发展16条推广经验，以制度创新破除两岸人才流动壁垒。张步陶纪念医院厦门燕来福医院总经理寿彦轩：
2: 我们目前的医师人员包含这个往来两岸的大概有50多名，那这些专科医生跟我们这个大陆的这些医生啊，去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大家可以互学互鉴，然后教学相长。
0: 走进集美不问东西艺术园区，采访团了解到，这个艺术园区由上世纪50年代老教公住宅改造而成，园区保留闽南红砖古厝风貌，融合现代文艺气息，聚集咖啡、美食、手作、文创等小店，是集创作、展示与休闲于一体的文创地标和新晋打卡地。集美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主任林成良：
3: 那我们通过这种机制创新的方式，引入这种平台公司，组建民营企业控股60%，国有资本参股40%的这种混合所有制平台公司的这种模式，既保留了这种国有资本公信力，又发挥了民营企业这种专业性、灵活性跟市场的这种敏锐度，来开发、保护、提升我们集美历史文化街区。
0: 在湖里围里公寓，采访团采访了解到，厦门市推出的免费一张床政策，为来厦求职、见习、实习大学生提供累计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免费住宿保障。目前，在厦门市各区建设了6处大学生一张床公寓，提供3581张床位，累计服务超1.4万人次。厦门市住建局房屋交易租赁管理处处长黄成：
4: 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针对产业的分布以及重点企业的需求，在海沧的生物医药港、集美的暖山、厦门的科学城、临工经济区，新建了5处公寓，新增床位1160张，让我们的大学生就近就便求职生活。
5: 在福建连江县，从每年农历5月初1开始，村民们都会自发组织举行赛龙舟活动，欢度端午佳节。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吕贝娜、万存林的报道。
6: 1、2、3，比赛开始。
7: 上午8点多，连江县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4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停在各自赛道上。随着比赛号令一响，4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扬起臂膀，用力滑动手中的小桨，龙舟迅速如离弦之箭，在大海里飞驰，奔向800米外的终点。整个场面热闹非凡，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看。连江小城村村民邱艳云：
8: 就是海上龙舟赛就进入活动，我每年都会过来看看他们乘风破浪，就心情非常的澎湃，很激动，特别他的竞技，而且是在海上嘛，很刺激。
7: 湖南游客于建文：
9: 看到龙舟在海上劈波斩浪，你追我赶，非常精彩，非常刺激，我真正的感受到了龙舟竞渡的精神内涵。
7: 由于海上风浪大，海上龙舟竞渡与江河湖塘相比具有明显的挑战性，舟身要比普通龙舟宽20-30公分，高度则多出10公分。另外，由于风浪影响，就是在同一片海域，同一组队员，从里到外赛道不同，龙舟滑行的速度都会不同。连江定海村党总支副书记赵世长：
10: 我们这边龙舟比赛就是说每年都是从初一到初五5天时间，但是每天都是早上4趟，下午4趟，受这个风浪影响，我们这个最外面的赛道比较慢一点，就是邓强都是最里面的赛道，首先到达终点。我们每条船、每个赛道都有比一次，就为了保证公平。
7: 连江海上赛龙舟活动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小城镇定海村的海上划龙舟，现已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每年端午节到来之际，连江小城、台路等沿海乡镇的村民们会从五湖四海回到家乡，自发捐款，出钱出力，开展为期5到7天不等的龙舟竞渡活动，欢度端午佳节。连江县小城村龙舟队员陈祖平：
6: 每年端午节，我们在外地务工的人都会从外地回来划龙舟，一个是为了我们家乡营造欢乐祥和的端午节日气氛，第二个是要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1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2: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1: 闽粤传真。
5: 粤车南下香港政策在首批开放广州、珠海、江门、中山四城的基础上，本月新增深圳、佛山、东莞、贵州、肇庆等5个地市，下一步有望将政策推广至广东全省21个地市。来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黄慧清、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13: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便民举措，粤车南下香港政策落地实施以来，运行效果良好。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谢来峰：
14: 从国家和湾区的视角来看，应该也是促进东西两岸融合的一种举措吧。长远来看，对投资合作、经贸合作，还有这个消费的带动，也是有一定的带动作用的。
13: 粤车南下香港政策具体分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政策和粤车进入香港市区两项。根据粤港双方共识，由于符合条件的广东私家车数量较多，为体现政策公平性，申请车辆进入香港市区的必须先报名抽签，中签后才能提交申请材料。获准的广东私家车入出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或香港市区，只能通行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不能通行其他公路口岸。进入香港口岸停车场车辆，应当自进入香港之日起6个月内驶离香港，返回内地。进入香港市区车辆则必须同时悬挂广东和香港的机动车号牌，随车持有符合香港法规的有效车辆保险凭证以及展示相关许可证，单次在香港连续停留不得超过3天。车辆每次进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或者进入香港市区前，均需提前向港方预约，获准后方可一次入出。其中进入香港市区车辆每天限额从7月25日零时起提升至200辆。深圳市人大代表、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特约监督员王海龙：
15: 粤车南下呢，是我们大湾区啊，这个硬件、软件、这个基础设施联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提升。从我们的这个信息流、经济流、人流、车流到交通流都流统一，然后呢可以把我们整个大湾区的这种优势互补，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共建共享。
16: 在福建厦门聚集着许多以乡村为舞台的台湾青年，他们用智慧与实干深化两岸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这其中就有一位台青吴秉章，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旅发展，引入台湾社区建设经验，让每个乡村都能圈粉出道。今天的第一家园，我们来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方黎的报道。
1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2: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5: 在厦门市集美区后溪城内村，有一幢洋溢着热情活力的番仔楼，这里是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打卡的热点。门匾上的黑猫树屋成为当地亮眼的一处网红符号。这里就是台湾青年吴秉章带领团队打造的黑猫两岸青年文旅基地。来自台湾台南的吴秉章自幼在乡村长大，深受闽南文化影响。在聚融一家台湾青年双创基地的扶持孵化下，吴秉章带领团队在厦门集美城内村打造聚融模式，助力大陆乡村振兴。在他看来，大陆的美丽乡村就是心中家的模样。
17: 我觉得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就是跟村民相处在一起嘛。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喜欢村庄那种氛围，那包括村民们对你就是很像家人一样。对，那像今年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是我们在乡村扎根的时候，你会挖掘到很多很好的文化，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海沧的敖冠，他本身有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吴提督，对，他当初跟随着师长将军，然后他是他的水师提督，他本身也和两岸渊源，所以我觉得他会在过程中挖掘出很多关于两岸的一些故事跟内容，那我们就觉得特别好，也想把它透过一些文创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
5: 吴秉章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旅发展，引入台湾社区建设经验，挖掘深厚村史，发现美味村史，谱写动听村歌。他希望用创意巧思让每一个乡村都能圈粉出道。
17: 我们这两年是在福建，然后从做闽台乡村乡创，那从我们的集美的后溪村也把这个模式慢慢的复制出去，到今年的话，我们主要在我们的海沧的东福跟敖冠这两个乡村，还有翔安东园，就是我们今年陪护了五个乡村，那也是希望说把我们在乡村做运营做这些成效的经验复制到更多地方，让更多地方变得更好。
5: 近年来福建一系列惠台利好政策陆续出台，也让吴秉章在这片创业热土上扎根更深。
17: 我觉得其实这样政策是特别好，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些项目可以实际落地，然后也让台湾青年不管他做文创的还是做设计的，他都有一个发挥的空间跟舞台。
5: 从扎根到筑梦，吴秉章与同样在厦门打拼的台青创作了一首《青青之约》，歌曲中既承载着台青跨海寻根的故事，也唱出了两岸青年同心追梦的心声。吴秉章认为，他不仅是在厦门创业的台青，更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参与者和摆渡人，希望推动更多台湾青年共同参与乡村振兴，共赴青春之约。
17: 阿妈对我讲，往海的那边去，有座城隍庙，我的根在哪里。跟你们唱的一个是感情，一个就是这村庄本身它的历史底蕴，那我们透过歌曲去把这些事情传递出来。对，我特别感谢我们在福建服务这乡村的阿嬷们，因为他们在我们工作上给予很多支持，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向的帮助。其实我觉得就是想要把每个村庄当作自己的家，然后身边的村民就是你的家人，那你站在家的立场跟角度去把这个地方变得更好，真正从他有需求的地方去做一些升级跟提升改造。
16: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赵飞代表责任编辑方黎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3: 大家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请听，再出洋相，台军海马斯火箭炮台岛西岸首秀又哑火。
3: 据台媒报道，台当局领导人赖清德近日出席活动时，再次指责所谓在野党民代大砍军购经费，并叫嚣表示将共筑台湾地区在全球无人机重要的版图，打造所谓地狱景象的吓阻效果，引发岛内舆论。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解读。
2: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据台媒报道，台军日前出动海马斯多管火箭炮，首度在台岛西岸执行跨区火力射击操演。然而，在发射的36枚 M28 训练火箭弹中，有4枚因故障未点火无法发射。现场台军官兵解释称，初步研判这可能与电脑链接系统有关，去年接装至今都有类似问题。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民进党当局在台岛西岸高调试射海马斯，本想向大陆秀肌肉，结果却沦为笑柄。海马斯故障频出，看似是与台军的指挥操作系统不兼容，实则根源在于美国一开始就剥离了核心技术，高价卖给台湾的不过是一个徒有其表的外壳。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4: 台军最近试射海马斯火箭炮又翻车了，总共打了36枚弹，其中居然有4枚都是哑弹，这比例也太高了点吧。刚花大价钱买来的美国武器就这水平吗？这还怎么打仗啊？还是美国高价卖给台湾的武器都是残次品呢？岛内媒体和民众对此议论纷纷，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只好站出来说啊，美国武器是不会有问题的，要怪就怪台军官兵自己学艺不精，没有掌握好先进的美国武器，业务能力还要加强啊。以往台军进行中远程武器试射都会安排在台湾岛东部屏东县的九鹏基地来进行，这既是为了保密，也是为了避免因武器射击而引发大陆的误判。而这一次呢，民进党当局故意向台湾以西海域，就是朝着大陆的方向实弹发射海马斯火箭炮。他们嘴上说啊，这只是一次所谓常规试射，但实际上他们想借此展示什么，大家心里其实都很清楚。只是海马斯火箭炮不争气啊，民进党当局本来想靠这次表演露露脸支棱一会儿，但是很不走运，他们又一次哑弹了。其实这还不是台军发射海马斯火箭炮的最差的成绩。去年5月台军在九鹏基地试射的时候，11辆海马斯发射车计划发射33枚火箭弹，最终呢只打出去了11枚，故障率高达 67%。 美军自己发射海马斯火箭炮故障率还不到 1%， 而这货到了台军手上怎么就不灵了呢？这样高的离谱的故障率是很难用个别士兵训练水平不到位来解释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从技术层面分析，其实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台军的指挥操作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不兼容。台军采购海马斯火箭炮只买来了武器平台，但整个操作系统美军并没有卖给他们，只能用台军自己的讯安数据链系统，它和海马斯火箭炮的车载计算机匹配度不够，会导致严重的数据协议冲突和信号异常，那发射的时候当然就容易失败。民进党当局吹嘘说啊，海马斯火箭炮可以快打快撤，让解放军摸不准它的行踪。可是现在故障率这么高，一旦出现哑弹，那台军士兵就得冒着生命危险去排除，整台发射车就只能盯在原地不能动，哪还有什么机动性可言啊，只能干等着挨打而已。美军自用的海马斯火箭炮有美军战场信息网络和数据链的强力支持，所以它的精度和可靠性比较高。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把这些核心机密卖给台湾当局，台军自研指挥系统匹配度又不够，所以台军几次试射海马斯火箭炮都如同盲人骑瞎马，打出来的成绩一次次沦为笑柄。以后美方更不可能向台湾开放核心数据链，因为台独势力的末日正在一天天临近，这一点大家都能看到。再给台独分子追加投资， 每一分钱都是将来的沉没成本。而这就是今天美国对台军售的真相。美国售台的大部分武器都是他自己扔了也不可惜的废铜烂铁，少量像海马斯火箭炮这样的所谓尖端装备，实际上也已经被剥离了核心技术支撑，只剩下一个唬人的外壳。当然美国人还是要标上高价把这些空壳卖给民进党当局，一个呢是为了榨取台湾最后的残余价值，第二呢就是要给民进党提供一个台独表演的道具，让他们拿着这些美国武器去哄骗台湾老百姓跟着民进党走台独的绝路，这样才能给台湾造成最大的伤害，也才能给中国的统一大业制造最多的麻烦。这就是一些境外敌对势力真实的盘算。那么对于台湾社会来说，美国武器不可信任，台独道路是条绝路，这些事实已经清楚地摆在面前，还有人要给台独势力去陪葬吗？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位台湾同胞深思。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当局领导人赖清德近日出席活动时，再次指责所谓在野党民代大砍军购经费，并叫嚣表示将共筑台湾地区在全球无人机重要的版图，打造所谓地域景象的吓阻效果，引发岛内舆论。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5: 曼子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2: 陈先生，赖清德公开宣称要借助无人机产业在台海打造所谓地域景象，该概念源自美军相关战略，请问此举背后暴露出台当局怎样的谋独倾向？美台在无人作战领域勾连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直接的隐患呢？
5: 赖清德当局炒作台海无人机地域景象，暴露了顽固的谋独倾向和美台勾连的现实隐患。我们知道所谓的地域景象是美国有关的智库鼓吹的一个台海的概念，它目的是想

0: 想让台湾举全岛的资源，大规模发展攻击型的无人机，打造分群作战系统。这套操作清晰地暴露了赖清德当局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全民焦土化备战、主动挑衅的分裂倾向。而美台在无人作战领域的深度捆绑，正在从军事、民生等等层面持续放大台海爆发冲突的直接的风险。炒作所谓的地域景象，暴露出赖清德当局顽固的谋独本质。这样的一个举动，首先它是以武谋独的具体的落实。赖清德当局拒绝承认九二共识，抛弃两岸和平协商的路径，将军事对抗作为两岸关系的唯一选项。目前，赖当局宣称依靠无人机分群作战制造地域吓阻，本质上是妄图依靠不对称无人机的火力阻挡国家统一的进程。幻想长期维持两岸分裂的现状，为台独的存续争取空间。而赖清德当局用无人机构筑的是焦土化、城镇化的全民备战体系，因为无人机大家知道门槛非常的低，一批量的配发，赖当局推动无人机下沉到会为域，民间动员力量同步延长兵役，在全岛妄图开展城镇游击战。近海无人袭扰战，不惜将台湾的土地民众全部绑上台独分裂的战车，完全无视台湾民众的生存福祉。无人装备封锁海峡，消耗中国大陆的力量，为美军外部介入争取时间。而赖清德当局全盘吸纳，极力的配合，并且不断的向美国缴纳保护费。当然，目的背后是要幻想美国的。继续的撑腰，这样的一个行为对于台海局势来说，它带来重大的现实隐患。首先，应该说它极易引发台海失控交火的这样一个风险，因为自杀式的无人机体积小、隐蔽性强、识别难度高，一旦台风无人机越界抵近大陆沿海或者海上的执法区域，那么两岸极易直接爆发武装的对抗。而且，美方同步配套情报指挥体系的输出，更是形成了台军开火、美军后台支援的联动的机制。一旦两岸发生摩擦，美军就可以实时的介入其中。所以说，将局部的两岸对抗升级，有可能升级为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博弈。而美方持续释放相关的信号，助长了台独的冒险主义者，将台湾。推向了战争的一个深渊，也严重的破坏了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也严重的伤害了中美之间的关系的正常发展。所以说，赖清德当局炒作无人机地域景象，本质是以无人不对称战力作为工具，以美国外部势力作为靠山，去推行以武谋独、以美谋独的分裂的路线。
1: 赖清德还指责在野党删减无人机及防务相关预算，坚持推动高额防务预算落地。不少岛内民众质疑这笔资金存在利益输送、挥霍民脂民膏的问题。那么，陈先生，您如何评价台当局将无人机产业与防务预算深度捆绑的做法？那这会对台湾经济与普通民众生活造成哪些影响呢？
0: 民进党赖清德当局强行把无人机产业完全绑定高额的防务开支，它给台湾的经济、社会、民生带来了严重的冲击。这套模式不仅它导致台湾产业发展的畸形，而且更是持续的挤压岛内的民生、社会福利的开支，推高台湾岛内债务的压力，恶化岛内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最终恐怕全部代价都得由台湾的普通民众来承担。因为民进党赖清德当局构筑的这套无人机加防务预算深度绑定，它目的是想要搭建绿营专属的利益输送的链条，妄想通过这一种敛财的方式为绿油友们服务。而同时，它这些相关的无人机产业完全服务以武谋独的军事目标，更是扭曲了岛内正常经济发展的一个逻辑。所以说，使得现在岛内穷兵黩武、拒绝和平的分裂思维在岛内持续的蔓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对台湾整体经济的中长期结构性的冲击正在不断的出现。首先，巨额的防务开支严重挤压了公共的财政，财政结构持续的恶化。我们看到台湾地区2026年防务预算将近达到1万亿元新台币。 占 GDP 的占比已经超过了 3%， 十年之间军费已经规模翻了三倍，防务预算的规模远超教育、社会福利、经济发展等等相关的专项预算的总和。所以说财政的资金大量的流向了军工采购、无人机等等相关的行业，而半导体传统制造业城乡基础设施的建设预算被持续的压缩，所以说举债填补军费的缺口更是加重了台湾后代的债务的负担。目前我们看到台湾岛内的资源错配现象也大量的发生，随着这些所谓的无人机等产业的这个发展，大量的工程师、电子制造的人力、高端的芯片资源被强制导向了军用无人机的赛道，而传统优势的产业、民生科技的产业资金被分流，同时人为割裂两岸之间的供应链的连接，抬高了全岛制造业零部件的采购的成本，更是加剧了岛内相关产业的脱链的困境。而通过财政大幅的补贴无人机这类依赖性的产业，它是而且难以创造良性的就业，它产业发展低效，无法形成正向的经济的拉动。因为军用无人机的市场极度的封闭，要么用美方相应的这个市场，要么用现在绿油油他们相关的厂商，它无法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一个发展，所以对比起来就业带动的效果微乎其微。当然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军备的扩张推升了台海地区战争的风险，重创了台湾地区经贸投资的信心。目前不断的煽动两岸对立，升高两岸战争的风险，使得外资对台湾的投资持续的观望，而两岸经贸往来也持续的遇冷，农渔观光服务业遭受长期的冲击。所以说这种战争高风险的情况之下，资本外流、民间消费保守的情况形成了恶性的循环。对于普通的台湾民众来说，日常生活的直接负面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从大量的经费投入到防务之后，养老、育儿、医疗、基层教育等等方面的经费支出被长期压制，民生福利持续缩水，老百姓的生活负担也不断的加重。而另外一方面，物价、电价、税负承压上行，最终使得老百姓所分担的社会的成本在大幅的增加。普通民众被绑向台独的分裂战车之后，更是承担战争的一个代价。而民生需求被政治议题漠视，治理重心完全错位，更是加剧了台湾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的困境。因而台当局将无人机产业和防务预算深度捆绑，实质上是一套政治利益优先、军事对抗导向、利益输送并行的危险操作，严重的影响到了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损害了台湾民众的福祉利益。
1: 国台办明确指出，台独势力试图把台湾打造成火药桶、地雷岛的行径，只会让台湾民众沦为炮灰。那么结合当前两岸军事与无人机技术发展现状来看，台当局妄图依靠无人机以武吓阻的设想是否具备现实可行性呢？
0: 是的，台当局妄图依靠无人机实现以武吓阻完全不具备任何的可行性。因为赖清德当局鼓吹的无人机地域景象，以无人机的蜂群作为核心的威慑手段，本质上它是脱离两岸军力产业战场客观现实的一种幻想。不管是从两岸的无人机产业链的代差、反制体系的压制、战场的先天优劣势，还是战略逻辑方面，都可以显示出来赖清德当局这套构想完全会落空，非但无法形成有效的吓阻，反而只会加速台海冲突的风险，让台湾民众沦为战争的炮灰。首先最核心的硬伤就是两岸无人机产业的代差。我们知道大陆拥有全球唯一全自主可控的无人机产业链，产能性能全面领先。在这种背景之下，全链条自主、成本碾压、装备体系完整、攻防一体、量差规模天差地别之下，台军的无人机根本就不堪一击。而台湾无人机，我们知道外购装备受制于人，钻石断供的风险极高，自研的机型可靠性、突防能力严重的不足，分群技术更是完全空白，所以根本就不堪一击。而目前我们从反制的一个角度来说，目前解放军已经建成了全域多层的反无人机的体系，台湾的无人机起飞即暴露，升空即被击毁， 即被摧毁。所以说在现实当中，解放军已构筑出了软干扰加硬杀伤的一体化立体防空反无人机的网络，专门克制各型各式的无人机巡飞弹、无人机蜂群，以及

0: 根结底，台当局妄图高价的堆砌无人机的一个军备，它是典型的政治操作，是典型的穷兵黩武、以武谋独，它根本脱离了两岸经济发展的实际，脱离了两岸无人机产业发展的体系。所以说，这种赖清德等台独分子口中所鼓吹的不对称威慑，根本就无从谈起。所以说，他的这一套无人机吓阻，不仅挡不住祖国统一的大事，还可能持续的推高台海冲突的风险，最终所有的灾难都将由台湾普通民众承担。
1: 当下，两岸民众都期盼和平稳定，而赖清德相关言论不断渲染对抗氛围。那在您看来，要打破当前台海紧张态势，化解无人机军事化带来的风险，推动两岸重回和平发展轨道，各方应当秉持怎样的立场与行动呢？
0: 面对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祖国大陆始终坚守和平统一的方针，保持理性克制。持续释放和平发展的诚意，扩大两岸经贸人员的往来，保障台湾同胞在大陆的合法的权益，以融合发展夯实和平民意的基础。但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民进党赖清德当局不断的在挑衅，域外势力也不断在插手。所以说，这种局面之下，要打破当前台海紧张的对抗的局势，化解无人机军事化带来的风险，推动两岸重回和平发展的轨道，那么民进党必须改弦更辙，停止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民进党当局必须摒弃台独分裂的路线，停止炒作无人机焦土的对抗，撤销各类对抗性的防务扩张的预算，放弃依附美国打造所谓不对称战力的一种幻想。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地恢复两岸的沟通协商，也才能够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而对于域外势力干涉来说，也必须恪守在台问题上对中国政府所做出的承诺，停止勾连挑衅。美国，它必须切实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对台出售武器，当然包括这各式各样的军用无人机，也停止转移无人机作战的技术，终止美台在无人机领域的一种合作，这样才能够不给台独分裂势力释放一种错误的信号，也才能够确保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当然，对于两岸的民众来说，唯有携手凝聚和平发展的共识，共同抵制台独战争的叙事，反对过度的军备透支民生，主动的参与两岸的民间往来，传递越来越强的统一和平发展的诉求，才能够真正的倒逼岛内的执政势力放弃台独对抗的思维，也才能够真正的以民间融合的力量消解军事化风险所带来的战争风险，共同的维护台海的安宁。所以说，对于当前台海局势来说，目前各方应该要努力的凝聚和平的共识，否则如果说继续的秉持对抗的思维，继续的在台独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继续插手干涉中国的内政，那么台海的和平稳定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一个威胁，台海目前面临的风险将会越来越大。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据报道，台宪兵202指挥部所属各营近期相继开展基地训练检测，以验证部队兵力部署与临战应变能力。另据报道，台宪兵部队目前正进行兵力结构调整与扩编。计划将总兵力由5600人逐步倍增至11000人，未来还将运用所谓新兴兵力增编约2个营级的部队战力，以因应所谓突袭威胁。那么，台宪兵部队加码防卫力度有何图谋？这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复杂心理？具体内容，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做深入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亚。
3: 据报道，台宪兵261营第一连近日开展4天3夜的基地训练集中检测，接连完成侦察、战术行军、桥梁守备、阻绝攻势构筑及城镇防御等科目。袁周老师，台宪兵261营主要担负什么任务？此次训练检测呈现出什么特点？
4: 台宪兵261营是为了因应恢复一年期义务役以及卫戍兵力需求而扩编成立的新单位。 其主要任务很明确，就是卫戍大台北地区，特别是

0: 是要担任卫戍区重要桥梁守备，防止从淡水河口等关键节点被直取中枢。所以这次演练就是以防斩首作战为主要目标，高度聚焦于城镇和交通枢纽的特种作战。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一是演练内容突出要地防卫，强调以小博大的非对称防御思维。台军模拟了敌军渗透与袭扰的情境，演练了利用岛内河流、城镇等复杂地形进行反空降、反机降、反特攻等反斩首作战任务，意图延长抵抗时间。这种部署是典型的非对称防御思路，企图通过固守关键节点进行层层阻截，达到持续消耗对手、增加对手进攻成本、拖延作战时间的作战目的。二是情境设定，强调连续实战，采取极限施压的连贯考核模式。4天3夜的连续训练，模拟了战时高强度、部队通信可能被切断的情况。这意在考验部队在通信中断、失去上级指挥时的独立决策、临战应变和持续作战能力。这种考核方式带有明显的临战紧迫感，反映出其试图通过缩短训练与实战之间的心理差距，强行维持部队士气的企图。三是科目设置，模拟复杂战场。台军这场演练的重点科目是桥梁守备与阻绝工事构筑等实战化科目，通过依据地形构建交叉火网，快速搭建防御工事，封锁道路与桥梁。在城镇防御阶段，则主要演练了逐次抵抗的城镇战战术，效仿美军所称的限制空间战斗，演练了利用建筑物等掩体，通过交互掩护、交替撤退的方式迟滞对方进攻，进行层层抗击，为重兵回防争取时间。
1: 除了台宪兵261营外，同样隶属于台宪兵202指挥部的211营、229营、332营等单位，日前均进行了基地训练期中检测，不仅单独验证了单位战力，还进行了攻防对抗，并着重演练了限制空间战斗、支配点占领、急速清搜索等实兵演练科目。袁仲老师，这些科目主要针对哪些作战情景？又意在检测台宪兵部队什么能力？
0: 针对台宪兵部队近期演练中的限制空间战斗、支配点占领和肃清搜索这三个科目，他们的核心逻辑其实是趋同的，都是要检测部队在台北都会区核心地带的城市巷战与要地反渗透、反破坏、反斩首能力，都是为了应对对方精锐特战人员通过渗透、机降等方式突入台北市核心区，试图占领或破坏重要军政目标的特种作战行动，只是在具体的作战目标上有所不同。其中限制空间的战斗检测的是班组协同的近战能力，考验班组队友间在室内或有限空间默契的战术协同能力、精准的射击控制能力，以及在近距离高压下的快速决策与反应能力。肃清搜索则检验部队对已渗透至建筑物或设施内部的敌特工人员能否实现彻底清剿的能力，主要考验班组在狭窄多死角环境下的交互掩护、逐视搜索、快速识别并歼灭目标的作战能力。支配点占领是为了检测部队对于关键要点的控守能力，通过扼守要点实现阻击或击破敌方目标等作战行动，检测部队在城市环境中对于交通枢纽、制高点等战略要地的掌控能力。总而言之啊，这些科目共同描绘了台军对最后防线的想定，演练不再停留在外围狙击，而是直接模拟渗透力量已突入城市心脏地带。
1: 近年来，为因应台海局势和作为防卫需求，台宪兵部队不仅加强训练检测力度，而且早在2024年起就进行兵力结构调整与扩编，计划将总兵力由5600人逐步倍增至11000人规模。袁仲老师，台宪兵部队大规模扩编并强化训练力度背后有哪些算计？这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复杂心理？
0: 近期台宪兵部队紧锣密鼓的演练与大规模的兵力扩编，其根本目的是强化所谓的反斩首能力，服务于执行代号万军计划的顽固台独分子撤离逃跑方案。台军研判认为，冲突一旦发生，台北震惊中枢将首先面临快速精准的立体突袭， 因此他们需要将宪兵扩充为一支能够直接遂行城镇防御护卫中枢的禁卫军，试图在第一时间顶住攻势，为后续部队集结动员争取时间。赖清德当局推动宪兵部队大规模扩编并强化城镇防卫演练，在政治和心理层面集中暴露了其深重的心虚与恐慌。其一，暴露了其对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倒行逆施罪行被清算的心虚。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知其魔毒挑衅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两岸人民根本利益，在岛内也缺乏真正的民意基础。这种对于自身政治正当性的心虚，使其极度恐慌被抛弃和惩戒，只能将自身的身家性命寄托于不断加固防御铁桶，幻想依靠扩编的禁卫军苟延残喘。其二，暴露了其对以武拒统失败、自己被斩首的恐惧。面对解放军捍卫国家统一的压倒性实力和坚定的意志，赖当局深知台独分裂势力的核心节点，在第一时间便面临着精确打击。其疯狂堆砌的宪兵这最后一道人肉盾牌，反复演练要地防护与城镇组织，正是基于对首战及中战事惩戒的极度恐慌，企图用基层台军官兵的生命为其政治冒险续命。其三，暴露了其对意外魔毒破产、台军内部迅速崩塌的恐慌。随着台海力量对比的彻底失衡，赖当局对外部干预的迷信已濒临破产。其扩编宪兵并强化独立持续作战能力，反映出其内心认定一旦有事，外援靠不住，而且台军主力很可能迅速瓦解。这种恐慌使得其只能将筹码压在督导最严的宪兵身上，试图在混乱中强行镇压，稳住阵脚。这恰恰是其对掌控局势毫无信心的真实写照。
2: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给你畅快听感的国风好歌曲。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感受国风歌曲的非凡魅力。也欢迎大家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那么首先要送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龙吟》，一起来听刘宇宁的演唱。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画，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是为何而修炼，心问心之所愿。浩然天地之间，你我皆是凡尘。

歌曲《龙吟》是以剑术修为与侠义精神为核心的音乐主题，探讨为何出剑、心之所愿等命题，也是塑造了不求虚名、守护苍生的侠客形象。编曲上是运用了吉他、弦乐等元素。

奏与间奏的音乐编排营造出磅礴的武侠江湖氛围。继续在今天的今日中乐乐要送出的是陈梓童的演唱《沉香》。

陈梓潼回归他个人非常钟爱的氛围电子加中国风 R&B 曲风，带来了刚刚这首原创音乐作品《沉香》，展现了他在音乐上进一步的成熟和自如。歌词的意境是古意而深刻，而音乐精神却趋于现代极简。独特的差异在这首歌曲当中发生巧妙而完美的碰撞，给我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听感。接下来要继续在今天的今日众乐乐，要送出金志文的演唱《千古笑》。

金志文演唱的中国风歌曲《千古笑》也是充满着江湖情谊的一首音乐作品，非常具有故事性和画面感。金志文高亢豪迈的嗓音与这首歌是完美契合，他的演唱当中满是初入江湖的豪情壮志与一往无前的勇气。继续在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与大家来分享张靓颖的演唱《与爱》。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吴越乐不如众越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越乐。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的陪伴各位。今天的音乐主题是给你畅快听感的国风好歌曲。刚刚听到的是张靓颖演唱的《与爱》，我曾要像流星般逃脱，与爱为敌只是脆弱的借口，与爱为谋的笃定，肝肠苦果的执着，在刚刚这首歌曲当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张靓颖收放自如、情感丰沛的演唱方式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继续来听好歌，送出的是周深的演唱

来自周深的演唱《万里》在音乐当中照进五代烽烟，唱出了集万里生死与共只与你的守护誓言。这首歌曲的创作是将家国情怀与个人守护融为一体，歌词每句开头都以几万里起笔，层层铺展出一幅纵横万里的家国长卷。继续来听黄龄的演唱《星河叹》。

歌曲《星河探》是展现了孤寂却倔强的少女面对世事无常，不惧对抗命运，寻求快意人生，追寻心中所爱的成长历程。此曲是如少女的低语诉说心中爱恨，搭配黄龄悠扬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少女风雨无惧一路成长的人生态度。接下来要继续在今天的今日众乐乐送出时代少年团的演唱《哪吒》。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带来的歌曲《哪吒》，相信你也感受到了来自少年们的满满能量。绝不臣服的天真与英勇，绝不受限的自我与重生，在成长逆境中唤起少年们内心的力量，善良而正义，自由而坚定，决绝地追寻自我价值，坚韧地开拓自己的命运。继续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要送出的是阿兰的演唱《

0: 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词曲。
0: 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0: 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0: 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今天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给你畅快听感的国风好歌曲，歌词气势磅礴，旋律荡气回肠。阿兰对刚刚这首《星战》的演绎兼具柔情与力量，让人过耳难忘。他既唱出了三国人物的浪漫豪情与面对挑战的勇气，也传递出人间珍贵的友情与希望，歌声极具感染力和画面感。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张杰的演唱《青州》。

去青州是以李白诗句《青州已过万重山》为文化基底，融合竹笛、古琴、扬琴等民族乐器与当代节奏律动，十分的悦耳动听。音乐结构呢，也是分为三重器乐叙事层次，竹笛开篇营造闲适的意境，中段古琴是模拟激流险滩的听觉张力，结尾扬琴收尾，营造轻盈的氛围。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小石姑娘带来的演唱《彩》。

小石姑娘是很知名的古风音乐人，曾经也是演唱过《爱殇》《爱晚亭边》《潇潇》《等风与你》等众多代表作。刚刚这首《彩》特别适合单曲循环，很具深意的歌词会把我们听者拉进故事之中，久久不愿离去。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阿吉泰组合演唱的

非常有代入感的一首音乐作品了，来自阿吉泰组合演唱的《小人物》。他们坚持原生态音乐，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可以说是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结合的典范。看一看时间，也要送出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的音乐主题，给你畅快听感的国风好歌曲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了，一起来听苏运莹《三生三世》。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为你精选的国风音乐作品。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2000多年前，一位楚国的诗人纵身跃入汨罗江的碧波之中，那一瞬间，江水吞没了一个人的身躯，却托起了一个民族2000多年不曾沉默的精神。
4: 2000多年之后。我们用粽子、龙舟、艾草和诗歌，年复一年地纪念他。这个人叫屈原，这个节日叫端午。一个人与一个节日跨越漫漫时光，如此深重地缠绕在一起，这便是我们中华文化独有的根脉。
3: 是的，今天我们不只讲屈原的故事，也不只说端午的来历。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一个失意的臣子能成为万世景仰的诗魂？为什么一个南方的碎石节令能演变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
4: 答案就藏在那一篇《离骚》里，藏在那一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长叹里，也藏在每一个中国人对家国、对清白、对不屈的朴素信仰里。
3: 根脉是看不见的，但它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端午就是一条看得见的河，河里有诗魂，有傲骨，有不死的孤钟，有代代相传的灯火。
4: 在端午假期，欢迎收听《根脉中华》端午特别节目。文化公开课让我们逆着时光的河流，回到那年的汨罗江畔，去听一听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对话。渔夫与诗人，浊水与清流，苟且与坚守。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带来《端午话屈原，渔夫问水》。
3: 在屈原留给后世的所有作品当中，有一首诗格外奇特，也格外震撼，那就是《天问》。相传屈原流放期间，徘徊于楚国先王庙和恭亲祠堂，看到墙壁上画着天地山川、神灵鬼怪的图景，不由陷入沉思，提笔将自己心中所有的疑惑写在了墙壁上，一问就是170多个问题。今天的古韵新章，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青年歌手张杰演绎的这首千古名篇。
4: 马上开启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5: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6: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7: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6: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8: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7: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8: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7: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9: 文化公开课。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说起屈原，人们首先会想到端午节。每年农历5月初5这一天，人们通过吃粽子、赛龙舟这些习俗来纪念2000多年前投江自尽的屈原。那么端午节是因为屈原才有的节日吗？
4: 这历史上真实的屈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将带我们一起走进风云激荡的战国时代，为您带来《端午话屈原，渔夫问水》。
10: 公元前278年， 雄心勃勃的秦国再一次向他最强大的敌人邻国楚国发动了军事进攻。他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大良造白起率领秦军大举南下。尽管呢，这号称是两大军事强国之间的较量，但是啊，真正一交手就会发现，地大物博的楚国在咄咄逼人的秦军的强大的攻势之下，楚国是节节败退，楚国当时的都城郢都微弱累卵。公元前278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后期，离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仅仅剩下57年，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行将结束。其实到这个时候，所谓的战国七雄燕赵韩魏已经衰落，真正的强国只剩下秦楚齐三家。这三家当中呢，秦国号称是第一军事强国，而齐国呢是当仁不让的文化强国，楚国则是版图最大，人口最多，它西起今天陕西的汉中，东到大海，包括了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全境，江西的一大部分，以及陕西、河南、贵州、四川、重庆、山东、浙江的一部分，可谓地大物博，实力雄厚。而这个时候的周王朝呢，

的好，一山不容二虎。但是啊，仅仅以军队的战斗力而言，秦国当时不仅是武器装备精良，以骁勇善战的骑兵独步天下，而且呢，因为赏罚分明，所以在战场上秦国的将士是踊跃的冲锋陷阵。而且这一次领军的大良造白起又是秦昭王时代威名赫赫的一代名将，在他的指挥下，秦军可以说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以当大良造白起

0: 影仅仅只相距一两百里的路程，可以说是郢都的最后一道屏障。这道屏障一旦拔掉，郢都可以说是已经成了一座孤城，郢都危在旦夕，楚国生死攸关。而这个时候，有一位楚国人也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这位楚国人就是屈原。其实这个时候的屈原既不是王侯将相，也不是朝廷重臣，他只是被贬谪流放的一个罪臣。也就是说，楚国这个时候的任何政治变化都跟他没有必然的直接的关系了，他也没有任何权利和机会再去关注楚国政治的变化了。但是对于屈原而言，无论他的身份是朝廷重臣还是一介逐臣，他都不会改变他对楚国命运、楚国安危的关注，他不会改变他对楚国一往情深的爱。所以当这个时候的郢都已经陷入一片慌乱之中，老百姓都在慌不择路地逃离家园的时候，屈原却在逆着逃难的人流的方向不断地向着最危险的地方靠近，那就是郢都。而此刻郢都已经早已不像以前那样一派繁华富庶的都城的景象，不但老百姓惊慌失措，楚国的朝廷上下这个时候也乱成了一锅粥。这个时候在位的楚王是顷襄王熊恒，公元前278年，也正是顷襄王21年的时候，白起即将围攻郢都，生死存亡之际，顷襄王当然会紧急地召集他的那些朝廷肱骨之臣一起来商量对策。可是啊，平时在顷襄王周围滔滔不绝纵论国际形势的那些朝廷重臣，那些平时貌似学富五车侃侃而谈的王侯卿相，这个时候居然都拿不出一个让人能够定下心来的主意。有的说投降吧，有的说逃跑吧，还有的说那还是死守吧。这样一场又一场不可开交的争吵过后，最后还是顷襄王一锤定音，36计走为上计。楚王这一拍板，那些贪生怕死的朝廷大臣们大呼三声大王英明，赶紧收拾自己的金银细软，带上宠妻美妾，簇拥着顷襄王和他的后宫妃嫔们一路向东南逃去。当然君王出逃不能够堂而皇之的说是逃跑，所以他们公诸于众的理由是迁都。楚王弃城而逃的消息不胫而走，大王跑了，老百姓也失去了他们最后的庇护，所以白起攻郢几乎没有遭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很快郢都陷落。
1: 屈原早年曾经立下宏愿，愿意倾其一生辅佐楚王振兴楚国，成就一统天下的霸业。然而随着强秦的崛起，屈原意识到此时的楚国不仅霸业难成，而且巨大的危险就在眼前。
2: 多年以来，屈原一直坚持只有联袭抗秦才是楚国的唯一出路。然而在建议屡屡受阻和秦国的猛烈攻击之下，楚国只有节节败退，直至郢都陷落。这个结果令屈原万念俱灰，他只好通过写诗来宣泄情绪。那么他是如何通过诗篇来表达自己的悲痛之情的呢？
0: 意料之中的结局终于成了无可

陷落。其实，让屈原痛不欲生的还不仅仅是都城的陷落，也不仅仅是楚国君臣的逃亡。对他而言，可能更加痛苦的是，作为真正的楚国人，他自诩为是楚国最坚贞、最勇敢的守护者，可是他眼睁睁地看着楚国和老百姓遭受命运的蹂躏，他却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原谅自己，他更不可能在楚国遭遇灭顶之灾之后，自己仍然能够逍遥于江湖之外，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迈着沉重而痛苦的步子，沿着湘江流域又流浪到了今天长沙东北岳阳地区的汨罗江一带。漫长的流亡过后，屈原对自己的命运，对楚国的命运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就好像自己的风烛残年一样，楚国的未来也已经摇摇欲坠，日薄西山。心缠缘而伤怀，渺不知其所值。当他越来越远离郢都的时候，他的内心是痛苦而徘徊的。他一步步向前走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脚步的方向将会要流浪到什么地方。漫鱼目以流关兮，既亦返之何时？鸟飞返故乡兮，胡死必守秋。在汨罗江畔，他放眼四望，屈原想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将楚国的江山牢牢地印在自己的心中。当然，他的目光最后定格在朝向西北他的都城郢的方向。他曾经那么渴望能够再回到他的故乡，回到他的故都，但是现在他知道他的身体已经永远都不可能回到郢都，他希望他的灵魂能够再飞回到那里。鸟飞返故乡兮，胡死必守秋。鸟儿无论飞到多远的地方，最后都要回到故乡。胡无论死在什么地方，他的头必定是朝向他所在洞穴的那个山丘的。屈原长叹一声，向着郢都的方向长跪不起。五月初五，端午节，汨罗江水淹没了屈原。胡死必守秋，我想在屈原长眠于汨罗江中的那一刹那，他的头一定也还是朝向郢都所在的方向的。汨罗江水依然是那么平静，但中国的历史在这一刻注定要掀起波澜。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称得上伟大的诗人，正是在这一刻涅槃重生。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2000多年前，一位楚国老人纵身跃入汨罗江水，那一跃沉没的是一个忠臣的身躯，浮起的却是一个民族2000多年的记忆。从此每年5月初5，粽子飘香，龙舟竞渡，一个节日与一个人就这样血肉相连。端午节不只是艾草与雄黄，更是一条文化的根脉，深深扎进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这根脉的名字叫屈原。
5: 在屈原之前，中国有思想家、有政治家、有军事家，却没有一位真正以诗文名士的文学家。屈原来了，带着离骚的瑰丽想象，带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长吟。他开创了楚辞体，让诗经的风与楚辞的骚并称为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
3: 从此中国文人有了骚人的雅号，中国诗歌有了浪漫主义的血脉。这根文学的根脉从屈原笔下流经陶渊明、李白、苏轼，一直流淌到今天。
5: 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将带我们一起走进风云激荡的战国时代，继续为您带来端午画屈原、渔府问水。
1: 综合前贤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为屈原的一生总结了四句话。这四句话是：浪漫文学始祖，爱国思想先驱，香草美人情谊，正道执行精神。其中，浪漫文学始祖和香草美人情谊是概括屈原对中国文学的这样一个影响和贡献，而正道执行精神呢，是描述他特立独行的个性和情怀。而爱国思想先驱当然是评价他对于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这样一个贡献。那我们首先来看浪漫文学始祖。作为文学家的屈原，他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是巨大的。这种贡献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第一，当我们评价一个人在文学上的贡献的时候，评价标准呢一般有两个，要么他在某一个文学领域有开创之功，要么他在某一文学领域达到极其高的成就，并且具备了经典的意义。那屈原呢，恰好同时符合了这两大标准。

它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体裁——楚辞体，又称为骚体。而且，它的代表作《离骚》又是楚辞体这种文学体裁的最高成就的代表作。因此啊，人们就把楚辞体又称为骚体，而中国的文人呢，因此还拥有了另外一个别名，称为骚人，又或者呢，被称为骚客。骚由此还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最高准则之一。那我们可能知道，中国的文学批评的最高准则向来呢是风骚并称，风代表《诗经》，而骚呢代表以屈原创作的文学作品为代表的《楚辞》。《诗经》呢是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我们公认的风诗的数量最多，艺术成就也最高，所以风代指《诗经》。《诗经》主要产生和成熟在黄河流域。描写的是以日常的现实的情感为主，艺术风格呢也偏向于温柔敦厚、中正平和，所以它代表了中国现实文学的源头。而《楚辞》呢，主要产生并且成熟在长江流域，想象瑰丽、辞藻华美，不仅描写人间的现实情感，而且有大量的神仙世界和人神之间交汇的情感，它一向被视为中国浪漫文学的源头。所以，《诗经》和以屈原为代表创作的《离骚》并称“风骚”，是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也是两座文学高峰。“风骚”并称，甚至还成了后来文学批评的最高准则。当然，中国文人也由此获得了两个雅号，被称为“风人”或者是骚人。第二点，屈原不仅开创了骚体，并且成为骚体诗最高成就的代表，他还是中国文学史上。

河流域的《诗经》早已经流传非常之广，而且当时还普及到了长江流域的楚国。但是我们知道，《诗经》305篇，绝大多数都是无名氏所创作，作者都没有留下姓名。而且《诗经》的诗呢，大多数呢，规模比较短小，还没有出现一位真正意义上以文学创作得名的文学家。用梁启超的话来说，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从前并不是没有文学，但没有文学的专家。的确，屈原《离骚》一出，洋洋洒洒2000多言，堪称诗歌历史上的长篇巨制。而且呀，诗人的个性飞扬，辞藻华丽瑰美，想象浪漫奇特。无论是篇幅规模上，还是艺术成就上面，屈原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学第一人。在屈原之前，中国历史上已经有了伟大的思想家，像老子、孔子，已经有了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比如说商鞅、吴起，也有了出神入化的军事家，比如说撰写了《孙子兵法》的孙武。可是只有等到屈原出现，中国历史上才真正出现了第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像《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像《忆余兴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些脍炙人口的名句啊，都出自于屈原的笔下。其次再看《香草美人秦意》，屈原在文学创作手法上面也有很多奠基性的开创性的发明。我个人认为他的创作手法方面成就最高的就是香草美人象征意象的发明。屈原啊，经常将他心目当中最美好的形象、最美好的品格用美人来代表。最常见的是他经常会把代表祖国的楚王比作是那位高高在上的美人，而他自己呢，则是那位为了美人可以舍生忘死、痴心绝恋的男子。比如说屈原创作的《祖师》9章当中就有一首诗题名为《思美人》，这里他所思念的美人其实就是楚怀王。在屈原眼里啊，楚王是楚国的象征，是他一直在牵挂、一直在眷恋的那位美人，也是他心目当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女神。那从现存的文字资料来看，以男女之间的爱情、以女君臣之间的感情，在屈原之前是绝无先例的。所以以男女比君臣的象征手法，屈原可谓是开创性的发明。而这种手法一旦出现，就影响了其后中国2000多年来的文学史。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对屈原思想的两端深入解读。在百家争鸣、名士们朝秦暮楚的战国时代，屈原就像一块拒绝被江水冲刷磨圆的石头，棱角分明，质地坚硬。
1: 屈原外交上坚持联齐抗秦，内政上主张变法图强，哪怕是屡遭贬谪几度流放，他的政治主张从未动摇。
0: 而比政治主张更动人的是他对自身清白近乎苛刻的坚守。湘江河畔渔府劝他，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屈原的回答2000多年来掷地有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1: 根脉中华，生生不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本次端午特别节目，端午话屈原，渔府问水。
2: 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屈原，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他的思想可以说得上是兼收并蓄，但是又特立独行的。在诸子百家林立的战国时期，有很多一流的思想家很可能和屈原就有过正面的思想的交集或者是交锋。比如说被誉为儒家亚圣的孟子，就基本上和屈原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孟子曾经长期居住在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在那里讲学教学生。而屈原呢，也曾经有好几次出使齐国的经历，所以他很有可能和孟子有过思想上的交流。而且孟子所倡导的浩然正气，跟屈原那样一种正道之心的精神，其实也是颇有相似之处的。此外啊，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庄子也基本上和屈原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庄子和屈原一样，都是楚国的王室后代，只不过呢，庄子后来迁居到了宋国。但是庄子的思想是带着鲜明的楚人特色，那种华美的文采，那种飞扬的个性，那种清高的精神追求，都和屈原的思想非常相似。再比如说，作为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仪，也和屈原基本同时。而且张仪啊，曾在秦国为相，在秦楚争霸的这段时期，张仪可以说是屈原最直接面对的外交对手之一。不过啊，战国时期的这个思想界的特点，百家争鸣只是其一，还有一大特点，就不得不说到战国时期名士的朝秦暮楚了。战国时候，名士们大多习惯在列国之间游走，来不断地推销自己的思想和学说，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待价而沽。所以名士们虽然也有故乡和故国的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并没有必须要忠于故国的这样一种道德和伦理的准则。所以只要有君王肯重用他们，肯重用他们的思想，他们就愿意为哪个君王效忠。所以朝秦暮楚是那个时候名士的一个共同特点。但是屈原和他们都不一样，在屈原的思想当中，最可贵的是无论楚王对他怎么样，他都始终如一的眷恋着、深爱着他的国家。在他心目当中，楚国和他自己的命运完全是一体的。楚国兴就是他的成功，楚国亡就是他的失败。他对楚国的爱就像对待热恋情人的爱，爱的专一，爱的深沉，爱的痴心。他绝对不可能朝秦暮楚，也绝对不可能左顾右盼。鸟飞反故乡兮，吾死必首丘。在屈原看来，动物尚且对故乡依依不舍，又何况是对他的故国怀着深沉如一的眷恋的人呢？
0: 曾几何时，屈原在楚国的地位如日中天， 他内举贤能，外抗强秦，日夜期盼着楚国能够强大起来，实现一统天下的宏伟基业。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心中的宏愿尚未实现，自己就遭遇打击，被流放。
1: 郢都的失陷更是令他万念俱灰，但让我们不解的是，郢都失陷之后，楚国并未灭亡啊，此时的屈原为什么非要自投汨罗，悲惨死去呢？他究竟会把什么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呢？
2: 屈原的内政外交思想都曾经得到过楚怀王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君臣之间呢，也有过一段像知己一般的这样一种感情，而且这种感情曾经也在屈原最孤独、最落魄的时候温暖过他、支持过他。但是可惜的是，楚怀王也是一个左右摇摆、没有太大主见的一个君王，对屈原的信任最终没有敌过身边一群小人的陷害，因为在陷害屈原的人当中，也包括了楚怀王最宠爱的小儿子子兰。楚怀王的反复无常，以及他的继位者顷襄王的昏庸，给屈原的命运带来了许多的坎坷和磨难，也给屈原的内心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创伤。但是，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和挫折，屈原始终都坚持了一点，绝不改变自己美好的理想和情操。就像在湘江河畔流浪的最后时光一样，屈原曾经碰到过一个渔夫。渔夫曾经劝他，现在举国上下浑浊不堪，那么多的人为了各自的私利蝇营狗苟、追名逐利，你又何必一定要保持你这样一种清高的操守呢？你为什么不能跟他们一起同流合污、随波逐流呢？你为什么不可以放下一切，快快乐乐地逍遥于山林江海之外呢？可是渔夫的这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告，只赢得了屈原两句掷地有声的回答：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为了保持自身的洁白、干净和清澈，他不会允许自己和别人一样在污泥里面同流合污，他宁可投身于湘江水中，也绝不愿意让自己洁白干净的身体沾染上一丝一毫世俗的尘埃。屈原选择的最后归宿，再一次证明了他的正道执行精神，而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也成了全民族祭奠屈原的伟大节日。屈原自成的汨罗江也成了全中国诗人顶礼膜拜的圣地，浪漫文学始祖、爱国思想先驱、香草美人情谊、正道执行精神。也许这四句话还不足以概括屈原精神的全部，还有很多原因可以让屈原成为全天下诗人的骄傲，成为全球华人的精神信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古韵流转，诗意绵长，
1: 经典古诗声声唤醒，流传千载情意浓。
2: 滚滚长江东逝水，
3: 雅某风雨。
0: 古韵新章，听见经典新模样。古韵新章。
1: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刚才我们沿着汨罗江追溯了屈原最后的足迹，而在屈原留给后世的所有作品当中，有一首诗格外奇特，也格外震撼，
4: 那就是《天问》。相传屈原流放期间徘徊于楚国先王庙和公卿祠堂，当他看到墙壁上画着的天地山川神灵鬼怪的图景时，不由得陷入沉思，提笔将自己心中所有疑惑写在了墙壁上，这一问就是170多个问题。
1: 郭沫若先生称他为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他从天地离分、阴阳变化，一直问到日月星辰的运行、神话传说的真伪，乃至历代兴亡的因果。
4: 那么接下来的古韵新章，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歌手张杰演绎的这首千古名篇。这首歌曲在总台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首演，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在节目现场也进行了深情的解读。

0: 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一篇天问，上究宇宙天地，下观人间星体。因为思考，我们才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因为探索，我们才拥有走向未来的勇气。
1: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而天问则是屈原向着苍天、大地、历史与现实发出的颇具浪漫色彩的奇绝无比的提问。全诗一共才370多句，却提了170多个问题，从天上到人间，从历史到现实，从自然到人文，从神话到未来，无所不包，无所不问。他问宇宙洪荒的诞生，问日月星辰的变化，问大禹治水的壮举，九州方圆的安排，问夏商周以来的兴废由来，历代君王圣贤的历史功过，一直啊问到了楚国的现在，自己遭遇流放的悲愤。有的问题那是真的在问，有的问题那是明知故问，有的问题是为了表达自己内心的愿望在问，还有的问题啊，可能永远都问不出答案来。这2000多年前的宇宙之问、洪荒之问、历史之问、人生之问，直到现在依然振聋发聩，依然让我们常常陷入深沉的思考。这就是文学源头的力量，这就是世代经典的意义，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与伟大的地方。
0: 我是经典传唱人张杰，我把天问唱给你听。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天问》，要将一首170多个问题的长诗改编成短短几分钟的歌曲，谈何容易？在节目的访谈当中，撒贝宁说，《天问》是他一直特别敬畏的作品。他说你能读下来都不错。
1: 而张杰自己也坦言啊，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康震老师在节目中的发言呢，更是提到了中国航天航海工程以玉兔、嫦娥、蛟龙等古代神话命名，正是对屈原这份探索精神的传承，让远古的疑问在新的时代找到了答案。
2: 这个作品是我心中一直特别敬畏的一个作品，你能读下来都不错，且不说你还能够理解他在说什么。
3: 对，
2: 所以张杰这个作品也是个挑战啊，
4: 只能说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个名字天问，我就觉得这么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大家都在对宇宙发出提问，我要通过我的歌声然后连接到现代的大家的一个对于宇宙探索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太难了。
2: 对，
4: 但我觉得真的要唱这首《天问》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去理解它的内容。所以整个歌的制作就是几乎把我们那种内心世界都要掏空了，然后翻阅了很多的一些资料，让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让大家听得懂啊，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所以我们在主歌的时候保留了它原来的词，然后在副歌的时候调整了跟他原来的词相近的一种延续、扩展、抒发。
2: 屈原在天问里提了170多个问题吧？
3: 对，
2: 你是在歌里选了10个，所以这10个问题就是有方向吗？在选择的时候，
4: 其实这个10个问题主要是围绕天地形成，还有日月星辰。其实对我来讲，屈原他作为一个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古人，他可以在当时那种科技的程度提出这样让人惊叹的问题。
3: 对，
4: 所以我们作为后来的人应该更加的去传承这种自信，他的这种豪迈，我们要走到更加广阔的世界里面去。
2: 所以还是更偏向于就是在这170多个问题当中的人和自然之间的，或者人和天地之间的这种关系。
3: 对，
2: 但其实170多个问题涉猎的领域太广泛了，
3: 是
2: 文学、历史、哲学、心理学，真的这无所不包啊。
5: 大家要知道，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他问的这些很多问题，在诸子百家当中，庄子了、老子啊、孔子等等，他们也都在自己的学说当中也在问这些问题。这是当时实际上是发出的宇宙之问，
2: 对
5: 人生之问。人生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去哪里？
2: 宇宙从哪里开始？
5: 宇宙从哪来？日月星辰是怎么安放的？就是他问了很多原初的问题，这既代表了当时那个时代人们对于自然、人生、社会的一种总体的人生之问，同时呢，也跟屈原自己本身当时所处的具体的情境有极大的关系。他选择的依然是那个众人皆醉我独醒，是吧？我不愿意让你们的污浊污染了我的灵魂。他依然选择了一条虽然很孤独，但却可为万世之榜样的这样一个清白之身的一个选择。所以这个天问，其实我们认真分析起来的话，那内涵是非常的丰富，而且这个作者本人必须要拥有非常丰厚的
2: 对
5: 这个学识，才能发出这样的，
2: 要不都问不出来，
5: 要不然问不出来啊。
4: 我听康震老师说了这些内容之后啊，我真的是觉得，屈原他的内心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强大到一种地步，就是他内心就是一个宇宙，
2: 对，
4: 他能吸收所有的事情，容纳所有的事情，海纳百川。其实我们大家了解的屈原，很多大部分人可能都是熟悉的是《离骚》，对不对？
5: 对，
4: 所以我还是觉得希望说自己能够唱更多的这样的歌曲，能够去表达古诗词人他们的一些感受，他们的那种精神。
2: 屈原不光是那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还有数千年前就发出的这些终极疑问，所以这个分量在今天张杰的这个作品当中，我们是感受到这种张力了。而且它的现实意义还在于，我们今天这些古老的作品仍然在以不同的方式在激励着我们， 甚至在指引着我们。比如说此刻我们就有一个叫天问一号的探测器，
3: 没错，
6: 对对，
2: 在离我们4亿公里的地方，而且在火星表面，我们的祝融火星车也在那儿。
5: 我觉得咱们国家呢，无论是在航海还是航天的工程当中啊，都使用了很多中国古代传统神话当中的一些名称啊，比方说玉兔是吧，比方说嫦娥，其实在航海方面呢，像蛟龙号，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富有深意的，是吧？而且呢也使得国人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2: 这些远古的神话传说，这些我们的先祖们仰望星空的时候从内心里发出的疑问，今天随着我们的航天科技的飞速的发展，随着一个民族和国家不断的进步，都一一实现，都在慢慢的寻找到了答案。所以我在想，那片星空承载着我们的祖先他们的想象，而他们的想象反过来也在装点着我们这个新的时代中国人的星辰大海慢慢征途。
0: 听众朋友，我们听天问不仅是在听一首歌，更是在听一个民族跨越千年的心跳。
1: 他可以是那个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诗人，也可以是那个仰望星空叩问苍穹的问天者。这份深植于血脉的探索精神依然在激励着我们，哪怕面对漫漫征途，也要继续努力向前。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今年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粤剧诞生120周年，粤剧传承人如何守正创新，续写粤剧风华呢？
5: 茶马古道上的商贸重镇云南喜洲有哪些文化底蕴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7: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8: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6: 汉服、
7: 宋景、
6: 雅乐、
7: 园林，
6: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7: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9: 国潮新消费，
10: 国风文化的
11: 国潮风产品，在
9: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2: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6: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7: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3: 风雅越东方。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4: 各位听友，今年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粤剧诞生120周年。120年来，粤剧艺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个流派，同一角色经不同流派演绎，可呈现多元形态。
5: 那么一个流派戏路为什么能够越走越宽呢？答案也许是在人的身上。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走进范派当代领军人物吴凤花和杭州粤剧院梅花奖得主徐明，来听一听他们是如何守正创新，续写粤剧风华的。
14: 在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上，由吴凤花参演的新编粤剧《明月清泉》作为闭幕大戏即将上演。该剧讲述了北宋时期被贬越州的范仲淹面对大旱灾情和权臣钱嵩等人欺压百姓的现状，巧妙设计赈济灾民，最终捉拿奸臣的故事。这也是吴凤花从艺40余年首次颠覆正派人物形象，演绎了城府颇深的权臣钱嵩。在发挥范派音域宽广特色的同时，吴凤花首次尝试挑战低音压嗓演唱，以塑造钱嵩音域的人物性格。钱嵩与范仲淹这种双小生的舞台编排，也跳出了粤剧长期以生旦爱情戏为主的经典范式。
15: 我们流派最有个性的就是起调落腔嘛，就是夜梅啊，我这个里面一转没有了。为了要跟范仲淹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我这个戏里面最低的音曲很低，当范仲淹跟他交流完之后，他在跟自己说来，跟他讲，我经历了什么？那一夜，我不可能，那一夜不可能吧？那一夜啊，要往低层走，就是低音速。

0: 我的个短板，但是角色需要。所以每一次的原创都是一个美好的邂逅。
1: 粤剧翻牌艺术由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创立，其表演特点是朴素大方、稳健轩昂。范瑞娟凭借扎实的功底，塑造了众多富有男儿气概的男性角色，确立了粤剧阳刚之美的小生美学范式。
0: 范派他的演唱表演是非常有个性的，他音域宽广，嗓音浑厚，舞台阳刚之气满满，而且善于扮演不同人物个性，有文弱书生，也有风流才子，也有民族英雄。甚至范老师演过一个有大爱的一个小傻子一缕马，就是范老师戏路很宽广，创造能力很强的一位老艺术家，他就是这样个模板。
1: 吴凤花全面继承范派传统，唱腔醇厚，表演大气利落，又兼具扎实的武戏功底，被誉为粤剧界难得的文武小生。从1986年加入绍兴小百花粤剧团至今，吴凤花凭借《梁山伯与祝英台》《陆文龙》《狸猫换太子》《穆桂英挂帅》等大戏，塑造了梁山伯、陆文龙、陈琳、杨宗保等一系列性格各异又特色鲜明的角色，深受观众喜爱。
0: 但是我始终坚持两条腿走，第一，经典要传承好，传承永远在路上，谁都会唱梁山伯，就看你怎么演。所以我一直也提醒自己，如何做到常演常新。其二，我觉得我们也要努力的搞些原创，原创剧目是有风险的，再过20年吧，这个戏是否还能再演？如果还在演，那就说明你的努力没有白费。
1: 一边传承经典，常演常新，一边探索原创剧目。在绍兴小百花粤剧团的40年里，吴凤花凭借《陆文龙》和《狸猫换太子》两次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更为范派新增20余部新编保留剧目。2024年，为纪念范瑞娟百年诞辰，吴凤花牵头挖掘整理并复排了范派绝版《西厢记》，重点恢复惊艳、愁韵两折。尹派的张生如谦谦君子，徐派的张生是为爱痴狂、敢于冲破一切礼教的少年。而范派的张生则稳重可靠，自带正气，令人信赖。
0: 现在舞台上看到的都是袁老师和徐兰老师的这样一个版本，那也有浙白、毛姐他们的不一样的啊，我们叫经典再现。接下来我还在积极的准备拍整本的《西厢记》粤剧。120年，可能在其他兄弟剧种当中，我们很年轻，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有无限的空间。我们希望抓住青春的机遇，去一起实现自己的梦想。
1: 同为范派传人的杭州粤剧院小生演员徐明，也始终坚持一手抓传统，一手抓创新的艺术主张。在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上，由他主演的粤剧《鹿鼎记》收获了许多观众和掌声。这部根据金庸同名武侠小说改编的作品，讲述了市井少年韦小宝同时面对至交好友康熙皇帝和命他刺杀康熙皇帝的师父，左右为难，最终选择归隐避世的故事。徐明饰演的韦小宝诙谐幽默，一改观众对传统粤剧小生的认知，还将范派从敦厚君子、儒雅书生、忠臣良将的传统人物

0: 框架，开拓到市井江湖的全新表达。
1: 大家都认同韦小宝是个不折不扣的低层小人物，而我是一个演小生的，怎么来塑造这个底层的混混呢？除了声腔的创造，其实我是会借用一些丑行的动作，比如说步伐、眼神，哪怕是一个偷眼看人，你会发现韦小宝的眼里都是透着机灵，透着内心的善良和本真的。
2: 我们这两个冰敷，一个是
3: 那个方便，方便都能。
1: 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出演全本的《鹿鼎记》。我想要更完美的面对观众，所以我选择再次把头发剃光。
0: 徐明音色宽厚洪亮，与年轻时的范瑞娟嗓音十分相似，获得了小范瑞娟的称号，且戏路较宽，善于挑战不同人物角色。2006年，徐明就以光头造型参演越剧《少年天子》，用刚劲大气的范派唱腔，将顺治皇帝的威严、少年感的纯粹和内心的孤寂层层演绎。《少年天子》也成为新编越剧帝王题材的突破之作。
1: 《少年天子》是用的假头套，台上的效果终究不够理想。我向来是短发，却从未有过光头的造型。我也并不觉得这是多大的牺牲或付出，只要是为人物服务的，都是作为演员应为的。
0: 1998年，徐明拜范瑞娟为师，徐明也成为了范瑞娟的关门弟子。
1: 我原名叫徐笑笑，范老师觉得叫笑笑怎么听都是像唱滑稽戏的，既然选择了范派唱小生，不如取个名字。
4: 名就慢慢的让人家记住你，刻骨铭心的记住你。他希望我能够坚守在这个舞台上面，不要退缩。
0: 为了进一步拓宽戏路，2008年，徐明拜昆曲名家汪世瑜为师，丰富唱腔表演身段。恩师范瑞娟为成全徐明的艺术梦，亲自写推荐信给汪世瑜，力荐自己的徒弟。
1: 昆曲和话剧是越剧的奶妈，范老师也认同，所以他支持我们不要将自己。

0: 面临院团资金紧张的困境，他仍选择自掏腰包投入这出戏的创排工作。
1: 我们老师的范盘还是擅长演憨厚型的，而我在复排一缕麻的时候就特别保留了老师的一段唱腔，新娘子真好看。作为弟子要把他留下的好剧目好唱段好好的传承下去。
0: 2011年，徐明凭借在一缕麻中对外憨内纯心无城府的呆大的出色演绎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一缕麻也从冷门老戏转变成范派新编题材的新标杆。
1: 我演的一缕麻到鹿鼎记有传承也有创新，单独是在贴合人物的逻辑里创作，所谓万变不离其宗。2017年至今，我领衔主演的作品其实只排了一部，是现实题材《第一缕阳光》，其他时候我把舞台都留给了青年演员。
2: 因为我觉得演员他要懂得让，
1: 包括《一缕麻》《鹿鼎记》在内的我的大戏都会慢慢交给年轻一代的演员。我坚信青年演员在舞台上多历练才能成角儿，而只有这样我们这份事业才有更好的明天。
3: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苍山十九峰温柔环拥，洱海万顷碧波深情映照，一座千年古镇静卧其间，这便是喜洲。它曾以土地的丰腴、气候的温润铸就滇西粮仓的美誉，更凭咽喉地利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商贸重镇，孕育出纵横四海、声名远播的喜洲商帮。
5: 这里呢是老舍笔下的世外桃源，也是人们口中的欢喜之洲，更是茶马古道上喜洲商帮的大本营。千百年来马帮往来，商旅不绝，多元文化在此落地交织生长，最终呢沉淀为一份独属于此地的深厚与从容。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邀您走进云南喜洲。
3: 今日的喜洲古镇仍留存着上百座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它们沿古镇的核心区域四方街呈放射状铺展，而主要街道的外围则分布着规模较小、装饰简朴的普通民居。这些老宅除却飞檐翘角的典雅形制，那一抹耐人寻味的无色之色同样令人瞩目。这就是一户户宅院前高大醒目的白族照壁。喜洲海拔约1900米，西倚苍山，东临洱海，每至午后日头西斜，阳光便再难直射屋内，当地居民便生出巧思，筑起一面通体洁白的高大照壁。这面白壁如镜，担起了引光的重任，把珍贵的漫射天光与斜照暖阳尽数反射到庭院房舍，巧妙补足了光照短板。而且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几乎每家照壁上都会题有四个大字，这并非随意的点缀装饰，而是一个家族的精神门面。例如杨姓人家常题清白传家，典故源于东汉名臣杨震聚会的清廉之风。李姓则题清廉遗风，寓意效法诗仙李白清廉居士的洒脱与才情。这些题字寥寥数字，却深深植根于中原家训文化与历史典故，寄托着家族对精神传承的期望。千百年来，喜洲作为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既是商旅往来的枢纽， 更成了汉白文化共

0: 生的沃土。这份交融不仅塑造了当地别具一格的建筑风貌，更深深浸润在婉转的戏曲艺术之中。赵福坤一家三代皆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大本曲传人，如今他将心血倾注在年仅八岁的小儿子身上，今晚他将迎来人生的首次登台。
1: 骑着兔沙生七草，
2: 骑着兔沙生七草，
3: 对，我们是气人呢，是骑着兔沙生七草，
2: 骑着兔沙生七草，
3: 不是骑人，是七人啊。你看你爸爸把爸爸都搞偏了好不好，很快就演出了。
0: 让小朋友困惑苦恼的不仅仅是发音，更是唱本上的文字。唱本上的汉字虽然都认得，但是连成句子却难以读懂。
3: 本米好冬端，
2: 盐银本米好冬端是什么意思啊？哦，
3: 这个是我们用汉字记录这个白语的谐音。
0: 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被称作汉字记白音。随着茶马古道商贸往来日益繁盛，汉字循着商旅的足迹传入当地，于是没有本土文字的喜州先民便通过改造汉字的用法记录下白语的独特音韵与词汇，以此弥补没有本族文字的缺憾。此后汉字记白音的书写形式广泛应用于民间唱本与碑刻铭文之中。
3: 汉字来记录这个我们白族的白语的发音嘛，这个是历来都是这种，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0: 除了用汉字记录发音，大本曲的题材内容也深刻体现了汉白文化的融合。
3: 那大本曲它的故事，它一般是以汉族的戏曲故事为主。大本曲里面的上乘之作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作品，它就是移植了这个汉族的这个梁祝的故事。
1: 处处分我不见了，骑着兔沙生青草，
2: 细雨下在会沙沙。
0: 如今这源自历史交融的声音依然在喜州的夜晚响起。一方庭院祖孙三代同台，台下远道而来的游客静静聆听，他们所传承的远不只是曲调与唱词，更是一整套理解世界的方式。在喜州人的传统观念里，山水有灵，草木有情，万物皆具生命。走在古镇中，总会在不经意间看到家家户户贴有一种粗犷但充满生活气息的雕版画。
4: 这是他的笔，这是他的帽子，端着啥？
5: 鸡翅。
4: 吃了好多个玫瑰花饼。
0: 游客们在这里常会被这些质朴可爱透露着松弛感的形象吸引，仿佛解锁了一串喜州限定款表情包。这些吸引游客的文创产品正是喜州古镇独特的甲马文化，因为这种木板画在古代多以披甲骑马的英雄形象为主，所以被称为甲马。
6: 就是把咱们心里面的愿望祈福快速的以这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那甲马它有什么功能呢？比如它有送福的，有报喜的，有招财的，有传递信息的等等。
0: 张仁华是甲马版画的非遗传承人，在他的刻刀下藏着一部古老的生活百科，这些图像从未远离人间烟火，他们曾是这片土地上最亲切的陪伴。春种秋收的期盼，家宅六畜的平安，抚育新生的智慧，生活的每一面，人生的每一程，都能在这些古朴的木刻里寻得共鸣，收获祝福。方寸之间烙印着喜州人的精神世界。儿子张淼自幼耳濡目染，也对这一方方木板上的世界生发出属于自己的理解与热忱。
7: 这两天我感觉比较喜欢这个图，我就把我们的传统的图案跟现代的寓意给结合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这个图它寓意很好，因为它在古代它是很精通十八般武艺什么都行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把它融合到现在的元素，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样样行。
0: 古老的纹样并未凝固在过去的时光里， 它们始终根植于生活的土壤，随着人们的起居、劳作与期盼悄然生长。如今，在喜洲的街巷里，院落的大门上，依然张贴着各式各样的甲马。来到此处的游客，总是忍不住将它们带回家，让这些可爱又千变万化的甲马守护着天南海北的人间烟火，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延续了一代又一代。在喜洲，如今推门可见门前的甲马，鼻尖萦绕着沱茶的醇厚香气，而在这烟火日常里，还藏着一抹曾托起古镇商贸繁荣、见证文化交融的清雅之色。许多店铺的后院，总有扎染布随风轻舞，蓝底上晕开的朵朵白花，恰似把高原晴空的云絮完完整整地踏印在了布面上。这便是独属于喜洲的扎染。段淑坤家的扎染作坊至今仍沿袭着喜洲前店后房的老格局，这种前后相连、自产自销的经营方式，不仅省去了中间流转的环节，降低了成本，更因制作过程完全开放可见，让顾客得以更快建立品质信任。正因如此，在喜洲四方街及周边的街巷里，前店后房依然是喜洲传统手工业最偏爱也最珍视的商业传统。段淑坤与妻子段银开搭档制作扎染已经多年了，但眼下二人却产生了争执。
5: 我觉得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是这些比较好，传统的东西。
8: 那我知道了，那做些这些梅花，
5: 它必须要有传统文雅的影子，让人家一看，这就是扎染。
0: 一个执着于对传统文样的敬畏与传承，一个更偏向于创新表达与意境营造。段树坤之所以敬畏传统，只因喜洲扎染已传承千年。这项技艺可追溯至秦汉中原的绞鞋，后沿商贸古道与民族迁徙之路传入喜洲。这样质地优良、色彩独特的喜洲布，曾是古道上的硬通货。明清时期，喜洲所在的洱海地区，染制技艺已到达很高水平，甚至出现了染布行会。这些家庭自制用品受到喜洲古镇兴盛商贸的影响，被大量制作，通过商道马帮运往藏区、川滇乃至南洋，成为名噪一时的大宗商品，为喜洲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声誉。而这份荣耀的源头与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每到十月，喜洲周城村里的阿嬷们便背上竹篓走向田埂，他们要采摘的是扎染的灵魂板蓝根。在喜洲，板蓝根不只是一味中草药，更是扎染的天然染料，它的精液正是染缸里那抹幽蓝的核心来源。采回的枝叶经清洗、浸泡、发酵，约莫十日光景，青绿的枝叶便在时光里慢慢凝结成浓稠的靛蓝膏泥，化作染布的颜料。源于自然，归于自然，千百年的依存关系，不仅延续着喜洲人对山川万物的理解，也蕴含着这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今天，人们站在喜洲古镇的东侧，面朝太阳升起的方向，就能看到一片广阔的水域，那是洱海。在距离古镇2公里处，静卧着三面环水的狭长沙洲。这条绵延约1.5千米的绿洲，由宽见窄，探入碧波，得名海蛇。每周，水文研究员万征都会与团队来到海蛇区域沿湖巡查。
9: 最近水草多不多？
8: 最近很多啊，风大就是多，一早上是打捞一床。
0: 这份规律的日常，正是一场对自然的持久守护。洱海属高原断线湖泊，水体交换慢，生态脆弱，自净能力弱。近期水草长势的变化引起团队警惕，这或是水体富营养化的早期信号。他们今日的任务， 便是采集不同深度的水样。
10: 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院长王新泽，
11: 这些年大家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动保护洱海，并且使洱海的水质也发生了很好转变。从我作为一个湖泊保护的一个研究人员来说，希望呢这样的一个围绕着洱海的研究工作和治理工作呢，能够继续的开展下去。
0: 从古至今，喜洲这片土地始终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不同的面孔，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文化在此相遇交织。他以质朴的胸怀拥抱每一位到来的人，在温暖的日常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流淌着绵长的喜悦。人们将心底的眷恋与创造深深种进这方水土，于是在这里，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座欢喜之舟。自然的馈赠，文化的根脉，就这样在人们的珍视与传承中生生不息，绵延生长。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红衣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四十一集，小魔女的不合群。出了大斗魂场，在回史莱克学院的路上，马红俊突然一双小眼中闪烁出几分兴奋的光芒。
10: 你们先回去吧，刚才院长说要我到他店里去一趟。
0: 戴沐白的脸上流露出一丝似笑非笑的神情。哦，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你小心点。
10: 哎，戴老大，你去不去啊？
0: 少废话，快走你的。戴沐白没好气地瞪他一眼，眼角余光瞟向了朱竹清。胖子的反应明显有些迟钝，并没有看懂戴沐白眼神中的意思。胖胖的脸上因为兴奋而有些发红，他接着说，哎呀，走吧，装什么装，一块去吧。戴沐白终于忍不住了，滚。马红俊有些不满地哼了一声，但是看到戴沐白邪眸中闪烁的怒火，他只张了张嘴，比划了个口型，大概其实去你大爷的，终究没有敢和这位邪眸白虎顶嘴，转身离去。朱竹清这时似乎是看懂了什么，难得的开口说道，
5: 男人都是肮脏的。
0: 小五一听嘻嘻一笑，
11: 竹青妹妹，你的打击面不要太大哦，我们唐三就很干净，才不像戴沐白和马红俊他们那样呢。
0: 戴沐白一听没好气，好好好，你家唐小三冰清玉洁，我们都肮脏，行了吧？不过我可比胖子品味好多了。小五一听，立刻摆出一副本是如此的模样，看得戴沐白一阵气苦。他无奈地摇摇头，偷偷看向朱竹清，发现朱竹清也正看着自己呢，只不过那目光似乎更加冰冷了。
5: 哼！
0: 朱竹清轻蔑地一哼，突然走到戴沐白身前，
5: 你的品味比他好。
0: 戴沐白一愣，不知道该怎么作答。

0: 朱青，戴沐白此时也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比胖子品味好，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嘛。朱竹清的眼神中突然充满了不屑和轻蔑。
1: 你才15岁，你令我感到恶心。
0: 说完，朱竹清转身就走。自从朱竹清来到史莱克学院之后，戴沐白一直压抑着自己，容忍着朱竹清。此时此刻，一向冷傲的戴沐白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怒火了。你给我站住！朱竹清理都不理，不但没有停下脚步，反而还加快了步伐。你！戴沐白猛地扬起自己的右手，强烈的白光在掌心中吞吐。他这个人一向脾气不好，但是终究他还是忍了。掌上白光一闪而没，口中发出一声虎啸般的喘息，这才跟在朱竹清身后朝学院方向走去。
1: 小五眨眨眼睛，低声向唐三问道：“喂，他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知道，从那天报名的时候的情况看，沐白以前应该是不认识竹青的，可他对竹青似乎有些不一样。难道真的是因为他们的武魂有配合发动融合技能的可能？算了吧，我们还是不要管人家的私事为好。
1: 小五抬手在唐三的胸口上摸了摸，唐三被他吓了一跳。
0: 你干什么，小五？
1: 小五眼圈微红。
2: 还疼吗？都是因为我你才受伤的。
1: 唐三这才醒悟过来，小五指的是自己的伤势。他微笑着摇摇头。
0: 没事，哥哥没那么脆弱。走吧，我们快追上去，他们都快要走得没影了。
1: 当唐三一行人回到史莱克学院的时候，学院大门外正站着两个人。今晚的月色很好，他们立刻认出站在那里的正是奥斯卡和宁荣荣。宁荣荣看上去心情不错，漂亮的小脸蛋上重新挂上了温柔的笑容，坐在学院门口的一块石头上，晃动着自己的双腿，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奥斯卡的脸色则显得有点难看了，眉头微皱，不时偷看宁荣荣，眼神中流露出了几分不甘。朱竹清呢，就像是没看到他们两个人似的，直接走进学院，头也不回地向自己的宿舍走去。戴沐白皱皱眉，邪眸中的寒意顿时强盛了几分。他冷冷地问道：
0: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1: 宁荣荣从石头上跳了下来。
3: 当然是在等你们了，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院长跟胖子呢？
0: 他们有事。你想通了，留下还是离开？
3: 当然是留下了，这么好玩的地方，我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哎，你这是什么表情啊？你是僵尸吗？啊，是不是在竹青那里吃瘪啦？
0: 宁荣荣，我警告你，你不要挑战我的耐性。这里是史莱克学院，不是你七宝琉璃宗。别人怕你下，我戴沐白可不怕。惹怒了我，小心我打得你满地找牙。
3: 我好怕怕呀。哎，你来啊，来来来，打我啊。
0: 你戴沐白终于压制不住自己的怒火，魂力瞬间爆发。白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宁荣荣从小就聪明绝顶，她从戴沐白的神色中看出了很多东西，所以毫不避讳地展示出自己这些小聪明。而被人道出内情，戴沐白再加上心情不好，自然会大发雷霆。此刻戴沐白魂力喷涌，宁荣荣的身体一瞬间就被震飞了出去。奥斯卡慌忙上前，拿自己当肉蒲团给宁荣荣垫在了下面。唐三双手向两旁一分，使出控鹤擒龙劲儿，将戴沐白发出的魂力卸到两旁。沐白，大家都是同学，算了。尽管戴沐白只是魂力外放，并没有发动攻击，但还是震得本已受伤的唐三体内气血一阵翻腾。唐三心中暗暗吃惊，这恐怕才是沐白真正的实力，37级的魂力确实要比我们强得多。
1: 宁荣荣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啊？他没有想到戴沐白居然真的对自己动手了，一时间眼泪围着眼圈打转，死死地瞪着戴沐白说不出话来。戴沐白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唐三，缓缓吐出一口浊气，身上释放出的魂力内敛了。
0: 好，小三，我给你个面子。
1: 他冷冷地瞥了宁荣荣一眼，
0: 你给我记住，这里不是你七宝琉璃宗，不要再惹我，否则的话，我可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1: 丢下这句话，戴沐白迈开大步直奔宿舍而去。
3: 唐三！
1: 宁荣荣抹掉眼中的眼泪，突然大声叫着唐三的名字。唐三强忍着体内的不适，转身看向宁荣荣。宁荣荣狠狠地说，
3: 帮我杀了他，用你那些特殊的武器杀了他。
0: 什么？
3: 只要你能做到，以后你就是我们七宝琉璃宗的贵宾，将得到七宝琉璃宗无条件的支持。我给你钱，10000金文币怎么样？
0: 如果此时站在这里的是一名普通魂师，一定会极度惊喜。七宝琉璃宗的支持啊，这几个字代表的意义是何等重大。作为当世七大宗门之一，七宝琉璃宗所拥有的势力是难以想象的。任何魂师有了他们的支持，都能够在斗罗大陆崛起，尤其是像唐三这样的天才魂师，有了这样庞大势力的支持，得到的好处更是无法计算。唐三听罢，缓步走到宁荣荣面前，深深地看着她。宁荣荣，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拿钱和权势换到的，这里是史莱克学院，也只是学院，我们大家都是同学，如果你继续抱着这样的心态和七宝琉璃宗带给你那高高在上的感觉，那么我劝你还是离开这里吧。宁荣荣不甘地瞪着唐三，
3: 你知不知道我们七宝琉璃宗有多么强大？
0: 唐三两世为人，又岂是面前这12岁女孩所能了解的？知道又如何，不知道又如何，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小五，我们走。唐三带着几分惋惜，摇了摇头，和小五走进学院。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宁荣荣整个人都僵在那儿。如果说戴沐白的强势令他愤怒，那么唐三临走时眼中流露的惋惜，对宁荣荣刺激更大。从小到大，宁荣荣一直都是被七宝琉璃宗的大佬们捧在掌心中长大，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早已形成。可是今天，他先后3次受到强烈的刺激，这令他突然产生了疑问：
3: 为什么他们都这样对我？我真的错了吗？
0: 宁荣荣怎么也不愿意相信错的是自己，他扭头看向刚刚从地上爬起来的奥斯卡。
3: 奥斯卡，你愿不愿意帮我？
0: 奥斯卡那双桃花眼中流露出几分淡淡的失落。
4: 刚看到你的时候，你让我惊为天人，我相信你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个绝色美女，而且那个时候你流露出的温柔正是我最喜欢的，所以我愿意跟着你，哪怕我出身平民家庭，而你是七宝琉璃宗的小公主，我也不在乎。但是我发现我错了，而且错得很离谱。
3: 错？为什么？
4: 因为你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并不是能让我放弃整片森林的那棵树，我可配不上七宝琉璃宗的小公主。就算我愿意帮你又如何？你当我是什么人啊？你的仆人吗？不好意思，我还是做我自己比较好。我想七宝琉璃宗会有很多愿意帮你的人，也不缺我一个。
0: 奥斯卡已经想明白了，在唐三他们回来之前，奥斯卡深刻地感受到了宁荣荣性格上的缺陷，包括唐三在内，所有新来的学员谁也不知道，奥斯卡除了他那特殊的武魂之外，头脑才是奥斯卡更为厉害的。作为一个聪明人，在明知势不可为的情况下，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知难而上，奥斯卡没那么执着，有的时候放弃才是最好的选择。
1: 眼看着奥斯卡朝着学院内走去，宁荣荣不甘地大喊道：
3: 你不是喜欢我吗？连你也不愿意支持我吗？
1: 奥斯卡停下脚步，但并没有回头。
4: 刚才小三说的对，如果你还是这样的心态的话，那你就离开这儿吧，这儿真的不适合你。还有，这样的你，朋友将成为你的奢望。
1: 奥斯卡也走了，孤独、无助、失落、痛苦，种种情绪不断地冲击着宁荣荣的心，泪水无声地滑落。他突然发现，或许自己真的错了。自己有过朋友吗？宗门中那些和自己同龄的孩子，看到自己时，要么是卑躬屈膝，要么是躲得远远的。他们背后都叫自己小魔女。朋友，只是奢望。不，不，不！宁荣荣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恐慌弥漫在自己的心间。很多年以后，当七宝琉璃宁荣荣回忆起少年时代的事情时，他告诉自己的孩子，他永远记得那个自己一生中最痛苦的夜晚，也正是那个夜晚改变了他的一生。清晨，唐三从修炼中清醒过来，每天早晨修炼紫极魔瞳已经成为他的习惯。奥斯卡晚上没有睡觉，反而在修炼，只是还没有清醒过来。唐三轻手轻脚地走出宿舍，飘上房顶，开始每天必做的功课。经过了一晚的休息，他昨天受的内伤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内腑虽然还有些隐隐作痛，但不严重，再过一两天就能够完全恢复了。唐三修炼着紫极魔瞳，脑海中浮现出昨天与铁氏兄弟的战斗画面，那俩兄弟的最后一击，武魂脱手追踪对手，集中全力的轰击，他们的魂力明明低于自己，却能令自己受伤，如果是正面碰上，恐怕还要受伤更重。尽管那是铁氏兄弟的魂技，但这其中的技巧似乎并不难完成，自己同样也有锤子呀，如果将这种攻击方法用在自己的锤子上，效果会怎么样呢？虽然唐三的锤子并没有附带魂技，但他可以肯定，自己的锤子要比铁氏兄弟的锤子重得多。至于追踪敌人的能力，在一定范围内，凭借控鹤擒龙，他也可以做到，相当于把自己的锤子当成了一件暗器发出。
4: 可惜，我的两种武魂不能同时使用，否则的话，用蓝银草缠绕在锤柄上，不就能够成为流星锤了吗？
1: 想通了这些，唐三决定找一个时间试试能不能这样来使用自己的锤子武魂。如何运力，如何将锤子抛出，用怎样的手法，这都需要实际试验才知道。现在当然不行了，那把黑色的锤子魂力消耗巨大，他的伤势还没有恢复，贸然练习反而更容易伤到自己。
0: 紫极魔瞳修炼结束之后，唐三又简单地练习了一会儿暗器，就去吃了早饭。他起得最早，当他吃完早饭的时候，戴沐白才阴沉着脸来到食堂。看到唐三，戴沐白只是点了点头，并没有多说什么。继戴沐白之后，第三个出现的是小五，然后才是朱竹清和马红俊。唐三向小五表示自己已经没事了，小五这才放心地坐下吃饭。马红俊看上去一脸神清气爽，仿佛整个人都轻了几斤似的。胖子虽然粗好，但察言观色还是会的。眼看着戴沐白阴沉着脸的样，他也没敢多说什么，匆匆吃完早饭。至于奥斯卡和宁荣荣，他俩都没来食堂。眼看着早饭吃完，戴沐白突然问道：胖子，晚上你不出去了吧？马红俊点了点头。那好，晚上你留在宿舍里。说这句话的时候，戴沐白还故意看了朱竹清一眼。朱竹清什么反应都没有，仿佛根本没听到他们这对话一般。这冰冷冷的小姑娘照样喝着她面前的米汤，无形的战争并没有再继续。上课的钟声响起，众人赶忙结束早餐，来到了大操场上。院长和老师们都没有到，但操场上已经有了一个人，正是宁荣荣。她那白嫩漂亮的小脸蛋上 有些憔悴。

0: 眼睛红红的，情绪似乎很低落。今天给他们上课的依然是院长弗兰德。唐三七人足足等了一刻钟，这位院长大人才怡怡然走过来。弗兰德的目光落在了宁荣荣的身上，但他并没有向宁荣荣说什么。
1: 今天是第二课，奥斯卡呢？他又睡懒觉了。
2: 唐三赶忙说，啊，院长，我早上出来的时候小奥还在修炼，或许是入定了，没能及时醒过来。
1: 嗯，今天这堂课没有奥斯卡不能上。唐三，你去叫他一下。
2: 是。唐三刚要回宿舍，却看到奥斯卡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不过奥斯卡的脸上可没有迟到的惊慌，反而是充满了兴奋。
0: 弗兰德院长瞪了他一眼，
1: 奥斯卡，你这是吃了蜜蜂屎了，是不是又想去跑圈了？
2: 奥斯卡赶忙摇摇头，哎，不不不不，院长，您听我解释，我突破了，我到三十级了。
0: 什么？
2: 不光是弗兰德，所有人都向奥斯卡投出惊讶的目光。
3: 奥斯卡比戴沐白小一岁，他只有14岁。14岁的魂师魂力达到30级，这已经相当骇人了。而奥斯卡又是食物系武魂，属于最难修炼的武魂种类，这就更了不得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30级要比战魂师的30级困难得多。而食物系魂师的实力每提升到一个阶段，食物的辅助作用就会显著增强。在斗罗大陆，30级以上的魂师是比较少见的。这个级别的魂师如果加入军队，就能够享受到统御千人的大队长待遇，甚至更高。40级以上的食物系魂师真是少得可怜，50级以上的食物系魂师那更是凤毛麟角，60级以上的食物系魂师几乎就没有了，就算是有，也只有大宗族或者是武魂殿这种地方多年才能培养出来一个。如果说大魂师级别的食物系魂师可以维持100人的食物消耗，那么一名魂尊，哪怕是刚刚突破30级的魂尊，就足以维持500人的食物补给了。随着等级的提高，这个数字还会不断的上升。同时，达到30级，也就意味着食物系魂师所能提供的食物。

0: 你是现有学员中第二个达到30级的，我代表学院恭喜你。
1: 这个时候，他走到奥斯卡身边，拍拍他的肩膀。
0: 小奥，恭喜你！虽然你比我到30级稍微慢了点，但作为食物系魂师，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天才。难道说，失恋能够帮助魂师的武魂突破吗？
1: 小奥有些尴尬地瞪了戴沐白一眼，再看看双眼通红的宁荣荣，苦笑道：“
0: 戴老大，你说什么呢？都没练过和他失恋，你别取笑我了。”
1: 唐三、小五、马红俊三人也上前纷纷表示祝贺。宁荣荣站在原地，眼神有些复杂地看着奥斯卡，而朱竹清则是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2: 好了，今天的课程现在开始。
1: 弗兰德的声音打断了众人对小奥的恭贺，他接着说：“
2: 今天的课程很简单，奥斯卡，你是今天的主角。
0: 我。
2: 今天的课程就是除了奥斯卡之外，他用魂力制造出来的两种香肠，你们每个人都要至少各吃一根。”
3: 什么？
1: 小五一听弗兰德的话，就惊呼出声：“院长，这叫什么课嘛？”
4: 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听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歪歪，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星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4: 音乐是速度。
5: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4: 是角度。
6: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4: 亦是态度，
7: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4: 欢迎进入
8: 潮流最前线，
9: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影视原声音乐，让那些温暖的旋律透过屏幕的缝隙洒落在我们心底最柔软之处。首先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铮亮演唱的《繁星》。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歌曲《那朵花》。作为总台大剧四喜的主题曲呢，刘宇宁用低沉醇厚的嗓音开场，旋律和歌词就像是种子破土一般层层递进，也暗合了剧中主人公的成长轨迹，恰似生活给予我们的磨砺与收获，最终在歌曲结尾迸发出心里永远开着那朵花的坚韧与希望。继续来听郁可唯的演唱《轻轻如我》。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你没说的话》。毛不易以温柔醇厚的嗓音，将藏在沉默中的爱意与疼惜娓娓道来，让无声却汹涌的情感在这首歌里得到释放与安抚。哪怕爱无声，但能跨越一切障碍，触达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继续来听张雨绮演唱的歌曲《温暖的光》。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室内桃源》来自徐子蔚的演唱。徐子蔚用纯净温暖的声线搭配歌中富有诗意的歌词，为我们打造了一处远离尘世喧嚣，回归平凡生活的世外桃源景象。在歌中呢，也尽显了人间烟火的美好，世间熙攘喧闹，幸好还有一处温暖宁静之地可供归息。这里是桃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影视原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艺兴的演唱《听不见的歌》，这首歌呢也是张艺兴要送给一路相伴朋友们的歌。歌曲的旋律也串联起了荧幕内外的情感，将爸爸对女儿无声的爱嵌入到了作品之中。独特的嗓音，细腻的笔触，也描绘出了时间的流淌，把默默的守护化作动人的倾诉。好啦，继续来听王菲的演唱《你在终点等我》。

听到的是张子宁演唱的歌曲《轻轻放下》，历尽千帆再轻轻放下。张子宁的这首作品治愈又耐听，温柔细腻的嗓音也演绎着时光里的不舍与回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影视原声音乐，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深演唱的《小美满》。

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歌曲《如星》，这首歌呢，如同所有奋斗者内心的独白一般，将跋涉途中的泪与汗、春与秋都淬炼成了清澈的星芒。它是回望，更是前行，让我们听见所有跋涉的足迹都清脆作响，所有信念终将焕发滚烫，每一个奔赴的当下本身就在发光。继续听到任素汐演唱的《湖广生》。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张信哲演唱的《初恋的地方》，熟悉的旋律和初恋的回忆一起流淌，回味绵长，带我们重温了曾经的美好初恋，也带大家重温了那个相遇的地方。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或许你也在找这些歌。那些刻在青春里的热门金曲都藏在这段音乐时光中等你重逢。首先送出的是魏晨演唱的歌曲《没有到不了的》。

听到的熟悉旋律是来自周杰伦创作与演唱的《稻香》，朴实的歌词、温暖的旋律，还有治愈的主题，都鼓舞着我们面对困难继续走下去。这首歌呢，就像是一阵乡间的清风，吹走了我们的迷茫和压力，带给我们知足常乐的笑容。继续来听梁静茹的演唱《我喜欢》。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演唱的《花的嫁纱》，歌词以花为主题，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段未能如愿的爱情故事。王心凌也用她清澈如泉的声线，展现了在爱情当中难以忘怀的复杂情绪，温柔坚韧之中隐约藏着伤感，让每一个恋爱中的人都能感同身受。继续来听张国荣的演唱《Monica》。

听到的是张学友演唱的歌曲《偷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或许你也在找这些歌》。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朴树的演唱《且听风吟》。

听到的是周华健演唱的歌曲《其实不想走》，这首歌呢，就好像一直在唱着对岁月缱绻的质朴表白。那么时隔这么多年，这样的歌声再一次温柔的，似乎在提醒着你，那些人生当中周而复始的美丽与感动。继续来听张靓颖的演唱《我们说好的》。

听到的是林志颖演唱的歌曲《今年夏天》，这首歌呢融合了轻摇滚与民谣风格，在编曲当中也是加入了唢呐间奏来增强我们的听觉记忆。歌词呢是围绕许个心愿，留住所有青春的喜悦而展开的。林志颖的演唱传递了珍视青春、勇敢追梦的积极情怀。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

亲爱的两岸听友，出的是桃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18点到19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5: 中国的茶文化是源远流长的，不同的气候以及地理环境呢，造就了各个小茶区独有的茶香。

0: 与茶文化。在今天呢，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我们要跟台湾学长小传前往江西的庐山，来品庐山的云雾茶。
1: 皖南风光宛如打翻的调色盘，山是翠的，水是清的。漫步安徽一线的古村落，商业风光与徽派建筑相映成趣，构成迷人的景色，吸引大批影视剧组前来取景。巨好玩，跟着台湾学姐小婉走进画里乡村安徽一线。
0: 跟着影视作品打卡取景地呢，是近年来热门的旅游方式之一了。那么作为热播电视剧《家业》的主要取景地啊，安徽的城坎景区推出了剧中特色体验项目，让游客啊身着剧中主角的同款妆造来参与夜晚鱼灯巡游的活动，大幅提升了游玩的这种氛围感。今天的你好小镇，我们要一起漫步城坎的老街巷，来感受古徽州的风韵。
1: 徽州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造就了徽菜独一无二的饮食文化，臭鳜鱼作为徽菜传统菜品，可以说是徽州的地标美食，徽菜的钢鼎之作。麦造嘴巴带路，一起去尝一尝这道在异乡间反复横跳的美食——臭鳜鱼。
0: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刘洋。
0: 大家好，我是嘉华。茶呢，起源于中国，闻名于世界呀。两岸的朋友都爱饮茶，台湾学长小传也是一位资深的茶友。他曾经呢，因为品读了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作品，就造访位于江西九江的庐山，品尝了大名鼎鼎的庐山云雾茶。
1: 庐山北临长江，南倚鄱阳湖，林木茂密，泉水涌流，常年雾气蒸腾。在这种环境中产制的庐山云雾茶，被茶友用条索粗壮，清脆多毫，汤色明亮，叶嫩云奇，香岭持久，醇厚味甘，这六绝来形容。
0: 那么今天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系列节目，我们就要跟随台湾学长小传走进江西的九江，来品庐山云雾茶。
3: 你了解功夫茶吗？
4: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3: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4: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5: 大家好啊，我是小传。以往我探访各地名茶，大多是听茶友的推荐，进而制定旅行计划。江西九江的庐山云雾茶也一直写在我的茶叶探访日记之中。为什么会对它感兴趣呢？主要是因为九江庐山这里曾经是重要的茶叶交易集散地，而且庐山的美清新脱俗也体现在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作品当中，因此让我倍感好奇。跟我一起从庐山脚下的寺庙开启这次的茶文化探索之旅吧。
6: 这座位于庐山脚下的寺庙叫西林寺，来到这里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背诵苏东坡的那首脍炙人口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也许没有几个人知道，西林寺还是庐山云雾茶的诞生地。
5: 说到庐山，这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令我印象深刻。根据考证，庐山脚下的众多寺庙对于推动庐山云雾茶的发展历史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6: 西林寺由佛教净土宗始祖慧远法师开创，他在这里把野生茶培养成了家生茶。离西林寺相距1000米的东林寺也是慧远法师筹建的，为了方便待客，寺僧们开始种植茶叶。慢慢的，许多寺庙都开辟了自己的茶园，庐山云雾茶就是在僧侣们的辛勤劳作中逐渐形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5: 来到庐山的茶园，漫步在氤氲的云雾之间，让我讶异的是，茶园的面积并不像我想象的那般广阔。茶农告诉我，这也是庐山云雾茶产量不高的主要原因，而且这里的茶叶不施肥，采取原生态的种植方式。
6: 主人饲养的鸡慢条斯理地在茶园里散步，时不时地叼起茶树上的虫子吞进腹中。纯自然环境下产出的庐山云雾茶，以味醇、色秀、香辛、叶青而久负盛名。
5: 庐山位处江西九江，优质的地理条件让产出的庐山云雾茶以味醇、香辛、叶青等特点受到众多茶友的青睐。
7: 由于气候条件影响，云雾茶比其他茶采摘时间晚，鲜也经过采摘、摊放、杀青、摊晾回潮、揉捻、解块筛分、出烘里调、浸调作形、烘干等工序精心制成，传承了传统手工制茶精髓，辅之以现代化茶叶制作流水生产线等科技制茶技术。庐山云雾茶芽叶肥壮，叶质柔软，白毫显露，嫩度好，品质高，香味浓，具有味浓醇厚、回甘悠长、兰香悠悠的独特韵味。
5: 俗话说，高山出好茶，名山有名茶。庐山云雾茶的盛名也让它曾经被奉为贡茶，上贡给皇室贵族。
8: 庐山云雾生长在庐山之麓，平均海拔在800米以上。汉阳峰、五老峰、寒坡口、花径、大天池、小天池、天桥等地，皆是云雾茶的优质产区。冬去春来，万物萌芽，朝霞暮雨，满川烟云。一株一株茶树，一片一片嫩叶，享受着山水的滋养，感受着云雾的灵动，聆听着桥歌渔唱，泛拜佛音。庐山茶带着云雾的记忆，凝聚着云雾的滋味。
5: 对当地茶产业来说，庐山云雾茶更是一种骄傲。九江茶文化研究专家于龙：
9: 庐山云雾茶是九江茶里面的一种骄傲，它的历史很久。在缺医少药的年代，茶当年是作为药的饮用，为万病之药。唐代的时候，庐山的茶就小有名气，但数量太少，山高地寒，好东西啊，需求量过大，不是所有人得得到。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只有在稀有的典籍里面，像佛教、道教著作里才有。到了宋代的话呢，这个茶文人也开始介入，关于茶的技术就多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茶还不叫云雾， 各种名字，按行政区来说用的最多的是庐山茶，那么在九江的呢也叫它九江茶。它的形状呢被古代修仙的人说是兰花的形状，因为从这个形状上看的话呢，它赋予了它天性的这一个特征，跟其他的茶完全就不同。它这个茶的形状来看并不很规整，但是它有天性的信息突出来。古代中国人说茶，它不强调的真假，它强调的是地道，因为你用真假无法说出它味道形成的这个构成因素，是不是这个地方在这个季节生长，这是确定这个茶好坏的基础。
5: 庐山云雾茶手工制茶技艺传承人吴武常说，
10: 庐山的生态各方面这是毋庸置疑的，非常好
11: 的，
10: 这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这个手工制茶的它的程序就是摊青，摊青完了以后就是杀青。手工制作茶首先一点哈，它这个可以掌控它的这个温度。那么手工制茶出来的话，我们这个茶很多手工制茶它出来以后会闻到一种什么呢，一种豆香，也可以叫米香，那种特有的那种很纯的发自于茶自身的那种香气就出来，这是手工制茶的特点。你像咱们手的温度，手的肉质感觉和对茶的一种领悟，那么手工制茶它从杀青一直到结束，人和茶的亲近，一直到它成型，就像一个婴儿通过慢慢成长慢慢成长到最后成人，它这个茶也是一样的。那么在这里面它有人的一种情感在里面，对茶的一种热爱在里面。
5: 手工的制茶技艺在无数庐山云雾茶制茶业者的坚守下，让我们这些茶友有幸闻茶香品茶汤。
8: 庐山云雾茶条索壮丽清脆多好，毫为白色，古人描绘为其色如月下白，此白也是云雾之白。一杯清茶翠叶白毫，不禁想起山青云白。庐山云雾茶汤色清亮，鲜香持久，味醇甘厚。庐山云雾茶浓烈醇厚的香味得益于云雾的滋养，庐山云雾弥漫，直射光线少，慢射光线多，茶叶成长周期长，有利于茶树芳香物质的积累。云雾笼罩，空气湿润温和，茶树生长旺盛，叶芽肥壮，叶质柔软，有利于氨基酸、咖啡碱等有效成分的合成。雾凝聚为庐山茶独特的形、色、香、味。
5: 庐山云雾不断变换着神秘的面纱，或云雾飘渺，或云瀑飞泻，或雾松晶莹，或雨松奇特，或佛光生辉。
7: 东林寺虎溪三孝的历史传说及白鹿洞、莲溪书院、庐山草堂以及桃花源中被陆羽称为天下第一泉的古莲泉等为代表的庐山人文景区，验证了庐山佛教、道教、儒家文化互相渗透，形成了三角一体的庐山云雾茶人文品质之魂。
5: 品了庐山云雾茶，你也可以找一间餐馆点几样用庐山云雾制作的料理，像是庐山河虾以及云雾石鸡，品尝一下庐山云雾茶入菜之后带来的味觉变化。餐厅负责人袁辉：
12: 云雾石鸡，因为这个石鸡本身带一种腥味，加上茶烹制的话可以去掉它的腥味，然后让口感会更好一点。应该说云雾石鸡是庐山这个餐饮里面这个特产之首。

0: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1: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2: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3: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4: 这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5: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6: 张小静，几人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帅。
7: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8: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
9: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朋友们好，我是刘洋。
10: 大家好，我是嘉华。如果说江南是诗，徽州啊便是画了。在安徽黄山脚下藏着一座被时光凝固的秘境一线。一线呢是古徽商啊聚集地和这个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是世界文化遗产地，也是众多的艺术家、摄影家、导演创作的天堂。
9: 电影《卧虎藏龙》《菊豆》、古装情景喜剧《武林外传》都曾在安徽一线取景。巨好玩单元，跟着台湾学姐小婉漫步中国画里的乡村。
11: 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

0: 安徽省黄山市一县是徽商和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境内的西地宏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宏村的月沼、如燕、画桥、卧波，西地的敬爱堂庄严肃穆，南平的古巷幽深如谜，电视剧《家业》的拍摄地一县。白墙黛瓦，青山秀水，古巷幽深，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徽墨长卷，将东方美学的留白与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洒落在一线之上，这里就成了色彩的天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在他们眼中，遍布于一线的风景，无论色彩如何斑斓亮丽，总少不了一抹青黑作为底色。中国传统文化中，黑是多彩万物的本源，而这也是独属于一线的色彩。黑多为一，一线的名字与黑有着不解之缘，而缘分的根源来自于一座中国人家喻户晓的高山。黄山古称依山，位于江西、浙江、安徽三省交界处，因峰岩青黑得名依字，而位于依山南面的这座小城则被命名为依县。
0: 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诗意的徽派古村落民居，让一线成为了没有围墙的影视天堂。敢闯敢拼，在影视圈活跃度极高的一线传统手工匠人，又让一线成为影视制景师的摇篮。一线影视之城的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是日益提升。电影《卧虎藏龙》剧中牵马渡画桥、轻功飞竹，还有竹林缠斗等经典的片段，都是在一线拍摄完成的。竹海以翠色洗心，万亩竹林随风摇曳，而《卧虎藏龙》中李慕白与玉娇龙竹哨对决的画面在此定格，也将武侠的飘逸与山野的幽深融为一体。有中国画里乡村之称的电影《卧虎藏龙》拍摄地宏村，是极具古徽州人建筑智慧的牛形水系古村落，整体的设计是像一头休闲水牛静卧在青山绿水当中。聪明的宏村人呢，利用北高南低的地势来让水流动，就算村里的小路众多，只要依循着水流顺流出村，逆流进村，完全不怕迷路。而且蜿蜒的水路又如同牛肠一样饶富趣味，在一

0: 地道和水系运回家乡，使得古城周边的村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1: 我们其实可以把一线的古村看成一线古城的一部分，它是围绕着一线古城周边形成的类似于卫星城市状态。一线古城更多的是起到一种行政的一个管理的作用，很多的一线的村子它实现了一种生活

日大宅院，去感受徽式建筑的布局结构以及装饰之美。一线的美不止于视觉，更在于文化的呼吸与脉动。走进南平，几十条巷弄迷宫般交织，多座祠堂肃立，而楹联匾额高悬，族规家训犹存，每一块砖石都刻着宗族兴衰的密码。若逢祭祀之日，鼓乐齐鸣，长幼有序，仿佛呢是穿越至明清儒礼鼎盛之时。夜幕降临时，村中广场常常响起汉唐乐舞的丝竹之声，这是徽剧表演开始了。衣袂翩跹间，古徽州的文脉悄然苏醒。在一线啊，旅居不是路过，而是与风景同眠。夜宿绣楼，枕着溪流潺潺入梦。推开木窗，马头墙的飞檐与远山叠翠一同入画。晨起时，露水打湿窗棂，仿佛呢能够听见百年前绣娘穿针引线的细语。

0: 一个个古老村落，一座座百年老宅，一幅幅写意山水，一步步精彩剧集，吸引着各地的游客造访一线。
1: 在徜徉一线风光的同时啊，我们也可以品尝当地的徽派美食，巨好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学姐小婉来尝一尝地道的徽派风味。
2: 一线的味道是山野与岁月的馈赠，总台中国影像方志、影视剧家业、武林外传等，让一线的美食进入大众的视野。五黑美食藏着土地的深情，黑猪肉质紧实，而炭火慢炖后啊，汁香四溢。黑鸡炖汤鲜甜中是透着药膳的温补，黑茶一盏入喉，如品读徽商跋山涉水的沧桑。
3: 每一天清晨，一线古城糕点铺的师傅都会早早起床，制作一种当地人最爱吃的黑色食品。乌黑的芝麻酱与雪白的面粉混合，蜕变成一块块黑色糕点。无论是一线的传统糕点灰墨酥，还是黑色的大米、茶叶，又或是灰黑色的瓦面和石板路，一线人似乎对黑色情有独钟。
2: 在一线的街角小摊中，毛豆腐披着雪绒，煎至金黄，佐以辣酱，外酥里糯的滋味啊，直击灵魂。若想体验古徽州的待客之道，一席九碗六宴席必不可少。火腿炖笋、臭鳜鱼、十二土鸡汤、山珍土菜，摆成九碗六碟的阵势。宴席间，主人举杯吟诵祝酒词，宾客成了徽商大宅的座上宾。一线的美食以其独特的徽州风味而闻名，其中臭鳜鱼、毛豆腐、乌米饭，每年农忙之后制作的腊八豆腐，都是不容错过的美味。腊八豆腐是一线的特色风味食品，也是腊八节的传统食品。一线居民吴青云便会在腊八节前后制作这种豆腐。
3: 每年农忙之后，吴青云就会开始制作一种形如甜甜圈的美食。天刚刚亮，他已经煮好了豆花，将豆花放入袋中反复拍打，使其表面平整，再压制六个小时，去除多余水分的同时，可以增加豆腐的嚼劲。在模具的挤压下，原本一坨坨圆形的豆腐变成了甜甜圈的可爱模样。这时吴青云便会把它们取出，抹盐调味，最后放入烘箱烘制三天三夜。烘制后的豆腐既无水分，既保存了营养，又耐储存。人们通常在每年农历腊月初八制作这道美食，于是就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腊八豆腐。腊八做豆腐，十五出家门。在过去的数百年里，每到正月十五过后，一线的先民们就会带上这份家乡的味道外出经商。
2: 腊八豆腐又被称为素火腿，其制作的过程包括大豆、辣椒、五香等原料，经过多道的工序，如熬煮、滤渣、定型、压制、烘烤，还有晾晒等，最终制成色泽黄润、口感松软、咸甜适中的腊八豆腐。它不仅是一种美味的食品，还承载着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俗和节庆氛围，代表着对丰收的期盼和对美好事物的祝福。

0: 市，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1: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各位趣宝，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刚刚呢，我们跟着台湾学姐小婉啊，打卡了被称为画里乡村的安徽一线。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留在安徽，去游览另一座啊具有浓厚古徽州建筑风格的城坎村。
1: 安徽城坎村坐落于黄山南麓，距今已经有1800多年历史。在这里，徽州古建筑层层叠叠，与远山和云雾晕染成一幅水墨画。
2: 城坎啊，也被誉为中国风水第一村，八卦布局，街巷相通，巷巷相连，宛如迷宫啊。你好小镇单元，我们一起和总台地理中国的节目走进这一座别具徽州建筑风格的城坎村。
3: 城坎村是黄山脚下的一座千年古村。据说，这个风景秀美的村落是按照《易经》中阴阳八卦来选址布局。巷道复杂，如同蛛网，就像一个迷宫。外人进去容易，出来难。神奇的传说吸引了许多游人前来探秘，但很少有人能一次走出村落。于是，一句谚语慢慢流传开：“十有九迷路，留在城坎赴。”意思说，来了城坎走不出去，不如留在城坎，在这里一定能过上富足的生活。这千年古村真如传闻中那般神秘吗？为了了解真相，地理中国摄制组跟随科考队前往古村。城坎村位于安徽省南部的黄山市徽州区。科考队到达村西边的入口，打算从这里进村，再从村子南面出村。科考队员拿着指南针，走在幽深的巷道中，虽然还未找到村子南面的出口，但是却能很清楚地知道返回村西口的路。科考队员感觉拿着指南针都走不出去的说法，可能有点言过其实。可没过多久，情况似乎有了变化。
4: 咱来过这儿吗？
5: 有点搞不清了。这地房子都太像了，
6: 又是这个，
7: 哦，又是这个，
8: 还有这个车，
6: 对对对，
8: 还有这灯，
6: 对，是的，是的。
8: 那我们就等于又绕了个圈。
3: 最终，队员们还是在这看似普通的巷道中迷了路。
9: 我们走进城坎，发现城坎呢特别容易迷路。我认为呢，这里的街巷和这里的房屋呢，外形都是一样的。走进来以后呢，找不到固定的这种参照物，所以呢就特别容易迷路。
10: 四周群山环绕的地方呢有一大块洼地，这个洼地里面还有更大的一个优势呢，有一条河流是南北流向的，四周肥沃的农田呢解决了它最最需要解决的吃的问题，吃解决了，喝解决了，所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适宜人类生存。
3: 城坎先民选择的村落位置可以说占尽了天时与地利，可是这座被河流和田地围绕的古村面积不大，应该很容易进出，但村里的巷道却如同迷宫。科考队的实地调查也印证了传说不虚，为什么城坎村会建造得如此复杂呢？城坎村迷宫布局的原理以及原因渐渐明了。城坎先人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尊重自然，以天人合一的理念将村子建造在四面环山的开阔棚。

0: 盆地处，既隐蔽又有适合人居的盆地小气候，曲折多变的巷道也能有效防御外敌侵扰，保护村子安全。应该说，从村庄最初的选址到后来的道路与房屋规划设计，都与地理环境紧密结合，最终使得城坎古村如天然迷阵，成为世外桃源。
1: 如今的城坎村不仅是自然村落，也是热门旅游打卡地，村内定期举办烹茶、徽墨制作、徽文化沙龙等活动，通过文化体验加在地消费的模式，延长了人们在城坎村的停留时间，让城坎村不止于静止的标本，而是可触摸、可回味的生活场卷。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徽州的这个山水里头还藏着一位跨越百年的鱼香传奇，那就是臭鳜鱼。作为这个徽菜传统的菜品啊，它是徽州的地标美食，它承载着万千游客念念不忘的这种回忆情思呀。
2: 麦造嘴巴带路，我们一起去品尝徽菜当仁不让的金字招牌臭鳜鱼。
4: 这可能是安徽最奇葩的一种鱼，明明臭得能熏倒一片人，可用它做成的一种美食却让无数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5: 好吃啊，味道。
4: 在徽州，这种有奇特味觉体验的美食相传源于明清时期，徽商运鳜鱼进山，为了保存用盐将鳜鱼腌制，没想到木桶里的鱼肉意外发酵，臭鳜鱼就这么诞生了，手艺一直传到现在。臭鳜鱼做法大同小异，但地道风味的关键，首先要选新安江鲜活鳜鱼。这种鱼肉质细嫩无细刺，先把盐和八角茴香本地香叶小火慢炒一分钟，这样炒过的盐带着焦香，能为鱼肉增香。活鱼现杀，去除内脏后，轻拍鱼身，指肉质松弛，再用炒好的盐从鱼肚到鱼身顺着基底均匀抹透，随后整齐码入老木桶，用干净大石头紧紧压实。这一步既能控氧脱水，也是臭鳜鱼标志性蒜瓣肉的关键。最后置于通风阴凉处发酵1到5天，待鱼肉呈潮红色，鱼眼红亮，散发出标志性的似臭非臭香气时，鳜鱼就腌好了。烹饪时先将腌好的臭鳜鱼洗净，放入油锅煎至两面金黄，加酱油秘制辣椒，小火慢炖15到18分钟，大火收汁即可。出锅的臭鳜鱼，鱼肉与骨刺自然分离，呈整块蒜瓣状，入口鲜嫩多汁，紧实 Q 弹，发酵的异香，鳜鱼的本鲜与酱汁的酱香层层交融，一口难忘。这道从最初的应急保鲜手段到火遍大江南北的特色名菜，虽然现在仍有很多外地人因其名称不敢尝试，但在安徽人心里，这就是刻在骨子里的家乡至味。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果晶。
6: 大家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6: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5: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2亿975万人次。
6: 中欧班列启动统一品牌满十年，年开行量增长10.8倍。
5: 端午节夏津小三通客流持续攀升，两岸同胞跨海共度佳节。
6: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粽子香包热销，台北南门市场里端午飘香。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要花5亿新台币盖跳伞训练大楼，脱离实战浪费钱财。以下是详细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

0: 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碧水扬波，龙舟奋楫，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广东省东莞市中塘镇龙舟队队员钟柱钦：
1: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旗，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0: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毕明阳：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宝。

0: 社会，只要默默的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1: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福建省长汀县中富村红色讲解员钟振华：
2: 红军桥、郎桥柱子上的刻痕线，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1: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请听报道。
5: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湖南岳阳屈原管理区何市镇金州村龙舟队队员翁哲：
6: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5: 昨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检录、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汇聚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 当地在狭窄河涌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

0: 事。叶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叶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精彩上演，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昨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昨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2,975.0万人次，同比增长2.4%。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请您报道。
0: 国铁集团物流中心负责人介绍，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此后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2026年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已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十年间，铁路部门充分利用境内外班列运输能力，采取扩编增吨、口岸疾病运输等举措，优化运输组织，与海关部门紧密协作，全面推广铁路快通模式，用好中国铁路物流95306数字口岸系统，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目前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每天1600公里，境外段达到每天1000至1300公里，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1/3。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中欧班列运送的货物品类由开行初期的手机、电脑等 IT 产品，逐步扩大到服装、鞋帽、汽车及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等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2025年，中欧班列运输货值达677亿美元，较好地满足了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生产生活各类需求，成为中国制造出海和欧洲农牧品、化工原料、消费品入华的快车道。与此同时，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优化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在中国境外已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1: 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请您报道。
3: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面对河床65米深厚覆盖层及破碎岩体、地下洞室等施工难题，运用智能碾压、洞室智慧安全管控、 全流程国产数字化管理等新技术，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建成国内首座深厚覆盖层百米级面板堆石坝，首次在极破碎岩体中建成大型地下厂房洞室群，打造亚洲最长天然河道加人工隧洞式仿生态鱼道，构筑鱼类完整回游通道，

0: 渡河四大流域。近年来，水电项目建设不断提速。
1: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2: 地球本身像一个大锅炉，深部蕴藏着巨大的热能。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开展地热资源国情调查，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藏滇、环鄂尔多斯、檀卢断裂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地热资源是指贮存在地球内部的可再生热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等未来产业。不久前，国家能源局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供暖，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那么，我国的地热资源情况如何？除了温泉康养，地热资源这一能源新贵还有哪些科学开发利用方式？请您报道。
3: 说起地热资源，是不是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泉？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解释，温泉只是我们利用地热资源众多方式的其中一种。通常而言，我们能够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4: 一个是浅层地热能资源，就是利用地热热泵技术来开发利用的这么一种资源。第二种呢，就是水热型地热资源，类似地热水、地热蒸汽这种。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干热盐型地热资源。那么这个类型比较特殊，温度比较高，大约180度，没有水或者里面流体非常少的这种高温的热盐体。我们利用的资源呢，考虑的经济性、采热技术难题，目前基本上在5000米以前，大部分集中在3-4千米这个样子。
3: 大约46亿年前，无数小行星相互碰撞，逐步形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那时碰撞挤压产生的热量至今仍封存在地球深部。根据测算，地核的温度达6000摄氏度左右，地壳底层部分区域的温度也可达900至1000摄氏度。再加上地壳里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像小暖炉一样持续衰变放热，常形成地热异常区，逐步向地表散失热量。王桂玲说，当地热在一定范围内富集，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可用于发电、供暖、种植、养殖的地热资源。
4: 浅层地热能呢，它就是利用地质体的地下空间温度的稳定性来进行热交换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比如说夏天把房间空气中的热量通过热泵灌到地下来制冷，冬天把地下的热量取出来供暖。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能利用主要就是供暖，比如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这两种地热资源加起来就16亿平方米的供暖面积。水热型地热的用途现在目前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它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发展温室大棚，和房间供暖是相似的一个过程。在工业上它的利用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干燥提供高温的蒸汽，康养大家见的比较多了，通俗说的就是泡温泉等等这些。
3: 众所周知，温泉并不是哪里都有，所以我国的地热资源呈现怎样的分布情况，和世界相比有哪些特点？王桂玲介绍，我国的地热资源调查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2-5时期，中国地质调查局全面完成了我国31个省区市浅层地热资源、水热型地热资源调查和10公里以浅的干热盐型地热资源的估算。可以说初步摸清了我国地热资源的家底，而随后的13-5、14-5时期就着手进行高精度的地热资源重点地区调查，让这项工作走向深入。
4: 我们国家的地热资源主要是非火山型的地热为主，就是高温的资源相对分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比如说滇西、川西和西藏南部。从温度的角度分为4个大区，比如说传导为主的沉底盆地型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3个区，然后是环鄂尔多斯地热带，另外呢还有东部的檀卢断裂带、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福建、海南，这是对流为主的地热资源。再有就是西南地区的高温地热带，我们称之为3区4带的一个分布特征。
3: 在近日召开的地热资源调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

0: 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按照深浅兼顾、高精高分探测、因地制宜、分区分类评价、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利用、创新引领、强化智慧服务的原则，聚焦三区四带，圈定一批勘查开发靶区。王桂林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1: 重点是调查、监测、评价、区划和探采实验，围绕这五个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值啊，它是一种本土资源。所以说这个里面就围绕的积极性比较高、利用用户比较近、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些地区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进一步的回答资源在哪里、有多少，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呢，要部署监测工作，保障资源的科学开发。大致的分布的范围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度的提高，新的发现肯定还会有的。你比如说山西的大同打出了高温的地热资源，打了160多度，最近咱们在山东省在东营也打出160度的热水，就是以前的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
0: 那么地热资源作为一种可再生热能，它是否真的像风光水电一样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王桂林解释，这就要说到利用强度的问题。
1: 地球内部是放射性生热为主，它是要产热的，在源源不断的向地球外部来散失热量。但是呢，你抽出的水，比如说是80度的水抽出来，用完以后它变成了20度，灌到地下去，就需要开在地下进一步的加热之后才能够利用。你要开采强度大了，有水位、温度，它一定会有所变化。在开采过程中要设计一个科学的开采量和回灌量，以及你的回灌温度，确保这个资源能够可持续的利用，不破坏地下的这个地质环境。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开采的技术，它是取热不耗水，用这个水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工质在这井中进行循环，把热量取到地表，不扰动地下的一个环境，直接把热量取出来。
0: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在12-5时期的调查数据，我国三种类型的地热资源当中，浅层地热能资源和水热型地热资源每年可采量折合标准为26亿吨，干热盐型地热资源储量也非常大，开发利用前景广阔。王桂林介绍，作为新型清洁能源的一种，地热资源具有独特优势。未来，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地热资源开采技术不断升级，让地球深部的热能服务千家万户。

0: 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鼓励利用地热来产生的这种高温蒸汽来工业上的一些利用，推动利用地热进行储能的研究，取热技术路径的研究。我建了一个模型预测到60年左右，我们国家初步能够实现大概六分之一左右的建筑物能用到地热来供暖和制冷，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2: 昨天，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走高，全天出入境旅客总量预计超7100人次，厦门五通客运码头一片繁忙景象。请您报道。
3: 昨天早上7:45，首班前往金门的出境客轮开启检票，大厅里排起长队，许多在下工作生活的台胞搭乘早班船回乡团圆。出境大厅内，不少旅客行囊满满，干货海产、特色点心、端午礼袋堆满手推车。来自台南的林水树一家日前到厦门观光旅游，昨天从五通码头搭船返台。谈及台湾的端午习俗，林水树表示，两岸同根同俗，端午节庆氛围与饮食习俗皆大同小异。台湾粽子的口味与大陆相近，大致分为咸粽和甜粽两类，台南地区偏爱咸粽，馅料扎实，风味浓郁。当天也有不少台胞旅客趁着端午节来厦门探亲访友，带上家乡特产与厦门亲友互换品尝，还计划逛逛当地端午市集，观赏龙舟赛事。他们表示，如今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班次密集，往来便捷，不用特意凑长假，小长假就能前来观光散心，走亲访友、短途游玩两相宜。现场，同心桥服务组民警穿梭人群，一边维持秩序，帮扶携老带幼组团出游的旅客，一边送上艾草挂件、粽形香包与祈福五彩绳。不少常年往返的台胞与执勤民警早已相熟，碰面便用闽南语寒暄问好。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披露，端午假期期间，五通客运码头客流量预计近20000人次。为应对端午假期持续走高的出入境客流，该边检站依托人证票船多维数据交互系统，实现台胞免刷证件、免刷船票的无纸化通关，高峰期多船同验，随到随检，同时大件行李通关、急转保障通道等全部开启，全力保障旅客通关安全高效。
4: 昨天，以“相约在端午，两岸一家亲”为主题的第20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憨江海上泼水节在福建省石狮市憨江古渡头启幕。据悉，本届文化节为期三天，期间还将举办两岸青年学子音乐晚会、海丝民韵、侨乡风情、中华灯谜文化系列活动、闽台对渡文化节见证者分享会等多个配套活动。
5: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5: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1: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在台北，每逢端午节，拥有百年历史的南门市场就会迎来粽子的销售旺季。在这里，你既能买到大陆的湖州粽、广式果蒸粽，也能买到台湾特色的南部粽和北部粽等等，各种口味的粽子既保留传统的家乡味道，也在不断推陈出新。
7: 减重四个，辣味蛋黄几颗。
6: 走进南门市场，眼前一派繁忙景象，店家一边热情地招呼往来顾客，一边为即将售罄的粽子补货。每到端午，粽子就成了南门市场当之无愧的主角，知名老字号商户前总会排起长长的队伍。台北市民黄女士：
8: 外面下大雨，我还跑来买粽子。那我会买那个北部粽，还有蛋黄口味的。
6: 台北市民江先生：
9: 比较多是湖州粽，大概有十几颗。对，那有一些南部粽跟北部粽也是给亲朋好友一起吃的。
6: 南部粽和北部粽是台湾民众

0: 种最常吃的粽子，两者都属于传统肉粽。北部粽要先将米饭和馅料炒至半熟，再包好蒸制，吃起来糯米颗粒分明。南部粽则是把生米包好下锅煮熟，口感软弱绵密。每年端午节，吃南部粽还是北部粽，总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南门市场里，除了南部粽和北部粽，还有客家的果粽、需要蘸糖吃的碱粽以及新式的冰粽。当然，最有特点的还要数来自江浙一带的湖州粽。这种粽子最明显的特征是形状细长，像个枕头，糯米包裹肥瘦相间的猪肉，再搭配咸香沙糯的蛋黄，看着让人垂涎欲滴。台北南门市场商户任台兴：
1: 湖州粽第一就是肉是腌制过，第二这个米是有酱油，也是调味调好的才去包，最重要就是调味的手法，以前是我母亲在调味，现在是我太太在调。
0: 传承母亲的手艺，粽叶间留住的是记忆中家乡的味道。除了传统的湖州粽，任台兴和他的妻子也在不停研发各种新口味，吸引更多顾客。
1: 在台湾，湖南的腊肉啊，广东的腊肠，很多人喜欢吃，所以我们现在多了一个腊肉粽，就是腊肠加腊肉。
0: 端午的香气不只来自粽子，还有香包。南门市场里，一家经营近50年的老店，售卖地道的鹿港手工香包。每到端午，长辈们会将装有檀香、雄黄、艾草的这种香包送给孩子，小小的香包盛满了安康期许。台北南门市场商户郭女士：
2: 端午节大家会吃粽子啊，所以就一定会有粽子造型，它的形状就有一条金线把它绑起来，所以有的时候叫做金榜题名。像这个是金手片，就是给小朋友戴的平安的小手片，长命百岁。
0: 端午节除了吃粽子，在彰化鹿港还有一道独特的传统美食煎堆。今年端午节在鹿港天后宫与城隍庙门口，志工妈妈们头戴帽子，身穿统一制服，在小瓦斯炉前一字排开，为民众免费制作赠送这道节日限定美食。煎堆古时称为煎蹄，蹄指的是饼状面食，从中原传入闽南泉州地区，并简化成了金音字堆。古时候，闽南当地居民耕海牧田，看天吃饭，但在端午节前后，常常阴雨连绵，民间传说是天空穿了洞，需要补天。盼情心切的人们便想出了妙招，在端午节制作煎堆，希望能用它补天，早日放晴。清朝时，大量泉州先民移居彰化鹿港，将泉州的风俗、语言、文化全盘移植到这里。端午节吃煎堆补天的习俗

0: 四方的，这样子用面糊，然后长上鸡蛋，然后把它煎成圆圆的，来协助我们的女娲补天。
1: 煎堆的做法是将糯米粉、麦粉和白糖按一定比例混合，再倒入清水，搅拌均匀成粘稠的糊状，下锅煎烤至麦糊成型。奶白色的麦糊经过大火煎烤，表皮金黄薄脆，一口咬下去，麦粉与白糖的香甜相互交织，成了许多鹿港人记忆中独特的端午味道。除了品尝煎堆，每年端午节鹿港天后宫也会开放钻窖底活动。古代认为端午是季节交替的时间，容易发生疫病，民众借由钻窖底等民俗活动来祈求平安。端午赛龙舟的习俗早年经福建传入台湾，在台南盛行后传遍全岛，成为代代延续的节日传统活动。今年端午节，全台历史最悠久、已有约300年历史的台南龙舟赛在17号到21号之间火热举行。赛事融合了水上竞渡、文艺表演、特色市集等，古韵民俗碰撞新潮玩法，尽显两岸同源的端午文化魅力。今年活动的开幕式创新人物火舞演绎，水上龙舟搭配流光火舞，化身氛围感十足的水上火龙，引来观众阵阵叫好。台湾民众林先生：
2: 每一年的话都是会有一些创新的表演，然后去整合传统跟现代的东西整合在一起的，其实是一种使命吧，希望它可以代一代在传承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1: 本届台南龙舟赛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共计163支队伍，超4000名选手参赛，挥奖主

0: 赛事已经不多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又可以没有门槛的一起去一同比赛这个项目，就让也让我们有共同的回忆这样。
1: 除了龙舟竞技，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端午民俗体验区，多种手工文创趣味十足。其中一款龙舟造型的 DIY 存钱罐造型可爱，寓意着福气满满，财源滚滚。台南龙舟赛工作人员曾博文，
2: 而且小朋友还可以在加彩色笔去画他的眼睛，让小朋友用不同的方式来更加理解以前到现在流传下来的传统。
1: 而在特色市集里，百道在地特色美食及文创伴手礼汇聚一起，兼具观赏性、趣味性与烟火气。台南市生辉协进会秘书长邱丽素，
3: 这些都是我们听众朋友自己做的香包，老虎有五个颜色，就是金木水火土，那也有就是上面我们有自己研发的一个就是电绣老虎。
1: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4: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5: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6: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请听报道。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以对黎多地空袭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以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7: 巴拿马海事局19号发布公告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18号在黑海海域遇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2名船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公告说，根据初步信息，涉事船只在黑海海域遭遇无人机袭击，目前已继续航行。巴拿马海事局建议所有巴拿马籍船只采取一切必要的安全措施，并尽可能避免通过黑海和亚速海的乌克兰及俄罗斯水域。
6: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今天宣布该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下令实施紧急状态，已解封全国道路。实施紧急状态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它。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7: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8: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9: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台陆军规划在2026年度防务预算中编列高空渗透跳伞训练模拟器建制案，计划兴建专属模拟器大楼及垂直风洞设备，供台军特战人员执行高空渗透跳伞训练。报道称，该项目总经费约5亿元新台币，预计于2026年至2028年分3年实施。消息一出， 立即引发岛

0: 内各界关于该预算必要性的讨论。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就此认为，这个项目不仅价格虚高，而且不符合台军作战实际需求，最终不过是为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挥霍民脂民膏又添一例证罢了。
1: 请听袁周的观点。
2: 专家解读，
3: 当5亿多新台币的巨额预算摆在岛内民众面前时，面对民意代表的连番质疑，台防务部门支吾以对，既说不清新建的必要性，也道不明巨款的真实去向。这一事件看似只是单项军事预算的审核风波，实则是近年来台湾地区防务预算急剧扩张背景下，对军事资源配置效率与预算透明度的一次集中拷问。这些所谓的训练价值背后所暗藏着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图谋，的确值得岛内民众三思。首先，毋庸置疑的是，用5亿元新台币建设这样一个高空渗透跳伞训练模拟器，确实是价格虚高。要知道，美国陆军在油马试验场建造的类似垂直风洞设施，总造价约为1000万美元，约合新台币3.25亿元。印度更是只用了不到320万美元，就建成了其特种部队的首座垂直风洞。面对国民党及明代马文君钱又花在哪里了的质疑，民进党当局确实有必要详细说明这5亿元新台币的投资为何会高出一大截，否则难免会引发人们对民进党当局有借机贪腐的怀疑。一直以来，台防务部门就存在着预算注水、利益输送和天价采购等贪腐问题。一个仅200多人的台海军大气海洋局，却申请高达17.5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预算，斥资9.8亿新台币向岛内与民进党关系密切的创未来科技公司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在验收时却被打零分。台防务部门要价50000元新台币的官员座椅和单凭高达120元新台币的战备水，这样的天价采购单更是令人啄舌，不得不浮想联翩。这个5亿元新台币的所谓高空渗透跳伞训练模拟器预算，不仅在性价比上疑点重重，其背后是否藏着不可告人的暗箱操作和利益输送，当然是一个需要严肃追问的问题。其次，这个所谓的高空渗透跳伞训练模拟器建设的必要性也经不起推敲。据台陆军对外声称，这项高空渗透跳伞训练模拟器建设项目主要是围绕垂直风洞技术搭建的训练系统，当系统启动时会产生速度高达约80米每秒的强劲可控气流，足以让人悬浮在空中。跳伞人员在特制飞行服的保护下进入风洞的飞行舱，便能真实的模拟出万米高空中自由落体时的飞行感受与状态。对于该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台军声称主要是为了提升训练安全、降低训练成本、增强训练成效。实事求是地讲，该系统能模拟自由落体阶段的空中姿态控制，对于执行高空渗透任务的特战人员而言，确实有着不可替代的训练价值。然而，正如国民党明代马文君所质疑的，台军伞兵的核心任务是战区机动增援、特种渗透与关键据点支援，并非美军式的大规模敌后空降作战，其主要作战方式仍以直升机机降、区域快速投送及特战渗透为主，并没有多少机会去在实战中实践这款天价跳伞模拟器训练出来的高空跳伞动作。实际上，台军在面对拥有绝对制空权的解放军时，不要说大规模终身空降作战了，可能连战机升空的机会都难以寻觅。在两岸军事实力早已发生天壤之别的今天，妄图通过几台模拟器来以武谋独，无异于蚍蜉撼树。这项耗资5亿元新台币

0: 今天，妄图通过几台模拟器来以武谋独，无异于蚍蜉撼树。这项耗资5亿元新台币的模拟训练设施，
1: 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伊南军事论坛。
2: 接下来是伊南军事论坛栏目。近日，中国外交部宣布，由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错误言论，中方决定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这是我国首次制裁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那么，中方此举释放

0: 的境外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但这次不同，中方首次将制裁矛头直接对准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外交部表态措辞之严厉，在今年外交发布中十分少见。伊南教授，对于菲律宾现任防长特奥多罗，中国为何会采取如此严厉的制裁措施呢？
1: 特奥多罗污蔑中国对菲律宾的援助，你包括更杠商品、电力，包括中国提供的化肥、柴油这些，中国给菲律宾提供了那么多的援助，他说中国人是包藏祸心呐、把我们的援助说得一钱不值。另外呢，在相会上宣扬中国在南海的中国威胁论等等，他长期的发表了一系列的错误的言论。这回呢，中国政府对他的制裁绝不因为是一两句话或者一时半时，是长期以来特奥多罗这个人扮演了一个什么呢？中非关系改善的绊脚石，或者说阻碍，而且性质相当恶劣。所以说，这回是我们针对他实施制裁。中国政府2021年6月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这是个我们很大的进步。就是我们以前呢，你看，你不管是国外政府也好，国外个人也好，国外一些机构也好，损害我们的利益，发出污蔑我们的言行，由于我们缺乏对对方造成实质性伤害的这种反措施，致使对方认为伤害中国是可以无代价的，而且在国内呢能博取选票，所以说反华成了一批不仅西方政客，而且包括东南亚有些政客，反华就成为他们一个在竞选中博取选票的一个工具，就是他们可以无代价的污蔑中国，无代价的诋毁中国。那么现在情况正在一点点的改变，外交部的声明讲得非常清楚，任何人如果损害中国的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那么这回呢，对菲律宾这个防长就是非常的典型，他长期以来发表很多就是污蔑中国的言论，破坏中非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这回对他的制裁可以说是一个中长期的对阻碍中非关系发展的这样一个人物实施制裁，起到这样一个杀鸡儆猴的效果。
0: 这次中方的制裁对象不只是特奥多罗本人，还包括他的配偶和子女。中方明确禁止特奥多罗全家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时中国境内所有机构、个人也不得与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易与合作。这对出身政商世家的特奥多罗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创，因为很多企业为规避风险不得不重新评估甚至切割与特奥多罗家族的商业往来，毕竟如果继续合作就可能会失去整个中国市场。由此也可以看出，中方此次制裁与以往相比，无论是针对官员层级、惩戒性质还是实际威慑力都大幅升级。伊南教授，您认为中方通过这次制裁要向外界释放哪些信号？
1: 制裁呢，我们经常讲的就是一定要抓住对方的要害。对方的要害是什么？不仅个人，而且家族；不仅政治，而且经济，包括文化，包括交流。首先讲，我们站在正义一方，他对我们平白铺了那么多污水，对中国说了那么多污蔑的话，我们首先有制裁的资格。第二，你有没有制裁的资本？你比如说，你关联他的利益很多，他关联你的利益很少，你对他的制裁无关痛痒。那么今天不一样。今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而且是全球将近130多个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你不要看菲律宾跟美国的关系贴得多么近，菲律宾对美的贸易与对华贸易差得太远，菲律宾的第一大贸易国就是中国，大量菲律宾的政客，大量菲律宾商人深度涉足于中国经济，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取好处，这就是我们今天制裁的资本。这种制裁不但是限制你入境，而且限制你的家属入境，而且是阻止你跟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的经济组织的经济交往，就不但是我们的企业，凡是在中国进行生产活动的，我们都禁止你与特奥多罗的家族发生任何经济的关联。所以这种制裁的力度和深度和对特奥多罗家族的这种利益的影响，它是远远要超出这个一个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的这种制裁。这种制裁的严厉程度对特奥多罗来说呢，可以说是他没有想到。那么呢，特奥多罗现在表面上嘴很硬，我觉得随着时间推移，他很快就能发现他整个家族他的利益所受到的影响。这就是中国的外交的一个成熟的表现。我们经常讲，外交不仅要会微笑，也要会瞪眼。那么这回对特奥多罗的制裁就是中国外交的另一面，是对国家利益的维护。那么任何 损害

0: 中国国家利益的这些国外的行为都必须受到制裁，就像是外交部讲的一样，就是任何人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这绝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声明，而且是我们措施。针对特奥多罗的个人和家族的制裁，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具体的表现。
1: 菲律宾近年来多次在南海侵权挑衅，制造事端，中菲关系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此前，中方出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考虑，始终保持克制，努力稳妥管控分歧。但这次，中方直接对菲律宾现任防长及其家属实施全方位制裁，力度前所未有。伊南教授，您认为这次制裁会否让中菲关系变得更加敏感复杂呢？
0: 这个制裁呢，我觉得中国方面的这点是考虑的很清楚的，而且思想准备也很清楚的。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制裁一个特奥多罗，然后菲律宾整个政坛就幡然悔悟，然后重新中非友好，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任何损害中非利益的人，任何给中国泼污水的人都必须受到这样的惩罚。我觉得这点非常清楚的，中国从制裁开始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哪怕菲律宾因特奥多罗的制裁反而变得更加反华，那我们要把你坚决制裁到底，就是一张牌一张牌的出，看谁能打到最后。在这点上呢，中国有充分的信心。我们以前总说政经分离，就说呢，政治上我跟你对立，但经向我们。

0: 而从这个制裁开始，就是我们的外交完成了一种跨越。跨越是什么呢？就政治经济本是一体的，它是不可分割的。我的政治制裁必包含有经济惩罚的措施，我的经济处置必包含有政治打击的措施，它是一体的。这是呢，我们整个外交日益成熟的一个表现。而这种成熟呢，并不在于别人怎么样，我们是要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是一定要做到底的。
1: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2: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据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若相关法案最终通过日本国会审议，这将是时隔72年后日本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此举引发了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那么，日本对航空自卫队的改编计划基于何种背景？这将给亚太安全带来怎样的冲击？详细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于兰。
3: 深度国际。
4: 日本政府计划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的消息传出后，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该部队始于2020年，当时仅有约20人的规模，在2026年人员规模增至670人。此前有报道称，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日本通过为航空自卫队更名，进一步将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是在为争夺未来太空作战主动权布局，
5: 主要还是日本呢希望能够在外太空呢有一席之地。日本呢也想仿照美国建立一个类似于太空军之类的独立的军种，在岸田政府期间呢就已经开始修改日本的安保战略，包括它的三个文件，那么强调呢由过去的自主防卫到现在的主动进攻。这种战略的调整呢也使得日本呢不得不把一些具有进攻目的的空间或者作战平台呢列为它的主要的发展方向，所以既有历史的渊源，同样的也有现实的迫切需要。当然日本瞄向外太空呢应该说呢是它整个一个安保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说由过去的防御现在呢转向进攻，日本呢他认为需要有外太空的资源的支持。
4: 虽然日本方面称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非要在太空与敌人交战，其主要任务是保护维系日常生活的太空基础设施，例如智能手机和车载导航系统背后的各类系统，从军事角度看也包括监视可能干扰导

0: 空的资源呢，它不仅仅是一种侦察、监视、防御的平台，它更多呢是具有进攻性的打击手段或者打击路径。日本认为，外太空现在是日本自卫队的力量倍增器，同时呢，也不仅仅依赖美国的相关资源。毕竟呢，在美日同盟当中呢，在很大程度上，不管是在陆上、海上、空中，还是未来在外太空作战的话，一直认为呢，日本是靠美国来给它提供支持，但是呢，美国靠不住，所以借此机会呢，也要把注意力呢放在所谓自主的外太空的作战能力。除了硬件之外，发射卫星、发射一些天基的平台资源，更多呢，他还把部队的编制体制呢进行重大调整，也希望呢借着外太空这样一个新的空间，为日本自卫力作战能力提高呢来助力。
1: 日本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和民众的担心，认为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将挤压民生预算，同时会加剧太空军备竞赛。藤建群指出，日本此举背离专守防卫原则，将严重影响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未来如果美日联合将军事霸权体系向宇宙空间延伸，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0: 日本作为一个曾经给亚太国家带来灾难的国家呢，在扩军备战方面呢，应该有所收敛，应该按照二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对它的一些规范呢来做。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借着国内的右翼势力抬头，以及包括美国等国的扶持，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很显然把军备竞赛，把它的一些作战能力发展到外太空呢，这对于地区不光是大国，对其他周边国家呢也会带来严重的威胁。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果晶、赵飞，代表编辑秦怀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2000多年前，一位楚国的诗人纵身跃入汨罗江的碧波之中，那一瞬间，江水吞没了一个人的身躯，却托起了一个民族2000多年不曾沉默的精神。
4: 2000多年之后，我们用粽子、龙舟、艾草和诗歌，年复一年地纪念他。这个人叫屈原，这个节日叫端午。一个人与一个节日跨越漫漫时光，如此深重地缠绕在一起，这便是我们中华文化独有的根脉。
3: 是的，今天我们不只讲屈原的故事，也不只说端午的来历，

0: 死的孤中，有代代相传的灯火。
1: 在端午假期，欢迎收听《根脉中华》端午特别节目。文化公开课让我们逆着时光的河流，回到那年的汨罗江畔，去听一听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对话。渔夫与诗人，浊水与清流，苟且与坚守。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带来端午画屈原，渔夫问水。
0: 在屈原留给后世的所有作品当中，有一首诗格外奇特，也格外震撼，那就是《天问》。相传屈原流放期间，徘徊于楚国先王庙和恭亲祠堂，看到墙壁上画着天地山川、神灵鬼怪的图景，不由陷入沉思，提笔将自己心中所有的疑惑写在了墙壁上。一问就是170多个问题。今天的古韵新章，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青年歌手张杰演绎的这首千古名篇。
1: 马上开启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3: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4: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0: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4: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0: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4: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5: 文化公开课。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说起屈原，人们首先会想到端午节。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人们通过吃粽子、赛龙舟这些习俗来纪念2000多年前投江自尽的屈原。那么端午节是因为屈原才有的节日吗？
1: 这历史上真实的屈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将带我们一起走进风云激荡的战国时代，为您带来端午画屈原，渔夫问水。
3: 公元前278年，雄心勃勃的秦国再一次向他最强大的敌人邻国楚国发动了军事进攻。他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大良造白起率领秦军大举南下。尽管呢，这号称是两大军事强国之间的较量，但是啊，真正一交手就会发现，地大物博的楚国，在咄咄逼人的秦军的强大的攻势之下，楚国是节节败退。楚国当时的都城郢都微弱羸软。公元前278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后期，离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仅仅剩下57年，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行将结束。其实到这个时候，所谓的战国七雄燕、赵、韩、魏已经衰落，真正的强国只剩下秦、楚、齐、

0: 一代名将。在他的指挥下，秦军可以说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以，当大良造白起率领的秦军即将围攻郢都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楚国上下是何等的惊慌。其实就在前一年，也就是公元前279年，大良造白起已经率领秦军拔下了楚国的燕、邓两座城池。燕、邓离楚国的首都郢仅仅只相距100-200里的路程，可以说是郢都的最后一道屏障。这道屏障一旦拔掉，郢都可以说是已经成了一座孤城，郢都危在旦夕，楚国生死攸关。而这个时候，有一位楚国人也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这位楚国人就是屈原。其实这个时候的屈原既不是王侯将相，也不是朝廷重臣，他只是被贬谪流放的一个罪臣。也就是说，楚国这个时候的任何政治变化都跟他没有必然的直接的关系了，他也没有任何权利和机会再去关注楚国政治的变化了。但是对于屈原而言，无论他的身份是朝廷重臣还是一介逐臣，他都不会改变他对楚国命运、楚国安危的关注，他不会改变他对楚国一往情深的爱。所以当这个时候的郢都已经陷入一片慌乱之中，老百姓都在慌不择路地逃离家园的时候，屈原却在逆着逃难的人流的方向不断地向着最危险的地方靠近，那就是郢都。而此刻郢都已经早已不像以前那样一派繁华富庶的都城的景象，不但老百姓惊慌失措，楚国的朝廷上下这个时候也乱成了一锅粥。这个时候在位的楚王是顷襄王熊恒，公元前278年，也正是顷襄王21年的时候，白起即将围攻郢都，生死存亡之际，顷襄王当然会紧急地召集他的那些朝廷肱骨之臣一起来商量对策。可是啊，平时在顷襄王周围滔滔不绝纵论国际形势的那些朝廷重臣，那些平时貌似学富五车侃侃而谈的王侯卿相，这个时候居然都拿不出一个让人能够定下心来的主意。有的说投降吧，有的说逃跑吧，还有的说那还是死守吧。这样一场又一场不可开交的争吵过后，最后还是顷襄王一锤定音，36计走为上计。楚王这一拍板，那些贪生怕死的朝廷大臣们大呼三声大王英明，赶紧收拾自己的金银细软，带上宠妻美妾，簇拥着顷襄王和他的后宫妃嫔们一路向东南逃去。当然君王出逃不能够堂而皇之的说是逃跑，所以他们公诸于众的理由是迁都。楚王弃城而逃的消息不胫而走，大王跑了，老百姓也失去了他们最后的庇护，所以白起攻郢几乎没有遭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很快郢都陷落。
1: 屈原早年曾经立下宏愿，愿意倾其一生辅佐楚王振兴楚国，成就一统天下的霸业。然而随着强秦的崛起，屈原意识到此时的楚国不仅霸业难成，而且巨大的危险就在眼前。
2: 多年以来，屈原一直坚持只有联袭抗秦才是楚国的唯一出路。然而在建议屡屡受阻和秦国的猛烈攻击之下，楚国只有节节败退，直至郢都陷落。这个结果令屈原万念俱灰，他只好通过写诗来宣泄情绪。那么他是如何通过诗篇来表达自己的悲痛之情的呢？
0: 意料之中的结局终于成了无可挽回的现实，屈原 泪如雨下。

发出了撕心裂肺的痛哭，并且也写下了千古名篇《哀忆》。皇天之不纯命兮，和百姓之正迁，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众春而东迁。这几句诗的大意是：至高无上的、伟大的老天爷啊，你为什么要对楚国、对楚国的老百姓这么不公平呢？ 为什么要让我们的老百姓遭受命运的灭顶之灾而流离失所？哀嬴啊，顾名思义就是哀伤郢都的陷落。其实，让屈原痛不欲生的还不仅仅是都城的陷落，也不仅仅是楚国君臣的逃亡。对他而言，可能更加痛苦的是作为真正的楚国人。 他自诩为是楚国最坚贞、最勇敢的守护者，可是他眼睁睁地看着楚国和老百姓遭受命运的蹂躏，他却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原谅自己，他更不可能在楚国遭遇灭顶之灾之后，自己仍然能够逍遥于江湖之外，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迈着沉重而痛苦的步子，沿着湘江流域，又流浪到了今天长沙东北岳阳地区的汨罗江一带。漫长的流亡过后，屈原对自己的命运、对楚国的命运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就好像自己的风烛残年一样，楚国的未来也已经摇摇欲坠，日薄西山。 心缠缘而伤怀，渺不知其所之。当他越来越远离郢都的时候，他的内心是痛苦而徘徊的。他一步步向前走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脚步的方向将会要流浪到什么地方。漫鱼目以流观兮，既一返之何时？鸟飞返故乡兮，胡死必守丘。 在汨罗江畔，他放眼四望，屈原想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将楚国的江山牢牢地印在自己的心中。当然，他的目光最后定格在朝向西北，他的都城郢的方向。他曾经那么渴望能够再回到他的故乡，回到他的故都，但是现在，他知道。 他的身体已经永远都不可能回到郢都，他希望他的灵魂能够再飞回到那里。鸟飞返故乡兮，胡死必守丘。鸟儿无论飞到多远的地方，最后都要回到故乡。胡，无论死在什么地方，他的头必定是朝向他所在洞穴的那个山丘的。屈原长叹一声。 向着郢都的方向长跪不起。5月初5，端午节，汨罗江水淹没了屈原。胡死必守丘。我想，在屈原长眠于汨罗江中的那一刹那，他的头一定也还是朝向郢都所在的方向的。汨罗江水依然是那么平静。 但中国的历史在这一刻注定要掀起波澜。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称得上伟大的诗人，正是在这一刻涅槃重生。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2000多年前，一位楚国老人纵身跃入汨罗江水，那一跃沉没的是一个忠臣的身躯，浮起的却是一个民族两

0: 更是一条文化的根脉，深深扎进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这根脉的名字叫屈原。
1: 在屈原之前，中国有思想家，有政治家，有军事家，却没有一位真正以诗文名士的文学家。屈原来了，带着离骚的瑰丽想象，带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长吟。他开创了楚辞体，让诗经的风与楚辞的骚并称为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
0: 从此中国文人有了骚人的雅号，中国诗歌有了浪漫主义的血脉。这根文学的根脉从屈原笔下流经陶渊明、李白、苏轼，一直流淌到今天。
1: 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将带我们一起走进风云激荡的战国时代，继续为您带来端午画屈原，渔府问水。
2: 综合前贤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为屈原的一生总结了四句话。这四句话是：浪漫文学始祖，爱国思想先驱，香草美人情谊，正道执行精神。其中，浪漫文学始祖和香草美人情谊是概括屈原对中国文学的这样一个影响和贡献，而正道执行精神呢，是描述他特立独行的个性和情怀。而爱国思想先驱当然是评价他对于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这样一个贡献。那我们首先来看浪漫文学始祖。作为文学家的屈原，他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是巨大的。这种贡献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第一，当我们评价一个人在文学上的贡献的时候，评价标准呢一般有两个，要么他在某一个文学领域有开创之功，要么他在某一文学领域达到极其高的成就，并且具备了经典的意义。那屈原呢，恰好同时符合了这两大标准，他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体裁——楚辞体，又称为骚体，而且他的代表作《离骚》又是楚辞体这种文学体裁的最高成就的代表作。因此啊，人们就把楚辞体又称为骚体，而中国的文人呢，因此还拥有了另外一个别名，称为骚人，又或者呢被称为骚客。骚由此还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最高准则之一。那我们可能知道，中国的文学批评的最高准则向来呢是风骚并称，风代表诗经，而骚呢代表以屈原创作的文学作品为代表的楚辞。诗经呢是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我们公认的风诗的数量最多，艺术成就也最高，所以风代指诗经。诗经主要产生和成熟在黄河流域，描写的是以日常的现实的情感为主，艺术风格呢也偏向于温柔敦厚、中正平和，所以它代表了中国现实文学的源头。而楚辞呢，主要产生并且成熟在长江流域，想象瑰丽、辞藻华美，不仅描写人间的现实情感，而且有大量的神仙世界和人神之间交汇的情感，它一向被视为中国浪漫文学的源头。所以《诗经》和以屈原为代表创作的《离骚》并称风骚，是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也是两座文学高峰。风骚并称甚至还成了后来文学批评的最高准则。当然，中国文人也由此获得了两个雅号，被称为风人或者是骚人。第二点，屈原不仅开创了骚体，并且成为骚体诗最高成就的代表，他还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可以视为是文学的始祖。在屈原的骚体诗登上文坛之前，其实在中原黄河流域的诗经早已经流传非常之广，

而且当时还普及到了长江流域的楚国。但是我们知道，《诗经》305篇，绝大多数都是无名氏所创作，作者都没有留下姓名。而且《诗经》的诗呢，大多数呢，规模比较短小，还没有出现一位真正意义上以文学创作得名的文学家。用梁启超的话来说，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从前并不是没有文学，但没有文学的专家。的确，屈原《离骚》一出，洋洋洒洒2000多言，堪称诗歌历史上的长篇巨制。而且呀，诗人的个性飞扬，辞藻华丽瑰美，想象浪漫奇特。无论是篇幅规模上，还是艺术成就上面，屈原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学第一人。在屈原之前，中国历史上已经有了伟大的思想家，像老子、孔子；已经有了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比如说商鞅、吴起；也有了出神入化的军事家，比如说撰写了《孙子兵法》的孙武。可是，只有等到屈原出现，中国历史上才真正出现了第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像"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像"忆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些脍炙人口的名句啊，都出自于屈原的笔下。其次，再看"香草美人秦意"。屈原在文学创作手法上面也有很多奠基性的、开创性的发明。我个人认为，他的创作手法方面成就最高的就是香草美人象征意象的发明。屈原啊，经常将他心目当中最美好的形象、最美好的品格用美人来代表。最常见的是，他经常会把代表祖国的楚王比作是那位高高在上的美人，而他自己呢，则是那位为了美人可以舍生忘死、痴心绝恋的男子。比如说，屈原创作的《祖师》9章当中就有一首诗，题名为《思美人》。这里他所思念的美人，其实就是楚怀王。在屈原眼里啊，楚王是楚国的象征。是他一直在牵挂、一直在眷恋的那位美人，也是他心目当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女神。那从现存的文字资料来看，以男女之间的爱情、以你君臣之间的感情，在屈原之前是绝无先例的。所以，以男女比君臣的象征手法，屈原可谓是开创性的发明，而这种手法一旦出现，就影响了其后中国2000多年来的文学史。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对屈原思想的两端深入解读。在百家争鸣、名士们朝秦暮楚的战国时代，屈原就像一块拒绝被江水冲刷磨圆的石头，棱角分明，质地坚硬。
1: 屈原外交上坚持联齐抗秦，内政上主张变法图强，哪怕是屡遭贬谪几度流放，他的政治主张从未动摇。
0: 而比政治主张更动人的是他对自身清白近乎苛刻的坚守。湘江河畔渔府劝他，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屈原的回答2000多年来掷地有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1: 根脉中华，生生不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本次端午特别节目，端午画屈原，渔府问水。
2: 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屈原，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他的思想可以说得上是兼收并蓄，但是又特立独行的。在诸子百家林立的战国时期，有很多一流的思想家很可能和屈原就有过正面的思想的交集或者是交锋。比如说被誉为儒家亚圣的孟子，就基本上和屈原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孟子曾经长期居住在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在那里讲学教学生。而屈原呢，也曾经有好几次出使齐国的经历，所以他很有可能和孟子有过思想上的交流。而且孟子所倡导的浩然正气，跟屈原那样一种正道之心的精神，其实也是颇有相似之处的。此外啊，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庄子也基本上和屈原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庄子和屈原一样，都是楚国的王室后代，只不过呢，庄子后来迁居到了宋国。但是庄子的思想是带着鲜明的楚人特色，那种华美的文采，那种飞扬的个性，那种清高的精神追求，都和屈原的思想非常相似。再比如说，作为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仪，也和屈原基本同时。而且张仪啊，曾在秦国为相，在秦楚争霸的这段时期，张仪可以说是屈原最直接面对的外交对手之一。不过啊，战国时期的这个思想界的特点，百家争鸣只是其一，还有一大特点，就不得不说到战国时期名士的朝秦暮楚了。战国时候，名士们大多习惯在列国之间游走，来不断地推销自己的思想和学说，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待价而沽。所以名士们虽然也有故乡和故国的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并没有必须要忠于故国的这样一种道德和伦理的准则。所以只要有君王肯重用他们，肯重用他们的思想，他们就愿意为哪个君王效忠。所以朝秦暮楚是那个时候名士的一个共同特点。但是屈原和他们

0: 完全是一体的。楚国兴就是他的成功，楚国亡就是他的失败。他对楚国的爱，就像对待热恋情人的爱，爱的专一，爱的深沉，爱的痴心。他绝对不可能朝秦暮楚，也绝对不可能左顾右盼。鸟飞反顾相信，吾死必首丘。在屈原看来，动物尚且对故乡依依不舍，又何况是对他的故国怀着深沉如一的眷恋的人呢？
1: 曾几何时，屈原在楚国的地位如日中天，他那举贤能，外抗强秦，日夜期盼着楚国能够强大起来，实现一统天下的宏伟基业。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心中的宏愿尚未实现，自己就遭遇打击，被流放。
2: 郢都的失陷更是令他万念俱灰，但让我们不解的是，郢都失陷之后，楚国并未灭亡啊！此时的屈原为什么非要自投汨罗、悲惨死去呢？他究竟会把什么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呢？
0: 屈原的内政外交思想都曾经得到过楚怀王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君臣之间呢，也有过一段像知己一般的这样一种感情，而且这种感情曾经也在屈原最孤独、最落魄的时候温暖过他、支持过他。但是可惜的是，楚怀王也是一个左右摇摆、没有太大主见的一个君王，对屈原的信任最终没有敌过身边一群小人的陷害，因为在陷害屈原的人当中，也包括了楚怀王最宠爱的小儿子子兰。楚怀王的反复无常，以及他的继位者顷襄王的昏庸，给屈原的命运带来了许多的坎坷和磨难，也给屈原的内心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创伤。但是，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和挫折，屈原始终都坚持了一点，绝不改变自己美好的理想和情操。就像在湘江河畔流浪的最后时光一样，屈原曾经碰到过一个渔夫。渔夫曾经劝他，现在举国上下浑浊不堪，那么多的人为了各自的私利蝇营狗苟、追名逐利，你又何必一定要保持你这样一种清高的操守呢？你为什么不能跟他们一起同流合污、随波逐流呢？你为什么不可以放下一切、快快乐乐地逍遥于山林江海之外呢？可是，渔父的这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告，只赢得了屈原两句掷地有声的回答：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为了保持自身的洁白、干净和清澈，他不会允许自己和别人一样在污泥里面同流合污，他宁可投身于湘江水中，也绝不愿意让自己洁白干净的身体沾染上一丝一毫世俗的尘埃。屈原选择的最后归宿，再一次证明了他的正道执行精神，而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也成了全民族祭奠屈原的伟大节日。屈原自成的汨罗江也成了全中国诗人顶礼膜拜的圣地，浪漫文学始祖，爱国思想先驱，香草美人情谊，正道执行精神。也许这四句话还不足以概括屈原精神的全部，还有很多原因可以让屈原成为全天下诗人的骄傲，成为全球华人的精神信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古韵流转，诗意绵长，
1: 经典古诗声声唤醒，流传千载情意浓。
2: 滚滚长江东逝水，
3: 雅某风雨。
0: 古韵新章，听见经典新模样。古韵新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刚才我们沿着汨罗江追溯了屈原最后的足迹，而在屈原留给后世的所有作品当中，有一首诗格外奇特，也格外震撼，
1: 那就是《天问》。相传屈原流放期间徘徊于楚国先王庙和公卿祠堂，当他看到墙壁上画着的天地山川神灵鬼怪的图景时，不由得陷入沉思，提笔将自己心中所有疑惑写在了墙壁上，这一问就是170多个问题。
0: 郭沫若先生称他为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他从天地离分、阴阳变化，一直问到日月星辰的运行、神话传说的真伪，乃至历代兴亡的因果。
1: 那么接下来的古韵新章，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歌手张杰演绎的这首千古名篇。这首歌曲在总台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首演，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在节目现场也进行了深情的解读。
2: 岁古之初，谁传道之？

0: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而天问则是屈原向着苍天、大地、历史与现实发出的颇具浪漫色彩的奇绝无比的提问。全诗一共才370多句，却提了170多个问题，从天上到人间，从历史到现实，从自然到人文，从神话到未来，无所不包，无所不问。他问宇宙洪荒的诞生，问日月星辰的变化，问大禹治水的壮举，九州方圆的安排，问夏商周以来的兴废由来，历代君王圣贤的历史功过，一直啊问到了楚国的现在，自己遭遇流放的悲愤。有的问题那是真的在问，有的问题那是明知故问，有的问题是为了表达自己内心的愿望在问，还有的问题啊可能永远都问不出答案来。这2000多年前的宇宙之问、洪荒之问、历史之问、人生之问，直到现在依然振聋发聩，依然让我们常常陷入深沉的思考。这就是文学源头的力量，这就是世代经典的意义，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与伟大的地方。
1: 我是经典传唱人张杰，我把天问唱给你听。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天问》，要将一首170多个问题的长诗改编成短短几分钟的歌曲，谈何容易？在节目的访谈当中，撒贝宁说，《天问》是他一直特别敬畏的作品。他说，你能读下来都不错。
1: 而张杰自己也坦言啊，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康震老师在节目中的发言呢，更是提到了中国航天航海工程以玉兔、嫦娥、蛟龙等古代神话命名，正是对屈原这份探索精神的传承，让远古的疑问在新的时代找到了答案。
2: 这个作品是我心中一直特别敬畏的一个作品，你能读下来都不错，且不说你还能够理解他在说什么。
3: 对，
2: 所以张杰这个作品也是个挑战啊，
4: 只能说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个名字天问，我就觉得这么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大家都在对宇宙发出提问，我要通过我的歌声然后连接到现代的大家的一个对于宇宙探索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太难了。但我觉得真的要唱这首天问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去理解它的内容。所以整个歌的制作就是几乎把我们那种内心世界都要掏空了，然后翻阅了很多的一些资料，让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让大家听得懂啊，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所以我们在主歌的时候保留了它原来的词，然后在副歌的时候调整了跟它原来的词相近的一种延续、扩展、抒发。
2: 屈原在天问里提了170多个问题吧？
3: 对，
2: 你是在歌里选了10个，所以这10个问题就是有方向吗？在选择的时候，
4: 其实这个10个问题主要是围绕天地形成，还有日月星辰。其实对我来讲，屈原他作为一个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古人，他可以在当时那种科技的程度提出这样让人惊叹的问题。
3: 对，
4: 所以我们作为后来的人应该更加的去传承这种自信，他的这种豪迈，我们要走到更加广阔的世界里面去。
2: 所以还是更偏向于就是在这170多个问题当中的人和自然之间的，或者人和天地之间的这种关系。
3: 对，
2: 但其实170多个问题涉猎的领域太广泛了，
3: 是
2: 文学、历史、哲学、心理学，真的这无所不包啊！
5: 大家要知道，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他问的这些很多问题，在诸子百家当中，庄子了、老子啊、孔子等等，他们也都在自己的学说当中，也在问这些问题。这是当时实际上是发出的宇宙之问，
2: 对
5: 人生之问。人生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去哪里？
2: 宇宙从哪里开始？
5: 宇宙从哪来？日月星辰是怎么安放的？就是他问了很多原初的问题，这既代表了当时那个时代人们对于自然、人生、社会的一种总体的人生之问，同时呢，也跟屈原自己本身当时所处的具体的情境有极大的关系。他选择的依然是那个“众人皆醉我独醒”，是吧？我不愿意让你们的污浊污染了我的灵魂。他依然选择了一条虽然很孤独但却可为万世之榜样的这样一个清白之身的一个选择。所以这个天问其实我们认真分析起来的话，那内涵是非常的丰富，而且这个作者本人必须要拥有非常丰厚的
2: 对
5: 这个学识才能发出这样的，
2: 要不都问不出来，
5: 要不然问不出来啊。
4: 我听康震老师说了这些内容之后啊，我真的是觉得屈原他的内心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强大到一种地步，就是他内心就是一个宇宙。
2: 对，
4: 他能吸收所有的事情，容纳所有的事情，海纳百川。其实我们大家了解的屈原，很多大部分人可能都是熟悉的是离骚， 对不对？
5: 对，
4: 所以我还是觉得希望说自己能够唱更多的这样的歌曲，能够去表达古诗词人他们的一些感受，他们的那种精神。
2: 屈原不光是那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还有数千年前就发出的这些终极疑问，所以这的分量在今天张杰的这个作品当中我们是感受到这种张力了。而且它的现实意义还在于我们今天这些古老的作品仍然在以不同的方式在激励着我们， 甚至在指引着我们。比如说此刻我们就有一个叫天问一号的探测器，
3: 没错，
6: 对对，
2: 在离我们4亿公里的地方，而且在火星表面，我们的祝融火星车也在那儿。
5: 我觉得咱们国家呢，无论是在航海还是航天的工程当中啊，都使用了很多中国古代传统神话当中的一些名称啊，比方说玉兔是吧，比方说嫦娥，其实在航海方面呢，像蛟龙号，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富有深意的，是吧？而且呢也使得国人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2: 这些远古的神话传说，这些我们的先祖们仰望星空的时候从内心里发出的疑问，今天随着我们的航天科技的飞速的发展，随着一个民族和国家不断的进步，都一一实现，都在慢慢的寻找到了答案。所以我在想，那片星空承载着我们的祖先他们的想象，而他们的想象反过来也在装点着我们这个新的时代，中国人的星辰大海慢慢征途。
0: 听众朋友，我们听天问不仅是在听一首歌，更是在听一个民族跨越千年的心跳。
1: 它可以是那个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诗人，也可以是那个仰望星空叩问苍穹的问天者。这份深植于血脉的探索精神依然在激励着我们，哪怕面对漫漫征途，也要继续努力向前。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

0: 雕琢今昔过往，
1: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0: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1: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1: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今年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粤剧诞生120周年，粤剧传承人如何守正创新，续写粤剧风华呢？
5: 茶马古道上的商贸重镇云南喜洲有哪些文化底蕴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7: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8: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6: 汉服、
7: 宋景、
6: 雅乐、
7: 园林，
6: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7: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9: 国潮新消费，
10: 国风文化的
11: 国潮风产品，在
9: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2: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6: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7: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3: 风雅越东方。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4: 各位听友，今年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粤剧诞生120周年。120年来，粤剧艺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个流派，同一角色经不同流派演绎，可呈现多元形态。
5: 那么一个流派戏路为什么能够越走越宽呢？答案也许是在人的身上。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走进范派当代领军人物吴凤花和杭州粤剧院梅花奖得主徐明，来听一听他们是如何守正创新，续写粤剧风华的。
14: 在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上，由吴凤花参演的新编粤剧《明月清泉》作为闭幕大戏即将上演。该剧讲述了北宋时期被贬越州的范仲淹面对大旱灾情和权臣钱嵩等人欺压百姓的现状，巧妙设计赈济灾民，最终捉拿奸臣的故事。这也是吴凤花从艺40余年首次颠覆正派人物形象，演绎了城府颇深的权臣钱嵩。在发挥范派音域宽广特色的同时，吴凤花首次尝试挑战低音压嗓演唱，以塑造钱嵩音域的人物性格。钱嵩与范仲淹这种双小生的舞台编排，也跳出了粤剧长期以生旦爱情戏为主的经典范式。
15: 我们流派最有个性的就是起调落腔嘛，就是夜梅啊，我这个里面一转没有的。为了要跟范仲淹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我这个戏里面最低的音区很低，当范仲淹跟他交流完之后，他再跟自己说来，跟他讲，我经历了什么？那一夜，我不可能，那一夜不可能吧？那一夜啊，要往低层走，就是低音是我的个短板，但是角色需要。那一夜啊，所以。每一次的原创都是一个美好的邂逅。

0: 越剧翻牌艺术由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创立，
1: 其表演特点是朴素大方，稳健轩昂。范瑞娟凭借扎实的功底，塑造了众多富有男儿气概的男性角色，确立了越剧阳刚之美的小生美学范式。
2: 范派他的演唱表演是非常有个性的，他音域宽广，嗓音浑厚，舞台阳刚之气满满，而且善于扮演不同人物个性，有文弱书生，也有风流才子，也有民族英雄。甚至范老师演过一个有大爱的一个小傻子一缕马，就是范老师戏路很宽广，创造能力很强的一位老艺术家，他就是这样一个模板。
1: 吴凤花全面继承范派传统，唱腔醇厚，表演大气利落，又兼具扎实的武戏功底，被誉为越剧界难得的文武小生。从1986年加入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至今，吴凤花凭借《梁山伯与祝英台》《陆文龙》《狸猫换太子》《穆桂英挂帅》等大戏，塑造了梁山伯、陆文龙、陈琳、杨宗保等一系列性格各异又特色鲜明的角色，深受观众喜爱。
2: 但是我始终坚持两条腿走，第一，经典要传承好，传承永远在路上，谁都会唱梁山伯，就看你怎么演。所以我一直也提醒自己，如何做到常演常新。其二，我觉得我们也要努力的搞些原创，原创剧目是有风险的，再过20年吧，这个戏是否还能再演？如果还在演，那就说明你的努力没有白费。
1: 一边传承经典，常演常新，一边探索原创剧目。在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40年里，吴凤花凭借《陆文龙》和《狸猫换太子》两次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更为范派新增20余部新编保留剧目。2024年，为纪念范瑞娟百年诞辰，吴凤花牵头挖掘整理并复排了范派绝版《西厢记》，重点恢复惊艳、愁韵两折。尹派的张生如谦谦君子，徐派的张生是为爱痴狂、敢于冲破一切礼教的少年。而范派的张生则稳重可靠，自带正气，令人信赖。
2: 现在舞台上看到的都是袁老师和徐兰老师的这样一个版本，那也有浙白、毛姐他们的不一样的啊，我们叫经典再现。接下来我还在积极的准备拍整本的《西厢记》越剧。120年，可能在其他兄弟剧种当中，我们很年轻，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有无限的空间。我们希望抓住青春的机遇，去一起实现自己的梦想。

同为范派传人的杭州越剧院小生演员徐明，也始终坚持一手抓传统，一手抓创新的艺术主张。在第六届中国越剧艺术节上，由他主演的越剧《鹿鼎记》收获了许多观众和掌声。这部根据金庸同名武侠小说改编的作品，讲述了市井少年韦小宝同时面对至交好友康熙皇帝和命他刺杀康熙皇帝的师父左右为难，最终选择归隐避世的故事。徐明饰演的韦小宝回

0: 大家都认同韦小宝是个不折不扣的低层小人物，而我是一个演小生的，怎么来塑造这个底层的混混呢？除了声腔的创造，其实我是会借用一些丑行的动作，比如说步伐、眼神，哪怕是一个偷眼看人，你会发现韦小宝的眼里都是透着机灵，透着内心的善良和本真的。
1: 我们这两个冰夫，一个是
2: 对，王斌，王斌，都忙着。
0: 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出演全本的《鹿鼎记》。我想要更完美的面对观众，所以我选择再次把头发剃光。
3: 徐明音色宽厚洪亮，与年轻时的范瑞娟嗓音十分相似，获得了小范瑞娟的称号，且戏路较宽，善于挑战不同人物角色。2006年，徐明就以光头造型参演越剧《少年天子》，用刚劲大气的范派唱腔，将顺治皇帝的威严、少年感的纯粹和内心的孤寂层层演绎。少年天子也成为新编越剧帝王题材的突破之作。
0: 少年天子是用的假头套，台上的效果终究不够理想。我向来是短发，却从未有过光头的造型。我也并不觉得这是多大的牺牲或付出，只要是为人物服务的，都是作为演员应为的。
3: 1998年，徐明拜范瑞娟为师，徐明也成为了范瑞娟的关门弟子。
0: 我原名叫徐笑笑，范老师觉得叫笑笑怎么听都是像唱滑稽戏的，既然选择了范派唱小生，不如取个名字。名就慢慢的让人家记住你，刻骨铭心的记住你。他希望我能够坚守在这个舞台上面，不要退缩。
3: 为了进一步拓宽戏路，2008年，徐明拜昆曲名家汪世瑜为师，丰富唱腔表演身段。恩师范瑞娟为成全徐明的艺术梦，亲自写推荐信给汪世瑜，力荐自己的徒弟。
0: 昆曲和话剧是越剧的奶妈，范老师也认同，所以他支持我们不要将自己囿于一隅。而我之所以拜汪老师，也因为昆曲小生的韵味纯正，这正是当时我所缺少的。就所以说是我们要吸收各个剧种的特长啊，化为与我们每一个角色。
4: 你们也知道我讲爱的啊。
3: 2007年，徐明主动提出复排范派老戏《一缕麻》。这部戏是范瑞娟演绎的代表作，也是范瑞娟首次跳脱出梁山伯等儒雅角色，转而演绎一位智力有缺陷的呆档。但时隔60多年未能全本上演，徐明看中了人物的丰富性，即使面临院团资金紧张的困境，他仍选择自掏腰包投入这出戏的创排工作。
0: 我们老师的范派还是擅长演憨厚型的，而我在复排《一缕麻》的时候就特别保留了老师的一段唱腔，新娘子真好看。作为弟子，要把他留下的好剧目、好唱段，好好的传承下去。
3: 2011年，徐明凭借在《一缕麻》中对外憨内纯、心无城府的呆大的出色演绎，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一缕麻》也从冷门老戏转变成范派新编题材的新标杆。
0: 我演的《一缕麻》到《鹿鼎记》有传承也有创新，但都是在贴合人物的逻辑里创作，所谓万变不离其宗。2017年至今，我领衔主演的作品其实只排了一部，是现实题材《地狱里阳光》。 其他

0: 时候我把舞台都留给了青年演员，
1: 因为我觉得演员他要懂得让，
0: 包括一缕麻、鹿鼎记在内的我的大戏都会慢慢交给年轻一代的演员。我坚信青年演员在舞台上多历练才能成角儿，而只有这样我们这份事业才有更好的明天。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

0: 苍山十九峰温柔环拥，洱海万顷碧波深情映照，一座千年古镇静卧其间，这便是喜洲。它曾以土地的丰腴、气候的温润铸就滇西粮仓的美誉，更凭咽喉地利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商贸重镇，孕育出纵横四海、声名远播的喜洲商帮。
1: 这里呢是老舍笔下的世外桃源，也是人们口中的欢喜之州，更是茶马古道上喜洲商帮的大本营。千百年来，马帮往来，商旅不绝，多元文化在此落地交织生长，最终呢沉淀为一份独属于此地的深厚与从容。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邀您走进云南喜洲。
2: 今日的喜洲古镇仍留存着上百座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它们沿古镇的核心区域四方街呈放射状铺展，而主要街道的外围则分布着规模较小、装饰简朴的普通民居。这些老宅除却飞檐翘角的典雅形制，那一抹耐人寻味的无色之色同样令人瞩目。这就是一户户宅院前高大醒目的白族照壁。喜洲海拔约1900米，西倚苍山，东临洱海，每至午后日头西斜，阳光便再难直射屋内。

0: 这些题字寥寥数字，却深深植根于中原家训文化与历史典故，寄托着家族对精神传承的期望。千百年来，喜洲作为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既是商旅往来的枢纽，更成了汉白文化共生的沃土。这份交融，不仅塑造了当地别具一格的建筑风貌， 更深深浸润在婉转的戏曲艺术之中。
1: 爸爸先教你一句。
0: 赵福坤一家三代皆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大本曲传人，如今他将心血倾注在年仅8岁的小儿子身上。今晚他将迎来人生的首次登台。
2: 骑着兔啥生起草？
1: 骑着兔啥生起草？
3: 对，我们是骑人呢，是。
0: 骑着兔啥生起草？骑着兔啥生起草？不是骑人，是骑肉。啊，你看你爸爸，把爸爸都搞偏了，好不好？很快就演出了。让小朋友困惑苦恼的，不仅仅是发音，更是唱本上的文字。唱本上的汉字虽然都认得，但是连成句子却难以读懂。
1: 本命好独断。
0: 言营本命好东端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我们用汉字记录这个白语的谐音。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被称作汉字记白音。随着茶马古道商贸往来日益繁盛，汉字循着商旅的足迹传入当地，于是没有本土文字的喜洲先民 便通过改造汉字的用法记录下白语的独特音韵与词汇，以此弥补没有本族文字的缺憾。此后，汉字记白音的书写形式广泛应用于民间唱本与碑刻铭文之中。汉字来记录这个我们白族的白语的发音嘛，这个是历来都是这种，从古至今都是这样。除了用汉字记录发音，大本曲的题材内容
4: 也深刻体现了汉白文化的融合。那大本曲它的故事，它一般是以汉族的戏曲故事为主。大本曲里面的上乘之作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作品，它就是移植了这个汉族的这个梁祝的故事。
1: 出入风我不见了，
5: 骑着兔啥生起草？
1: 细雨下在会洒洒。
0: 如今这源自历史交融的声音，依然在喜洲的夜晚响起。 一方庭院，祖孙三代同台，台下远道而来的游客静静聆听。他们所传承的，远不只是曲调与唱词，更是一整套理解世界的方式。在喜洲人的传统观念里，山水有灵，草木有情，万物皆具生命。走在古镇中，
6: 总会在不经意间看到家家户户贴有一种粗犷但充满生活气息的雕版画。
0: 这是他的饼，这是他的帽子，端着啥？
6: 鸡翅，吃了好多个玫瑰花饼。
0: 游客们在这里常会被这些质朴可爱、透露着松弛感的形象吸引，仿佛解锁了一串喜洲限定款表情包。这些吸引游客的文创产品
7: 正是喜洲古镇独特的甲马文化，因为这种木板画在古代多以披甲骑马的英雄形象为主，所以被称为甲马。就是把咱们心里面的愿望祈福快速的以这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那甲马它有什么功能呢？比如它有送福的，有报喜的，有招财的，有传递信息的等等。
0: 张仁华是甲马版画的非遗传承人。 在他的刻刀下，藏着一部古老的生活百科。这些图像从未远离人间烟火，它们曾是这片土地上最亲切的陪伴。春种秋收的期盼，家宅六畜的平安，抚育新生的智慧，生活的每一面，人生的每一程，都能在这些古朴的木刻里寻得共鸣，收获祝福。 方寸之间烙印着喜洲人的精神世界。儿子张淼自幼耳濡目染，也对这一方方木板上的世界生发出属于自己的理解与热忱。
8: 这两天我感觉比较喜欢这个图，我就把我们的传统的图案跟

0: 现代的寓意给结合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这个图它寓意很好，因为它在古代它是很精通十八般武艺什么都行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把它融合到现在的元素，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样样行。
1: 古老的纹样并未凝固在过去的时光里，它们始终根植于生活的土壤，随着人们的起居、劳作与期盼悄然生长。如今在喜州的街巷里，院落的大门上依然张贴着各式各样的甲马，来到此处的游客总是忍不住将它们带回家，让这些可爱又千变万化的甲马守护着天南海北的人间烟火，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延续了一代又一代。在喜州，如今推门可见门前的甲马，鼻尖萦绕着沱茶的醇厚香气，而在这烟火日常里，还藏着一抹曾托起古镇商贸繁荣、见证文化交融的清雅之色。许多店铺的后院总有扎染布随风轻舞，蓝底上晕开的朵朵白花，恰似把高原晴空的云絮完完整整地踏印在了布面上，这便是独属于喜州的扎染。段树坤家的扎染作坊至今仍沿袭着喜州前店后房的老格局，这种前后相连、自产自销的经营方式，不仅省去了中间流转的环节，降低了成本，更因制作过程完全开放可见，让顾客得以更快建立品质信任。正因如此，在喜州四方街及周边的街巷里，前店后房依然是喜州传统手工业最偏爱也最珍视的商业传统。段树坤与妻子段银开搭档制作扎染已经多年了，但眼下二人却产生了争执。
2: 我觉得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是这些比较好，传统的东西。
3: 那我知道了，那做些这些梅花，
2: 它必须要有传统文雅的语子，让人家一看，这就是扎染。
1: 一个执着于对传统纹样的敬畏与传承，一个更偏向于创新表达与意境营造。段树坤之所以敬畏传统，只因喜州扎染已传承千年，这项技艺可追溯至秦汉中原的绞鞋，后沿商贸古道与民族迁徙之路传入喜州。这样质地优良、色彩独特的喜州布曾是古道上的硬通货。明清时期，喜州所在的洱海地区染织技艺已到达很高水平，甚至出现了染布行会。这些家庭自制用品受到喜州古镇兴盛商贸的影响，被大量制作，通过商道马帮运往藏区、川边乃至南洋，成为名噪一时的大宗商品，为喜州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声誉。而这份荣耀的源头与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每到十月，喜州州城村里的阿嬷们便背上竹篓走向田埂，他们要采摘的是扎染的灵魂板蓝根。在喜州，板蓝根不只是一味中草药，更是扎染的天然染料，它的精液正是染缸里那抹幽蓝的核心来源。采回的枝叶经清洗、浸泡、发酵，约莫十日光景，青绿的枝叶便在时光里慢慢凝结成浓稠的靛蓝膏泥，化作染布的颜料。源于自然，归于自然，千百年的依存关系，不仅延续着喜州人对山川万物的理解，也蕴含着这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今天，人们站在喜州古镇的东侧，面朝太阳升起的方向，就能看到一片广阔的水域，那是洱海。在距离古镇两公里处，静卧着三面环水的狭长沙洲。这条绵延约1.5千米的绿洲，由宽见窄，探入碧波，得名海蛇。每周，水文研究员万征都会与团队来到海蛇区域沿湖巡查。
4: 最近水草多不多？
3: 最近很多啊，风大就是多。一早上是打捞一船。
1: 这份规律的日常，正是一场对自然的持久守护。洱海属高原断线湖泊，

0: 水体交换慢，生态脆弱，自净能力弱。近期水草长势的变化引起团队警惕，这或是水体富营养化的早期信号。他们今日的任务便是采集不同深度的水样。
1: 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院长王新泽：
2: 这些年大家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动保护洱海，并且使洱海的水质也发生了很好转变。从我作为一个湖泊保护的一个研究人员来说，希望呢这样的一个围绕着洱海的研究工作和治理工作呢能够继续的开展下去。
0: 从古至今，喜洲这片土地始终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不同的面孔，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文化在此相遇交织。他以质朴的胸怀拥抱每一位到来的人，在温暖的日常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流淌着绵长的喜悦。人们将心底的眷恋与创造深深种进这方水土，于是在这里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座欢喜之舟。自然的馈赠，文化的根脉，就这样在人们的珍视与传承中生生不息，绵延生长。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四十一集，小魔女的不合群。出了大斗魂场，在回史莱克学院的路上，马红俊突然一双小眼中闪烁出几分兴奋的光芒。
10: 你们先回去吧，刚才院长说要我到他店里去一趟。
0: 戴沐白的脸上流露出一丝似笑非笑的神情。哦，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你小心点。
10: 哎，戴老大，你去不去啊？
0: 少废话，快走你的。戴沐白没好气地瞪他一眼，眼角余光瞟向了朱竹清。胖子的反应明显有些迟钝，并没有看懂戴沐白眼神中的意思。胖胖的脸上因为兴奋而有些发红，他接着说，哎呀，走吧，装什么装，一块去吧。戴沐白终于忍不住了，滚。马红俊有些不满地哼了一声，但是看到戴沐白邪眸中闪烁的怒火，他只张了张嘴，比划了个口型，大概其实去你大爷的，终究没有敢和这位邪眸白虎顶嘴，转身离去。朱竹清这时似乎是看懂了什么，难得的开口说道，
5: 男人都是肮脏的。
0: 小五一听嘻嘻一笑，
11: 竹青妹妹，你的打击面不要太大哦，我们唐三就很干净，才不像戴沐白和马红俊他们那样呢。
0: 戴沐白一听没好气，好好好，你家唐小三冰清玉洁，我们都肮脏，行了吧？不过我可比胖子品味好多了。小五一听，立刻摆出一副本是如此的模样，看得戴沐白一阵气苦。他无奈地摇摇头，偷偷看向朱竹清，发现朱竹清也正看着自己呢，只不过那目光似乎更加冰冷了。
5: 哼。
0: 朱竹清轻蔑地一哼，突然走到戴沐白身前，
5: 你的品味比他好。
0: 戴沐白一愣，不知道该怎么。

0: 做的。朱青，我……戴沐白此时也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比胖子品味好，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嘛。朱竹清的眼神中突然充满了不屑和轻蔑。
1: 你才15岁，你令我感到恶心。
0: 说完，朱竹清转身就走。自从朱竹清来到史莱克学院之后，戴沐白一直压抑着自己，容忍着朱竹清。此时此刻，一向冷傲的戴沐白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怒火了。你给我站住！朱竹清理都不理，不但没有停下脚步，反而还加快了步伐。你！戴沐白猛地扬起自己的右手，强烈的白光在掌心中吞吐。他这个人一向脾气不好，但是，终究他还是忍了。掌上白光一闪而没，口中发出一声虎啸般的喘息，这才跟在朱竹清身后，朝学院方向走去。
1: 小五眨眨眼睛，低声向唐三问道：“喂，他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知道。从那天报名的时候的情况看，沐白以前应该是不认识竹青的，可他对竹青似乎有些不一样。”难道真的是因为他们的武魂有配合发动融合技能的可能？算了吧，我们还是不要管人家的私事为好。
1: 小五抬手在唐三的胸口上摸了摸，唐三被他吓了一跳。
0: 干什么，小五？
1: 小五眼圈微红。
2: 还疼吗？都是因为我你才受伤的。
1: 唐三这才醒悟过来。小五指的是自己的伤势，他微笑着摇摇头。
0: 没事，哥哥没那么脆弱。走吧，我们快追上去，他们都快要走得没影了。
1: 当唐三一行人回到史莱克学院的时候，学院大门外正站着两个人。今晚的月色很好，他们立刻认出站在那里的正是奥斯卡和宁荣荣。宁荣荣看上去心情不错，漂亮的小脸蛋上重新挂上了温柔的笑容，坐在学院门口的一块石头上，晃动着自己的双腿，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奥斯卡的脸色则显得有点难看了，眉头微皱，不时偷看宁荣荣，眼神中流露出了几分不甘。朱竹清呢，就像是没看到他们两个人似的，直接走进学院，头也不回地向自己的宿舍走去。戴沐白皱皱眉，邪眸中的寒意顿时强盛了几分。他冷冷地问道：
0: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1: 宁荣荣从石头上跳了下来。
3: 当然是在等你们了，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院长跟胖子呢？
0: 他们有事。你想通了，留下还是离开？
3: 当然是留下了，这么好玩的地方，我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哎，你这是什么表情啊？你是僵尸吗？啊，是不是在竹青那里吃瘪啦？
0: 宁荣荣，我警告你，你不要挑战我的耐性。这里是史莱克学院，不是你七宝琉璃宗。别人怕你下，我戴沐白可不怕。惹怒了我，小心我打得你满地找牙。
3: 我好怕怕呀！哎，你来啊，来来来，打我！
0: 你。戴沐白终于压制不住自己的怒火，魂力瞬间爆发。白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宁荣荣从小就聪明绝顶，她从戴沐白的神色中看出了很多东西，所以毫不避讳地展示出自己这些小聪明。而被人道出内情，戴沐白再加上心情不好，自然会大发雷霆。此刻，戴沐白魂力喷涌，宁荣的身体一瞬间就被震飞了出去。奥斯卡慌忙上前，拿自己当肉蒲团给宁荣荣垫在了下面。唐三双手向两旁一分，使出控鹤擒龙劲儿，将戴沐白发出的魂力卸到两旁。沐白，大家都是同学，算了。尽管戴沐白只是魂力外放，并没有发动攻击，但还是震得本已受伤的唐三体内气血一阵翻腾。唐三心中暗暗吃惊，这恐怕才是沐白真正的实力，37级的魂力， 确实要比我们强得多。
1: 宁荣荣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啊？他没有想到戴沐白居然真的对自己动手了，一时间眼泪围着眼圈打转，死死地瞪着戴沐白说不出话来。戴沐白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唐三，缓缓吐出一口浊气，身上释放出的魂力内敛了。
0: 好，小三，我给你个面子。
1: 他冷冷地瞥了宁荣荣一眼，
0: 你给我记住，这里不是你七宝琉璃宗，不要再惹我，否则的话我可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1: 丢下这句话，戴沐白迈开大步直奔宿舍而去。
3: 唐三！
1: 宁荣荣抹掉眼中的眼泪，突然大声叫着唐三的名字。唐三强忍着体内的不适，转身看向宁荣荣。宁荣荣狠狠地说，
3: 帮我杀了他，用你那些特殊的武器杀了他。
0: 什么？
3: 只要你能做到，以后你就是我们七宝琉璃宗的贵宾，将得到七宝琉璃宗无条件的支持。我给你钱，10000金婚币怎么样？
0: 如果此时站在这里的是一名普通魂师，一定会极度惊喜。七宝琉璃宗的支持啊，这几个字代表的意义是何等重大。作为当世七大宗门之一，七宝琉璃宗所拥有的势力是难以想象的。任何魂师有了他们的支持，都能够在斗罗大陆崛起，尤其是像唐三这样的天才魂师，有了这样庞大势力的支持，得到的好处更是无法计算。唐三听罢，缓步走到宁荣荣面前，深深地看着她。宁荣荣，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拿钱和权势换到的。这里是史莱克学院，也只是学院，我们大家都是同学。如果你继续抱着这样的心态和七宝琉璃宗带给你那高高在上的感觉，那么我劝你还是离开这里吧。宁荣荣不甘地瞪着唐三，
3: 你知不知道我们七宝琉璃宗有多么强大？
0: 唐三两世为人，又岂是面前这12岁女孩所能了解的？知道又如何，不知道又如何，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小五，我们走。唐三带着几分惋惜，摇了摇头，和小五走进学院。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宁荣荣整个人都僵在那儿。如果说戴沐白的强势令他愤怒，那么唐三临走时眼中流露的惋惜，对宁荣荣刺激更大。从小到大，宁荣荣一直都是被七宝琉璃宗的大佬们捧在掌心中长大，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早已形成。可是今天，他先后3次受到强烈的刺激，这令他突然产生了疑问：
3: 为什么他们都这样对我？我真的错了吗？
0: 宁荣荣怎么也不愿意相信错的是自己，他扭头看向刚刚从地上爬起来的奥斯卡。
3: 奥斯卡，你愿不愿意帮我？
0: 奥斯卡那双桃花眼中流露出几分淡淡的失落。
4: 刚看到你的时候，你让我惊为天人，我相信你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个绝色美女，而且那个时候你流露出的温柔正是我最喜欢的，所以我愿意跟着你，哪怕我出身平民家庭，而你是七宝琉璃宗的小公主，我也不在乎。但是我发现我错了，而且错得很离谱。
3: 错？为什么？
4: 因为你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并不是能让我放弃整片森林的那棵树，我可配不上七宝琉璃宗的小公主。就算我愿意帮你又如何？你当我是什么人啊？你的仆人吗？不好意思，我还是做我自己比较好。我想七宝琉璃宗会有很多愿意帮你的人，也不缺我一个。
0: 奥斯卡已经想明白了，在唐三他们回来之前，奥斯卡深刻地感受到了宁荣荣性格上的缺陷，包括唐三在内，所有新来的学员谁也不知道，奥斯卡除了他那特殊的武魂之外，头脑才是奥斯卡更为厉害的。作为一个聪明人，在明知势不可为的情况下，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知难而上，奥斯卡没那么执着，有的时候放弃才是最好的选择。
1: 眼看着奥斯卡朝着学院内走去，宁荣荣不甘地大喊道，
3: 你不是喜欢我吗？
5: 连你也不愿意支持我吗？
1: 奥斯卡停下脚步，但并没有回头。
4: 刚才小三说的对，如果你还是这样的心态的话，那你就离开这儿吧，这儿真的不适合你。还有，这样的你，朋友将成为你的奢望。
1: 奥斯卡也走了，孤独、无助、失落、痛苦，种种情绪不断地冲击着宁荣荣的心，泪水无声地滑落。他突然发现，或许自己真的错了。自己有过朋友吗？宗门中那些和自己同龄的孩子，看到自己时，要么是卑躬屈膝，要么是躲得远远的。他们背后都叫自己小魔女。朋友，只是奢望。不，不，不！宁荣荣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恐慌弥漫在自己的心间。很多年以后，当七宝琉璃宁荣荣回忆起少年时代的事情时，他告诉自己的孩子，他永远记得那个自己一生中最痛苦的夜晚，也正是那个夜晚改变了他的一生。清晨，唐三从修炼中清醒过来，每天早晨修炼紫极魔瞳已经成为他的习惯。奥斯卡晚上没有睡觉，反而在修炼，只是还没有清醒过来。唐三轻手轻脚地走出宿舍，飘上房顶，开始每天必做的功课。经过了一晚的休息，他昨天受的内伤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内腑虽然还有些隐隐作痛，但不严重，再过一两天就能够完全恢复了。唐三修炼着紫极魔瞳，脑海中浮现出昨天与铁氏兄弟的战斗画面，那俩兄弟的最后一击，武魂脱手追踪对手，集中全力的轰击，他们的魂力明明低于自己，却能令自己受伤，如果是正面碰上，恐怕还要受伤更重。尽管那是铁石兄弟的魂技，但这其中的技巧似乎并不难完成，自己同样也有锤子呀，如果将这种攻击方法用在自己的锤子上，效果会怎么样呢？虽然唐三的锤子并没有附带魂技，但他可以肯定自己的锤子要比铁石兄弟的锤子重得多。至于追踪敌人的能力，在一定范围内凭借控鹤擒龙他也可以做到，相当于把自己的锤子当成了一件暗器发出。
4: 可惜我的两种武魂不能同时使用，否则的话用蓝银草缠绕在锤柄上，不就能够成为流星锤了吗？
1: 想通了这些，唐三决定找一个时间试试能不能这样来使用自己的锤子武魂。如何运力，如何将锤子抛出，用怎样的手法，这都需要实际试验才知道。现在当然不行了，那把黑色的锤子魂力消耗巨大，他的伤势还没有恢复，贸然练习反而更容易伤到自己。
0: 紫极魔瞳修炼结束之后，唐三又简单地练习了一会儿暗器，就去吃了早饭。他起得最早，当他吃完早饭的时候，戴沐白才阴沉着脸来到食堂。看到唐三，戴沐白只是点了点头，并没有多说什么。继戴沐白之后，第三个出现的是小五，然后才是朱竹清和马红俊。唐三向小五表示自己已经没事了，小五这才放心地坐下吃饭。马红俊看上去一脸神清气爽，仿佛整个人都轻了几斤似的。胖子虽然粗好，但察言观色还是会的。眼看着戴沐白阴沉着脸的样，他也没敢多说什么，匆匆吃完早饭。至于奥斯卡和宁荣荣，他俩都没来食堂。眼看着早饭吃完，戴沐白突然问道：
4: 胖子，晚上你不出去了吧？
6: 马红俊点了点头。
4: 那好，晚上你留在宿舍里。
0: 说这句话的时候，戴沐白还故意看了朱竹清一眼，朱竹清什么反应都没有，仿佛根本没听到他们这对话一般。
4: 这冰冷冷的小姑娘照样喝着她面前的米汤，无形的战争并没有再继续。
0: 上课的钟声响起，众人赶忙结束早餐，来到了大操场上。院长和老师们都没有到，但操场上已经有了一个人，正是宁荣荣。
6: 他那白嫩漂亮的小脸蛋上有些憔悴，眼睛红红的，情绪似乎很低落。今天给他们上课的依然是院长弗兰德。唐三七人足足等了一刻钟，这位院长大人才怡怡然走过来。弗兰德的目光落在了宁荣荣的身上，但他并没有向宁荣荣说什么。
7: 今天是第二课，奥斯卡呢？他又睡懒觉了。
4: 唐三赶忙说，啊，院长，我早上出来的时候小奥还在修炼，或许是入定了，没能及时醒过来。
7: 今天这堂课没有奥斯卡不能上。唐三，你去叫他一下。
4: 是。唐三刚要回宿舍，却看到奥斯卡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不过奥斯卡的脸上可没有迟到的惊喜。

0: 让您听我解释，我突破了，我到30级了。
1: 什么？不光是弗兰德，所有人都向奥斯卡投出惊讶的目光。
2: 奥斯卡比戴沐白小一岁，他只有14岁。14岁的魂师魂力达到30级，这已经相当骇人了。而奥斯卡又是食物系武魂，属于最难修炼的武魂种类，这就更了不得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30级要比战魂师的30级困难得多。而食物系魂师的实力每提升到一个阶段，食物的辅助作用就会显著增强。在斗罗大陆，30级以上的魂师是比较少见的。这个级别的魂师如果加入军队，就能够享受到统御千人的大队长待遇，甚至更高。40级以上的食物系魂师真是少得可怜，50级以上的食物系魂师那更是凤毛麟角，60级以上的食物系魂师几乎就没有了，就算是有，也只有大宗族或者是武魂殿这种地方，多年才能培养出来一个。如果说大魂师级别的食物系魂师可以维持100人的食物消耗，那么一名魂尊，哪怕是刚刚突破30级的魂尊，就足以维持500人的食物补给了。随着等级的提高，这个数字还会不断的上升，同时达到30级，也就意味着食物系魂师所能提供的食物将出现第三种属性的附加，对一个队伍的帮助将会大大提升。弗兰德的眼睛亮了起来。
3: 好，好，奥斯卡，你没有让我失望，你是现有学员中第二个达到30级的，我代表学院恭喜你。
2: 这个时候，就连戴沐白的脸色也不再阴沉了，他走到奥斯卡身边，拍拍他的肩膀。
1: 小奥，恭喜你，虽然你比我到30级稍微慢了点，但作为食物系魂师，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天才。难道说失恋能够帮助魂师的武魂突破吗？
2: 小奥有些尴尬地瞪了戴沐白一眼，再看看双眼通红的宁荣荣，苦笑道，
1: 戴老大，你说什么呢，都没练过和他失恋，你别取笑我了。
2: 唐三、小五、马红俊三人也上前纷纷表示祝贺，宁荣荣站在原地，眼神有些复杂地看着奥斯卡，而朱竹清则是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3: 好了，今天的课程现在开始。
2: 弗兰德的声音打断了众人对小奥的恭贺，他接着说，
3: 今天的课程很简单，奥斯卡，你是今天的主角。
1: 我
3: 今天的课程就是除了奥斯卡之外，他用魂力制造出来的2种香肠，你们每个人都要至少各吃1根。
4: 什么？
2: 小五一听弗兰德的话就惊呼出声，
4: 院长，这叫什么课嘛？
5: 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听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歪歪，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给你畅快听感的国风好歌曲。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感受国风歌曲的非凡魅力。也欢迎大家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那么首先要送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龙吟》，一起来听刘宇宁的演唱。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歌曲《龙吟》是以剑术修为与侠义精神为核心的音乐主题，探讨为何出剑、心之所愿等命题，也是塑造了不求虚名、守护苍生的侠客形象。编曲上是运用了吉他、弦乐等元素，前奏与间奏的音乐编排营造出磅礴的武侠江湖氛围。继续在今天的今日重乐乐要送出的是陈梓童的演唱《沉香》。

陈梓潼回归他个人非常钟爱的氛围电子加中国风 R&B 曲风，带来了刚刚这首原创音乐作品《沉香》，展现了他在音乐上进一步的成熟和自如。歌词的意境是古意而深刻，而音乐精神却趋于现代极简。独特的差异在这首歌曲当中发生巧妙而完美的碰撞，给我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听感。接下来要继续在今天的今日众乐乐，要送出金志文的演唱《千古笑》。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吴越乐不如众越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越乐。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的陪伴各位。今天的音乐主题是给你畅快听感的国风好歌曲，刚刚听到的是张靓颖演唱的《雨爱》。我曾要像流星般逃脱，与爱为敌只是脆弱的借口，与爱为谋的笃定，肝肠苦果的执着，在刚刚这首歌曲当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张靓颖收放自如、情感丰沛的演唱方式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继续来听好歌，送出的是周深的演唱

来自周深的演唱《万里》在音乐当中照进五代烽烟，唱出了集万里生死与共止于你的守护誓言。这首歌曲的创作是将家国情怀与个人守护融为一体，歌词每句开头都以几万里起笔，层层铺展出一幅纵横万里的家国长卷。继续来听黄龄的演唱《星河叹》。

了孤寂却倔强的少女，面对世事无常，不惧对抗命运，寻求快意人生，追寻心中所爱的成长历程。此曲是如少女的低语诉说心中爱恨，搭配黄龄悠扬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少女风雨无惧一路成长的人生态度。接下来要继续在今天的今日众乐乐送出时代少年团的演唱《哪吒》。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带来的歌曲《哪吒》，相信你也感受到了来自少年们的满满能量。绝不臣服的天真与英勇，绝不受限的自我与重生，在成长逆境中唤起少年们内心的力量，善良而正义，自由而坚定，决绝地追寻自我价值，坚韧地开拓自己的命运。继续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要送出的是阿兰的演唱《

0: 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今天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给你畅快听感的国风好歌曲，歌词气势磅礴，旋律荡气回肠。阿兰对刚刚这首《新战》的演绎兼具柔情与力量，让人过耳难忘。他既唱出了三国人物的浪漫豪情与面对挑战的勇气，也传递出人间珍贵的友情与希望，歌声极具感染力和画面感。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张杰的演唱《青州》。

曲《轻舟》是以李白诗句"轻舟已过万重山"为文化基底，融合竹笛、古琴、扬琴等民族乐器与当代节奏律动，十分的悦耳动听。音乐结构呢，也是分为三重器乐叙事层次，竹笛开篇营造闲适的意境，中段古琴是模拟激流险滩的听觉张力，结尾扬琴收尾，营造轻盈的氛围。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小石姑娘带来的演唱《彩》。

小石姑娘是很知名的古风音乐人，曾经也是演唱过《爱殇》《爱晚亭边》《潇潇》《等风与你》等众多代表作。刚刚这首《彩》特别适合单曲循环，很具深意的歌词会把我们听者拉进故事之中，久久不愿离去。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阿吉泰组合演唱的

非常有代入感的一首音乐作品了，来自阿吉泰组合演唱的《小人物》。他们坚持原生态音乐，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可以说是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结合的典范。看一看时间，也要送出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的音乐主题，给你畅快听感的国风好歌曲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了，一起来听苏运莹《三生三世》。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为你精选的国风音乐作品。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深耕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台青赖正豪扎根福建的漳州，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亲历者与推动者。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
4: 前一段时间呢，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位于福建泉州的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展出，生动地呈现了台湾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魅力。台北市古董文物协会理事长林家珍紧急征集文物，让难得一见的部落服饰得以跨海亮相。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5: 从12岁进入到江苏省戏剧学校学习，昆曲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柯军从事昆曲艺术啊，已经有40多年了。他一直认为，坚守传统时需要与古人对话，保持昆曲的气质与艺术性；而面对未来时呢，要能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今天的多彩中华，让我们走进他的戏曲人生。

0: 炎炎夏日里，大家出门买菜买冷饮的意愿呢是越来越低了，动动手指线上下单，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很快送货上门，成为很多人夏天的生活常态。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来关注今夏的即时零售服务具体会有哪些升级。
1: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3: You are fired.
4: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4: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4: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0: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今天的台客梦工厂，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深耕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从见证大陆发展的巨变，到投身两岸青年的交流，我们的台青赖正豪呢，是扎根福建漳州，以实干笃行，在大陆的沃土上实现了个人成长，更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亲历者与推动者。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方黎的报道。
5: 台青赖正豪来自台湾台中，他跟随登陆创业的父亲来到福建漳州。回忆起那段学习时光，台青赖正豪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人情味，一切都是这么亲切，这么温暖。
6: 其实那时候家里本来想安排我去读台商学校或国际学校，但我自己选择了云霄一中。我是学校的第一个台湾学生，虽然云霄只是个县城，但那个人情味真的是很浓。同学们对我这个台湾来的特别好奇，什么都问，什么流行歌啦、什么生活习惯啊，被他们围着问的那种感觉，让我从一开始的生疏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这份情谊是没法替代的。
5: 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与创新创业的产业活力，让台青赖正豪更加坚定扎根大陆、深耕筑梦的决心。在赖正豪看来，学习的日子不仅收获知识、友谊，更是融入这片充满乡情与机遇的土地。
6: 后来去了厦大读中医，厦大真的很美，但我最怀念的其实是那种烟火气。最常去的就是那家西北拉面，每次下课喊一句“老板，拌面加个蛋”，哇，那碗面一吃，什么压力都没了。每到中秋，老师们带我们玩薄饼、掷骰子时的那种热闹，教师节的时候，大家写张卡片跟老师聊聊心事，这些琐碎的互动，不仅仅是在念书，而是在这片土地上真切的活着。
5: 成长于台商家庭的赖正豪，从小就耳濡目染父辈的创业坚守与实干精神。在大陆完成学业后，他接手家族企业，跨入机电领域的发展赛道。赖正豪表示，接续父辈的基业，奋斗打拼是传承，更是责任。
6: 我父亲来到长山创业，那时候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最基础的机械加工干起，一步步把厂子拉扯起来。这些辛苦我从小看到大，现在我接手，压力当然有，毕竟市场竞争的节奏完全不一样了。但说真的，在大陆做实业，优势太明显了。这里的产业链完整到什么程度？你想找什么配件，可能出门在工业园就能凑齐。
5: 台青赖正豪认为，大陆完善的产业配套、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台商台青创业发展提供了沃土与红利。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深耕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赖正豪的成长轨迹正是台湾青年登陆发展、融入大陆的真实写照。他坚信，深耕实业、专注创新，就能在大陆市场站稳脚跟，创造价值。
6: 现在电商和物流的崛起，彻底打破了信息差。早些年我们还担心物流慢、采购周期长， 现在只要手机一刷，无论是在厂里还是办公室，瞬间就能找到全国最好的厂家、工具、配件，要什么有什么。甚至有时候看着东西以隔日达的速度送到，你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没那么大，因为距离都被物流压缩了。这太改变生意逻辑。我的目标很实在，守住我爸留下的那种精工品质，再推推智能转型，让我们的产品在自动化的赛道里能跑得稳一些。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3: 中国
2: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前段时间啊，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位于福建泉州的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展出，生动地呈现了台湾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魅力。
4: 台北市古董文物协会理事长林家珍紧急征集文物，让难得一见的部落服饰得以跨海亮相。早已把闽台原当成娘家的他说，能贡献一份力量，他与有荣焉。来听总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6: 织锦、贝壳衣饰、羽冠头帽，诉说着台湾少数民族先民的智慧与信仰。台北市古董文物协会理事长林家珍，
7: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因为他真的把这16个部落已经都变成一个真正的完美的呈现，而且整个系统化真的就是这就是那么完美。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6: 其中拉阿鲁哇人和卡纳卡夫人的服饰格外珍贵，这两个部落人口稀少，连许多台湾本地人都知之甚少，但林家珍却能娓娓道来。
7: 哇阿鲁哇上面的两个羽毛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标识，前面的这几条彩带他们是几个聚落依附在一起的，所以这几个颜色都是呈现出他们的一个精神的存在。卡纳卡纳夫这一套，你看它是皮裤，前面这一个胸带里面是可以放子弹的，三角形的像肚兜的部分，那个里面是可以放槟榔跟随身要狩猎的一些小物件。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以贝壳的文化去呈现，圣贝祭是他们的一个代表性的东西。
6: 这些文物来之不易，为了让这两个部落在展览中不缺位，林家珍在台北几乎经历了极限挑战。
7: 我找了几个50年之力的文化人，家珍没听过，你从哪里找起？我只有3天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几乎要绝望，因为他们书记跟我讲一句话，哪怕只有一个配件、一个头饰，我们有代表性就好。你说我可以不用去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我也认为我自己是闽台原的一家子，所以我可以不去做这个事吗？所以第二天的下午4点钟，我才找到真正的博物馆的窗口，就是一个方向，然后就这样子被我找到，所以永不放弃也是闽台原的一个很认真。
6: 这份不推卸的责任感源于林家珍与闽台原的深厚缘分。2008年，他因展览与闽台原结识，从此一路参与，一路见证，早已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娘家。
7: 将近20年，2008年就进到闽台原博物馆，在这里办几个，比如说百人扇面展， 还有一些书画展、书法基地的挂牌，这些他们也讲说我真的就是像回娘家，我也自己认定我就是闽台原的家人，而且他是我的娘家，尤其是泉州是我们的母文化，我小时候奶奶做的食物全部都是，所以我根本不用去验证我到底是哪里人，我觉得认为我就是泉州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而且闽台原给我一个像家的感觉。
6: 开馆20年来，中国闽台原博物馆馆藏大量族谱、契约文书与涉台文物，无声讲述着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记忆。在林家珍看来，闽台原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两岸同胞寻根溯源的精神家园。
7: 尤其他们的那个就是族谱，族谱的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溯源。比如说我只是一个姓，但是我可以从他们的资料库里面溯源找到我是从哪一个地方出来，这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就是人的根，这是两岸一家亲，这真的是磨灭不了的，所以我们都很希望能够早日互相不用有那么多的限制，然后互相可以交流，可以通融，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
6: 18年来，林家珍一路见证闽台原的成长，从历任书记馆长到每一位馆员，都让他感受到以人为本的使命担当。
7: 他们上上下下都非常非常的用心，所以真的就是我们讲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他们也是这么认为，我们也是这么认为。因为我们常常在讲哈，什么都不重要，人为本，然后你知道自己的使命、自己的任务，就是他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才会这么认同。
6: 16个部落的服饰在展厅团圆，林家珍久久不愿离去。他说这是他作为家里人给闽台原20周年最好的礼物。
7: 其实我是只是尽一个小小的力量哈，我们凑齐了16部落，我就觉得我与有荣焉，我也是一份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今天的多彩中华。从十二岁进入到江苏省戏剧学校学习，昆曲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柯军从事昆曲艺术已经有四十多年了。他一直认为呢，昆曲艺术工作者啊，既要是考古队，也要是探险队，坚守传统时需要与古人对。

0: 化，保持昆曲的气质与艺术性，而面对未来时，要能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要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
1: 拍摄昆曲电影《顾炎武》，用昆曲混搭各种艺术形式探索实验昆曲，甚至去掉水磨枪装扮和行头，素颜出场。柯军的每一次尝试都充满了创新与挑战。今天的多彩中华，让我们走进他的戏曲人生。
2: 昆曲是我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部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昆曲怎么样去保护传承，是不是能够让古老的昆曲有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3: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4: 三二一，开始。
3: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2: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3: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枪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瑰宝昆曲。一颦一笑一回眸，一悲一喜一拂袖，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2: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碰到简直是钻心的疼。
3: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2: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苦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3: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2: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们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3: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2: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个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3: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5: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两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
6: 那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7: 啊？谢谢，
6: 乖。
3: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蕾。
8: 我们俩呢，因为是从小是同学，相识在12岁。柯老师是我们班里男生，我觉得是最帅的，
9: 而且应该是就是非常优秀的，
8: 所以其实是很受我们女生青睐的了。
5: 我演的周渝吉，他演我的夫人；我演韩丹梦，他也演我的夫人。老师就说你们俩是不是在谈恋爱？毕业了以后，后来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3: 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10: 不要唱得太快，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
11: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声，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5: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这年纪轻，我不懂拜师的重要性，其实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3: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戏。
5: 我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就夸我一句好样的。
3: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夜奔》。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12: 丈夫有泪不轻弹。
3: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5: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达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11: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3: 昆曲600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9: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打开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
7: 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13: 我们身上每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子的艺术家穿戴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师们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也真的死了。
3: 2003年起，柯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13: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3: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剧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13: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3: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13: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相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冥冥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近期啊，全国多地气温是节节攀升啊，炎炎夏日里大家出门买菜买冷饮的意愿那是越来越低，动动手指线上下单，这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它很快就送货上门了，这成为了很多人夏天的生活常态。
2: 依托遍布城乡的社区便民备货仓和同城配送力量，本地即时零售迎来了夏日消费旺季。从城市小区到县域乡镇，越来越多市民享受到了便捷省心的家门口服务。今夏的即时零售服务具体有哪些升级？高温之下，同城配送如何守护百姓清凉便民生活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连日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5: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4: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6: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小龙虾、预制菜、牛肉、麻油鸭，有的时候也经常买。天热了，自己不想开火炒菜，加热即食嘛，最方便。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色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化，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4: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

0: 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1: 我们全自创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了。
0: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2: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0: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他们细化全流程管控，从冷库温控到打包细节都做了升级。
3: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0: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4: 爬了来10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呢，平均一天呢都要跑80到100单，天气热了啦，顾客都等不及了。都等着我们送菜上门呢，一分钟了都不敢耽搁。再过几天了，天气会更热，肯定又要加班加点了。
0: 为了让骑手配送更从容，平台也对配送时效做了人性化调整。某商超配送经理王迪介绍，单量增加的同时，配送时长适当放宽，防暑保障也同步跟上。
5: 单量确实有逐步的这个增长，高峰期的话，大概就是在上午的10点以后跟下午的5点以后吧。从上个月开始都已经增加了有补贴了。物资这一块一般的话都是雪糕，然后绿豆汤、酸梅汤这些东西都提供，还有比较急的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夏天高温的作业的时候有好的保障嘛。
0: 消费场景也在悄然变化。某生鲜超市区域运营总监潘宇亮说，过去以家庭生鲜下单为主，如今写字楼周边的鲜花、冰品、果切、水饮订单明显增多，无糖、大容量、开袋即食类商品需求激增，
6: 冰品、解暑生鲜还有应急日用品卖得最火。那对比往年呢，顾客选购更讲究个性化，高温天偏爱无糖低糖款、大容量家庭囤货款，还有开袋即食不用处理的食材，这三类需求涨得很突出。天热带动同城夜间下单变多，夏日夜宵消费明显走高。
7: 从消费者的随用随买，到前置仓的分钟级送达，再到平台对骑手和冷链的精细化保障，即时零售正在用更柔性的方式承接这个盛夏里百姓对清凉、便捷、确定性的期待。
8: 那么这种季节性的消费热潮的背后啊，折射出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怎样深层次的变化呢？即时零售的下沉又为城乡便民服务体系带来了哪些新的支撑呢？我们继续来听相关报道。
0: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让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这并非简单的季节性脉冲，而是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模式发生深层次变革的缩影。消费心理正从过去的计划性囤货转向为确定性和时间价值买单，这种到家消费的习惯已不可逆转。
9: 过去我们应对高温习惯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这个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0: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

0: 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他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他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
1: 对城市来说，钱子仓实际上成了圈里的数字化的万能便利店，让老旧小区、新建社区都能享受到标准化、及时化的这个服务，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供给难题。在县城、乡镇，它就是服务均等化的加速器。过去我们县域里的零售业态相对比较传统，商品丰富度、价格透明度、服务的及时性都比城里面差一截。即时零售下沉以后，农村居民不需要进城就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同速的商品服务，这是最直观的消费公平。同时呢，它催生了本地骑手、分拣、餐馆等新岗位，让年轻人实现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0: 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即时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被集中放大。欧阳日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平台要算大账，把骑手安全保障作为长期竞争力的基石，政府可考虑将即时零售纳入城市应急体系，而消费者也应多一份耐心与包容，共同营造良性生态。展望未来，即时零售的价值将超越送得快的范畴，深度重塑流通体系，并弥合城乡差距。欧阳日辉表示，从长远看，他正在从一项商业创新沉淀为服务全民的基础民生工程。
1: 无数钱子仓就是分布在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转站，大大的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对于未来的城乡服务方面，它会越来越均等化，它会打破地域的隔阂，构建起数字惠民高速公路。商品和服务的流向会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向好服务下沉、好岗位留乡，这么一个方向延续，成为弥合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也是我们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的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征程。今天请听国际歌《信仰战歌与精神号角》，
0: 旋律

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初心映山河。薪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当着雄浑激昂的旋律响起，历史的画卷徐徐展开，一段跨越时空、响彻寰宇的革命史诗在铿锵歌声中缓缓重现。这就是国际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信仰战歌，更是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人血脉基因的精神号角。这首信仰之歌的源头根植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伟大革命实践。巴黎公社失败后，诗人欧仁·鲍迪埃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怀着满腔悲愤与不屈信念，写下了诗篇《英特纳雄耐尔》。1888年，工人作曲家皮埃尔·迪盖特为其谱曲，国际歌正式诞生，并迅速传遍全球，成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反抗旧秩序、追求解放与真理的信仰宣言。20世纪初，伴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国际歌的旋律与革命精神传入中国。1923年，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完成国际歌首个完整中文译配版本，并刊发于《新青年》季刊创刊号，让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首次以完整中文形式响彻中华大地。同年6月，中共三大闭幕之际，全体代表齐唱国际歌，自此这首庄严旋律深深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征程中，与党的初心使命紧密相融。从大革命的汹涌浪潮到万里长征的艰苦跋涉，从抗日战争烽火硝烟到解放战争的决胜战场，国际歌的旋律始终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征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句振聋发聩的歌词深深阐释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根本立场与坚定信念。跨越百年岁月，这首经典之歌早已超越单纯的音乐艺术范畴，它是镌刻初心的信仰宣言，是催人奋进的时代号角，始终指引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国际歌、信仰战歌与精神号角。欢迎您明天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2: 精选潮流热歌，
3: 荟萃流行经典，
2: 流行乐歌单，
3: 好歌听不厌。
1: 欢迎持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继续要来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一首有能量的歌，让心跳与鼓点共振，低谷也能迸发向上的光。继续要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新的心跳》。

0: 听到的是吴青峰演唱的歌曲《起风了》。这首歌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主人公在成长过程当中面对梦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在经历种种波折之后，最终选择用一种温柔的方式与过去和解。吴青峰用温柔的嗓音也诉说着成长当中的坚持。有的时候呢，平静当中倔强也是一种能量。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一首有能量的歌，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一首《我乐意》。这首歌曲非常直白地表达出了为爱付出一切的甘愿，也传递出了毫无保留、简单真挚的恋爱心境。

0: 叽咕叽。
1: 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咕叽咕叽》，这首歌曲以轻快的节奏还有诙谐的歌词，传递出了挣脱生活枷锁、拥抱真实自我的豁达。那么继续要来听到的是蔡健雅演唱的《别找我麻烦》，同样呢也是以诙谐吐槽的方式来诉说着生活当中的琐碎烦恼，也用自嘲的幽默来化解生活中的种种压力。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听到的是南征北战演唱的歌曲《我的天空》，节奏动感明快，歌词简洁明了，青春劲爆的感觉扑面而来。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要来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一首有能量的歌。我们继续来听方大同的这首《麦恩利》。

0: 王赫爷演唱的《你的答案》以激昂的旋律诠释了逆境当中的坚守，歌词也借着黎明的光、穿越黑暗等等意象，传递出了冲破迷茫、追寻人生方向的勇气，也赋予了我们直面困境和倔强的力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一首有能量的歌，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郭靖与韦礼安合唱的甜蜜情歌《又是艳阳天》。

听到的是陶喆演唱的《心乱飞》，这首歌曲呢，以摇滚的曲风勾勒了自由与爱情的矛盾，通过Do I 的魔性哼唱，也将悸动与自我投射的模糊性融合，传递出了对情感关系的戏谑式的自信。好啦，继续来听歌，来自李玖哲演唱的《夏天》。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一首有能量的歌。在节目的最后要送出的是汪苏泷演唱的《万有引力》。在汪苏泷轻快的旋律当中，让万有引力带我们回归纯真初心。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征程。今天请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出中国共产党的铁骑风范。
0: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针对行军途中出现的纪律问题，他宣布了最初的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4月，在湖南桂东沙田，毛泽东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其中六项注意包括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此后，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内容几经调整充实，逐步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完整体系。1930年夏，红军士兵会章程将其正式载入，标志着严明纪律已成为人民军队的鲜明政治底色。 为将纪律条文升职于战时新中，1935年，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在宣传科长刘华清的协助下，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编成歌词，填入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民歌《土地革命成功了》的曲调中。这首歌曲最初刊登在军团红旗报上，因其节奏鲜明、朗朗上口，迅速在部队传唱开来。 成为加强纪律教育、凝聚军心士气的生动载体。1947年10月1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毛泽东亲自审定，形成沿用至今的完整规范。这首歌跨越时代，经久不衰，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纪律严明的优良传统。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薪火长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出中国共产党的铁骑风范。欢迎您明天持续锁定收听《薪火长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接下来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可以无数次聆听的情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维雄的演唱《根本你不懂得爱我》。

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情歌》，这首歌曲仿佛在悠悠地诉说着过往的情愫。王以恩温柔且略带沧桑的嗓音，赋予了歌曲细腻的情感，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讲述着爱情当中的点滴，没有刻意地渲染浓烈情感，却在平时当中尽显深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可以无数次聆听的情歌，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励志豪演唱的粤语歌曲《爱情开卷考》，俏皮的歌词，俏皮又富有巧思的歌词，把恋爱当中的懵懂与探索感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何心瑶的这首编织的从前就像是一首时光的恋曲，旋律细腻且灵动，轻柔的节奏仿佛是微风拂过记忆的湖面一般，泛起层层涟漪。继续要来听到的是王靖雯演唱的《遗憾也值得》，这首歌曲重新诠释了遗憾与成长的意义，情感浓烈，也传递出了即便有遗憾也依然值得铭记的豁达态度。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情歌呢，就像是永不褪色的旋律，在岁月里面反复的吟唱。但是有些故事停留在记忆深处，或许比从头诉说更加动人。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杨洋演唱的《白鸽》，这就是一首将情感与哲思巧妙融合的作品。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作品是可以无数次聆听的情歌。

0: 那些散场的故事不必再从头追忆，唯有情歌能将往昔情绪娓娓道来。继续听到程响的演唱《不再联系》。
1: 我和

0: 我们总将情歌单曲循环，任旋律抚慰心绪。可有些故事呢，一旦重提，仍会掀起心底波澜。刚才听到的是王小帅演唱的《我爱他》，这首歌呢，便是一首直击灵魂的情歌。歌曲以极具张力的编曲开场，搭配着歌手富有磁性且饱满深情的嗓音，瞬间将我们拽入爱而不得的情绪漩涡。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可以无数次聆听的情歌，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很经典的作品，来自庾澄庆演唱的《情非得已》。

蓝心雨演唱的这首《阿拉斯加海湾》以轻柔舒缓的旋律铺陈，歌手清澈空灵的嗓音就像是海风一般温柔又略带忧伤，将爱情当中的遗憾与不舍娓娓道来，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这份独属于爱情的遗憾与浪漫。继续要听到周杰伦的演唱，《说好的幸福呢》。

雨爱这首歌的创意是来自杨丞琳本人对雨天恋爱的浪漫幻想，也结合了雨天里美好的回忆与心碎失恋的复杂情绪。歌词当中用雨比喻对爱的思念，还融入了杨丞琳的英文名字，整体营造出了淡淡忧郁的氛围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可以无数次聆听的情歌。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要送上的是一首周思涵的演唱《过客》。这首歌曲有着细腻直白的歌词，将感情中过客的无奈与坦然缓缓道来。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影视原声音乐，让那些温暖的旋律透过屏幕的缝隙洒落在我们心底最柔软之处。首先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铮亮演唱的《繁星》。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歌曲《那朵花》。作为总台大剧四喜的主题曲呢，刘宇宁用低沉醇厚的嗓音开场，旋律和歌词就像是种子破土一般层层递进，也暗合了剧中主人公的成长轨迹，恰似生活给予我们的磨砺与收获，最终在歌曲结尾迸发出心里永远开着那朵花的坚韧与希望。继续来听郁可唯的演唱《轻轻如我》。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你没说的话》。毛不易以温柔醇厚的嗓音，将藏在沉默中的爱意与疼惜娓娓道来，让无声却汹涌的情感在这首歌里得到释放与安抚。哪怕爱无声，但能跨越一切障碍，触达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继续来听。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室内桃源》来自徐子蔚的演唱。徐子蔚用纯净温暖的声线搭配歌中富有诗意的歌词，为我们打造了一处远离城市喧嚣，回归平凡生活的世外桃源景象。在歌中呢，也尽显了人间烟火的美好。世间熙攘喧闹，幸好还有一处温暖宁静之地可供归息。这里是桃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影视原声音乐，我们继续来听姚小棠的演唱《光的旅途》。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艺兴的演唱《听不见的歌》，这首歌呢也是张艺兴要送给一路相伴朋友们的歌。歌曲的旋律也串联起了荧幕内外的情感，将爸爸对女儿无声的爱嵌入到了作品之中。独特的嗓音，细腻的笔触，也描绘出了时间的流淌，把默默的守护化作动人的倾诉。好啦，继续来听王菲的演唱《你在终点等我》。

听到的是张子宁演唱的歌曲《轻轻放下》，历尽千帆再轻轻放下。张子宁的这首作品治愈又耐听，温柔细腻的嗓音也演绎着时光里的不舍与回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影视原声音乐，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深演唱的《小美满》。

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歌曲《如星》，这首歌呢，如同所有奋斗者内心的独白一般，将跋涉途中的泪与汗、春与秋都淬炼成了清澈的星芒。它是回望，更是前行，让我们听见所有跋涉的足迹都清脆作响，所有信念终将焕发滚烫，每一个奔赴的当下本身就在发光。继续听到任素汐演唱的《湖广生》。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张信哲演唱的《初恋的地方》，熟悉的旋律和初恋的回忆一起流淌，回味绵长，带我们重温了曾经的美好初恋，也带大家重温了那个相遇的地方。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或许你也在找这些歌，那些刻在青春里的热门金曲都藏在这段音乐时光中等你重逢。首先送出的是魏晨演唱的歌曲《没有到不了的地方》。

听到的熟悉旋律是来自周杰伦创作与演唱的《稻香》，朴实的歌词、温暖的旋律，还有治愈的主题，都鼓舞着我们面对困难继续走下去。这首歌呢，就像是一阵乡间的清风，吹走了我们的迷茫和压力，带给我们知足常乐的笑容。继续来听梁静茹的演唱，《我喜欢》。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演唱的《花的嫁纱》，歌词以花为主题，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段未能如愿的爱情故事。王心凌也用她清澈如泉的声线，展现了在爱情当中难以忘怀的复杂情绪，温柔坚韧之中隐约藏着伤感，让每一个恋爱中的人都能感同身受。继续来听张国荣的演唱《Monica》。

听到的是周华健演唱的歌曲《其实不想走》，这首歌呢，就好像一直在唱着对岁月缱绻的质朴表白。那么时隔这么多年，这样的歌声再一次温柔的，似乎在提醒着你，那些人生当中周而复始的美丽与感动。继续来听张靓颖的演唱《我们说好的》。

听到的是林志颖演唱的歌曲《今年夏天》。这首歌呢，融合了轻摇滚与民谣风格，在编曲当中也是加入了唢呐间奏来增强我们的听觉记忆。歌词呢，是围绕许个心愿，留住所有青春的喜悦而展开的。林志颖的演唱传递了珍视青春、勇敢追梦的积极情怀。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或许你也在找这些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刘德华的演唱《一起走过的日子》。

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亲爱的两岸听友，在节目的最后要为您送上的是曾沛慈演唱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